0: 是大忙人啊，辛苦辛苦吧，因为你的脚程快，你还得亲自跑一趟，赶奔济州，先请圣手书生萧让再见玉璧将金大坚，你要这么办，这有银子你拿着，围着救宋江，戴宗再苦也没二话呀，马上起身。事在紧急，梁山好汉瞪眼在这等着回音。再说戴宗一口气到济州，按着吴用交代的，首先找到文庙街，一查这号码，到了文庙街第三条胡同头一家，就是老萧家。哎，这地方挺肃静。戴宗到了门前，喘口气，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有个主把门开开了。戴宗一看，这人二十五六岁，黄白净子，宽脑门，尖下壳，多少有点小黑胡，文绉绉的。也没报名，就猜透他可能就是萧让。戴宗一抱拳，请问圣手书生萧先生住这儿吗？啊，不猜在下就是。您是哪位啊？能不能到屋里说话？
1: 请，请。
0: 萧让还摸不着头脑，把戴宗请进去，分宾主落座。萧让就问阁下为谁？哎，免贵姓戴，我叫戴宗，我受朋友之托，我来请您来了。
1: 哦，
0: 哪位朋友？您忘了，您有个好朋友，此人叫吴用啊。
1: 哦，
0: 啊，你说的是吴学究？
1: 正是。
0: 哎呀，我听说吴用占据了水泊梁山，跟天王晁盖等人打家劫舍，有没有这事？
1: 哎，
0: 谣传，没有这事。吴用您知在哪呢？在泰安神州，在那块开了个学馆，人家还只教书为生啊，是哪挨哪儿。
1: 哦，那就是谣传了。
0: 他找我干什么？是这么回事，他帮着本地的名人和财主要重修五岳楼，那么修楼不得挂匾吗？哎呀，缺少名家的手笔，打算请您去啊，给帮帮忙，写点东西。吴学就说了，您去不白去，这有文银一百两做安家费，您到那块儿多者十天，少者五日，干完活就回来。这个萧让是个实在人，就信以为真了。一看这一百两银子，这数目也不小啊，就十天半月挣这么多钱，值个。
1: 好吧，
0: 那咱什么时候起身？哎呀，那会儿着急呀、啊，最好今天就起身。
1: 哟，太急了，我家还不少事儿呢。
0: 这么办行不？你在我家住一晚上，明天起大早我跟你去。
1: 行，
0: 那你就安排安排吧。另外，吴先生还说，在你们本城还有位名人，叫玉璧将金大坚。另外，您知道重修五岳楼那事儿多了。还想请他一块儿去，我还不知他家在哪儿住，您能帮忙领我去拜会拜会吗？
1: 哎呀，我跟金兄不分彼此，一会儿他就能来，你先喝水吧。
0: 嗨，言还未尽，有人叩门。
1: 萧让一乐，
0: 来了。开门一看，金大坚。金大坚显着就有点粗野，个不高，敦敦实实的，铜锣大脸，两只大手，手指头又粗又长，满手都是奖子， 乐呵呵从外边进来了。我兄弟，今天没事喝几盅。兄长来的正好，我先跟你介绍个朋友。金德坚摸不着头脑，进屋一看有个生人不认识，戴宗就站起来了。肖让给介绍，这位姓戴叫戴宗，这位就是你要请的金大坚。金德坚就问怎么回事，把我弄糊涂了。哎，你坐下，你听我说。肖让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戴宗又重说了一遍，然后又拿出一百两银子。金大坚一看就乐了，一百两啊，十天半月挣这么多钱，这还是少有的。行，什么时候起身？肖让说，我们刚商议好，今天把家安顿安顿，明日一早就启程。行了，一言为定。那你明天上这儿来找我，咱们三人一块走啊。好嘞。他们一块吃完饭，金德坚回家了，戴宗当晚就住在肖让家。第二天刚蒙蒙亮，三人聚齐了，家里的事全安置好了，这才起身上路。当然了，肖让、金德坚都带着应用之物，全背着包。等出了几州，往前走着，走出几十里地来，戴宗按着吴用交代的那样，马上站住了。二位啊，你们按着这个地址先去，我有点事儿，我把事办完了，咱们不见不散。哎呀，那好吧，按着这个地址，我们就能找着吴学究，那还差得了吗？你们顺这条道往前走。如果我办完事，我再撵你们。啊，好了，行。戴宗走了，他先撤了。单说这二位，我操！就见这小矬子比八仙桌高不多少，草包肚子，罗圈腿，还要做穿资路费。大王，你要给这点钱留下，我们俩斋戒无门，就得饿死啊！大王，您去劫那个行商客旅，劫我们有什么意思？求您赏个面子。放屁！放狗臭屁！我认为你们俩是贵姓，我从什么赏你们面子？我告诉你，把东西留下，还则罢了，不然，伙计们，
2: 有，
0: 给我杀！哗，这一百多人上来了。你想，他们俩没有伏击之力，哪能打得过呢？还没等伸手，被人家拖翻在地，五花大绑，后边有一辆车往车上一周给带走了。另外呢，有人拿过黑布口袋，把他俩这脑袋全给罩上了，什么也看不见。这二位啊，心如油烹一般，倒了霉了，心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家待着好不好？为了一百两银子，把矮脚虎王英往上回话，天王军事把二位请来了。俩人蒙着脑袋还纳闷呢，天王军师，这什么地方？明明把我们俩劫来的，怎么说请来了呢？就听有人大笑，哈哈哈哈，快把绑绳去掉，把面罩摘掉。绑绳解开，口子摘了，俩人好半天才恢复了视力。这什么地方是？好高大的房间呢，你瞅这屋里头能有好几十号。这俩人就傻了。哎，但是定睛一看，一眼看着吴用了，因为吴用就在面前。你不是吴学究吗？不错，正是在下。 二位受

惊了啊！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我们的头领天王晁盖。这位是豹子头林冲，这位是小李广花荣，这是谁？这是谁？啪啪啪啪！最后把截谈两个小个叫过来了，这也是我们的头领，叫矮脚虎王英，王头领。俩人一听咧嘴了，吴先生，你这是何意呀？你不说你重修五岳楼吗？哎，别着急，坐下听我说。吴军师就把请他们俩到山上的原因，要干些什么，全交代的清清楚楚。俩人一听就不能脑袋懵了。吴学究，你这是害了我们了。要说帮这点小忙算不了什么，凭咱的交情，赴汤蹈火，我们万死不辞。但你别忘了，我们都有家口啊，上有老。你们二位的能耐，在我水泊梁山还有施展的地方，我不知尊意如何。好倒是好，那我们一家子都怎么办？放心，一会儿就见着你这一家了。问你，你说的这什么话？我怎么糊涂了呢？吃饭吃饭吃饭，天王晁盖陪着，正吃喝呢，有人报军师，天王玉璧将金大坚一家九口，圣手书生萧让一家十一口，这两家人全给接来了。二位听见没？你们不担心吗？家眷全来了，你们二位还不出去接接？这怎么回事？这是两个人放下筷子，跑出聚义大厅，来到门这，正好这两家人有人陪着，正往上走呢。二人就问他，这怎么回事？你们怎么来了？两家人说的话几乎差不多。谁知道啊，你刚出门功夫不大，有人给我们送信儿，说你呀、病到外头了，得的是疾病，让家属赶紧去看，要不看就见不着了。同时还派的车，就这么的，我们上了车，咕噜咕噜就拉到这儿来了。好好，这好，干净利索。心说呀，这吴用他妈可够损的啊！那么事到如今，不入伙也得入伙，何况是水泊梁山众人十分热情啊，款待的好，招待的无微不至，房子都给安排好了。打这之后，金大坚、萧让也算梁山的首领。安顿完了，说正事儿吧。戴宗也回来了，戴宗瞅他们一乐，那意思，对不起，我说瞎话了。这二位知道是演戏，也不能怪罪。吴用说：“小让啊，你模仿蔡京的笔体写封信，草稿我都打好了，按这草稿写。千万注意，一定要看不出破绽来。啊”好嘞，来吧。不愧叫圣手书生，大笔一挥写完了。那么水泊梁山这些人也有文化的，叫林冲等人没少看过蔡京的字儿。那蔡京是当时大书法家，苏东坡那也是书法家，差不离的大奶奶首饰楼庙里头都有留下的匾额和字迹啊。那么一看这封信一般不二，足可以以假乱真。好好，吴用告诉金大坚，你刻一枚图章。也金大坚说，蔡京的图章我也没少见过，他是翰林出身，他经常使用的图章上的是四个字，是翰林蔡京。哎，就照这刻不用图样，金大坚就有这两下子。

0: 谁写的？什么人冒名顶替写假信盖假图章？你还不从实给我讲来吗？你可别惹我生气。回大人，方才小人所说千真万确，您这么问我，我就没法回答了。好胆大的戴宗啊，巧言狡辩，这还了得？来，把他拉下去狠狠打。那人都准备好了，两廊架重，差人往上一闯，把戴宗推到外边，都跟戴宗有交情，平常吃喝不分，那哥们都挺够意思。但是现在徇私舞弊的事儿，谁也不敢干。一瞅知府大人眼珠子都红了，还有个黄通判在旁边盯着，谁敢作假呀？这都是膀子揍的，眨眼之间把戴宗打得皮开肉绽，都死了三回，用凉水都喷过来了。说怎么回事？这玩意儿您听着不费劲儿，我说这也容易，您仔细想想，受刑的人得什么资格？什么人能挺得过去？那除非武松，他会软硬的功夫，一般的人都不禁揍。戴宗一看，我要不承认，就得活活把我打死。小人招了，我说实话，别打了，别打了，拉下来。戴宗走不了了，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俩人了，一边一个架着他，两条腿当楞着，来在桌案前头，扑通往地上一放。蔡九往前探探身子，说：“怎么回事？”
1: 回大人，这封信的确是假的，印章也是假的。
0: 哦，蔡九看看黄文炳，黄文炳满意的点点头，那意思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这蔡德章还真赞成黄文炳，看来比自己精细的多呀，就有点挂不住。戴宗说，详细的经过如实的讲来，要有一字之差，你要糊弄我，我活活把你打死。
1: 大人容禀，经过是这样的，我奉大人所差赶奔东京，哪知道行走路过水泊梁山管辖地界，我饿了，寻思到饭馆吃点东西，结果中了蒙汗药，被梁山的贼寇把我给抓住了，东西都被他们翻了去，您给老太师那封信也落到他们手了，所送的珠宝也叫他们夺去了，后来他们怎么商量的我就不清楚了。第二天他们在牢房把我提出来，说什么你不必去东京了，你还回到江州，这封信你给蔡德章送去啊，我们可以饶你不死。小人为了保全这条性命，我迫不得已只好编了一套瞎话，就这样我回来了，信是梁山贼寇写的，印章是他们盖的，写的什么怎么写的我就不清楚了。其实这也是瞎话，戴宗能全盘端出来。蔡九一听，哼哼，戴宗啊，我就不信怎么那么巧你就落到梁山贼寇手里。

0: 见你跟他们早就认识，是你主动登门把这封信和珠宝送去的，你们两方面怎么琢磨的？为了救宋江才写了这封假书信，怪不得信上说不要就地处决，把宋江打囚车庄木龙送到东京。哦，半道上就被他们给劫去了。你们的神通不小啊，说是这么回事不？
1: 大人，这我就不知道了。
0: 打，接着打。戴宗寿的刑要比宋江重的多的多，但是戴宗豁出去了，紧咬牙关，久供不离原词，就是那套词儿，你怎么问没新鲜的。后来蔡州知府有点累了，好吧，化过，把供化了，把戴宗也投入死囚牢。哎呀，黄同判呐，你立下一功，本府十分感激，大人圣明，这算得了什么呢？我无非是看出其中的破绽，大人日理万机，公务甚忙，您哪有这种细心呢？我他不是个闲人吗？所以呢，才发现这里边有毛病。别往下说了，黄同判呐。那么事到如今，你看应该怎么办？大人，你要问我，请恕我直言呐。方才戴宗的口供，我在旁边听的真切，全是假的。大人说的对，他呀就是梁山贼寇的党羽，他们肯定勾搭连环。戴宗拿着信，带着礼物，先到水泊梁山通风报信。而后他们统统作弊，写了这封北书。戴宗回来让大人把宋江送往东京，他们在半路劫道，把宋江好抢进梁山，就是这么回事。但是看得出戴宗这小子至死不能招出这些事儿啊。为了永绝后患，我的意思把他们杀了就得了，让这帮贼水底捞月是一场空。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杀人我得往上行文呢，省院的批文不回来怎么能够处死呢？哎呀大人啊，事有特殊，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神行太保戴宗久供不离原词，就是那套词儿，你怎么问没新鲜的。后来蔡州知府有点累了，好吧，化过，把供化了，把戴宗也投入死囚牢。黄同判呐，那么事到如今，你看应该怎么办呢？大人，我的意思把他们杀了就得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杀人我得往上行文呢，省院的批文不回来怎么能够处死呢？哎呀大人呢、事有特殊，您就不能按往常那样做了，必须得当机立断，先把人杀了而后再行文，补这个手续也不为迟晚。说的对，好吧，同判呢，你回去歇着，这一两日之内我就斩杀宋江和戴宗。
1: 是是是。 这下子糟了，蔡九知府马上把孔目找来了。哪个衙门都得有孔目，孔目啊专门负责管案子的。这孔目姓贾，蔡德章就问他：“贾孔目，我想要出斩宋江和戴宗，你看看哪天合适？明天行不？”这贾孔目跟戴宗过命的交情，俩人关系密切呀。他一听这心就一翻个，哎呀，这怎么办？那凭自己的能耐救戴宗，那是办不到的。但是想办法拖延点时间，还是可以的。以尽朋友之情呗，能叫他多活一天，我们俩也没算白交啊。所以这个贾孔目把本拿过来，假装翻了几篇。回大人，明天不行。哦，为什么？明天呢是国家吉庆大日，没有出大差的，要砍人的话对国家不吉利。哦，对，后天怎么样？后天也不行，后天是慕容贵妃的寿诞之日，举国祝贺，怎么能砍犯人呢？啊，这事大后天呢？我看看，大后天也不行。又有什么说的？大后天是黑道日，不宜斩人，斩人的话对咱们江州也不利。那你说哪天好？我仔细查查吧。五日之后还可以，那就定在第六天吧。传点手下把刑场准备好了，本官要亲自监斩。是。这个贾孔目就算呢推迟了五天，多让宋江和戴宗活了五天，幸亏他这么办了，不然的话呀，这二位一个也活不了。五天的时间眨眼就到啊。那么知府衙门手下的人全都动起来了，法场也收拾好了，应用之物也准备齐了。但是说到了出斩这一天，天还不亮，蔡九知府就起了床了，净面漱口，更换法衣，披上大红的斗篷，头上戴着大红的风帽。监斩官嘛，在这等信儿。那大牢里头可忙上了，点着灯笼火把，人是乱窜呐。有牢头进子拿着钥匙先到死囚牢，把铁门开开，啪过去，当当当。戴宋江，戴宗，戴宋江，戴宗啊！先生，当，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进来一帮人，把宋江架出来，把戴宗也架出来。这两个人受刑太重，都迈不了步，就像拖死狗这么拖着到了外面，换上醉衣醉裙，然后嫁到玉神庙，还得向玉神爷拜别，磕完头之后有人架着，有人端过托盘，一人一盘，三杯酒一碗饭，酒叫断肠酒，饭叫断头饭，不吃不喝不行。俩人手脚动不了，有人喂。宋江一扬脖，把这三杯酒喝下去了，勉勉强强吃了一口断头饭，晃晃脑袋。戴宗呢，一口没吃，光把酒喝了。然后有人过来，把他俩这个头发也全给破开，就披散开， 往头发上刷吊胶，刷完的不发黏吗？每人在头上挽个嘴儿，这是出斩以前特殊规定的。然后呢，每人头顶上给插了一朵大红花。究竟这玩意儿怎么个讲究，为什么这么干，咱不清楚了。总而言之，手续挺麻烦。然后把俩人架到车上，拉到知府衙门。有100多名军汉护着车呀，想跑连门都没有。到了府衙之后，把架到大堂之上，回大人，罪犯宋江戴宗已经押到。贾孔孟，把亡命招牌取过来。
2: 是。
1: 亡命招牌都4-5尺长啊，这玩意渗人了，不出斩不背这玩意儿，一个犯人背后插一个呀，那上面写着字呢。宋江这招牌上早写好了，罪犯宋江一名，念旗下反师，高串梁山泽寇，反对朝廷，按律当斩，验明正身，刷一勾扔下去了。戴宗这跟宋江那词儿几乎差不多，朱笔一勾扔下去了，给俩人插在身后。太久知府把袖子一甩，起身，外面把行车都准备好了，2辆车，宋江在头辆车上，戴宗在第2辆车上，有人驾着，500多名军兵各拿18班兵刃护着车，前边吹起丧门号，敲起丧门锣，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从知府衙门出来，整个江州城全都轰动了，万人空巷都挤到法场看热闹。这叫宴路场啊，全是人啊，房上也是人，树上也是人，房顶上还是人，因为都知道水泊梁山，听说江州这俩还是头，大头领叫宋江，连戴宗跟他都是一伙的，这2个人长什么模样？是3个脑袋6个胳膊，还是变脸猪眉呀？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看热闹的才这么多。此刻宋江是心如刀绞啊。宋江心说，我白活，我算个什么东西，竟叫别人替我操心了。平时靠好朋友周济，我爹为我不知淌了多少眼泪，30多岁的人了，一事无成，到头来还要掉脑袋，我算白活呀，看来我该死，我活到世上也没用啊。宋江这心呢，不知怎么想的。戴宗也是一样啊，要掉脑袋，心情能好得了吗？戴宗啊，往道两旁一看，认识不少熟人的，还冲着这些熟人点点头，那意思永别了，来世再见吧。快到正当午时，来到法场，法场这块正中央 有一亩多地的空地，不准站人，看热闹都在四周，用黄绳拦着，正中央是一座土台，两面有台阶可以上去，土台高七尺，这个台子叫断头台，专门给砍人准备。要说砍人这个刑法够残忍的，愣把脑袋给剁下来。封建年代，这是处死人的一种办法。但是比砍人更残忍的也不少啊，像什么碎尸、凌迟、点天灯、五车裂，真是花样翻新。也不知道哪位有心人发明研究的，你说你研究点别的好，还专门研究这个。在死刑当中，砍头啊还不算是太特殊的刑法，因为蔡九知府考虑到形势紧迫，一刀砍了算了，别剐了。按理说背叛朝廷得犯剐罪，据说这剐刑啊得刮三天呢。头一天呢刮大腿和胳膊，一条条拉，到晚上送回去，那玩意儿能不疼吗？疼受罪吗？就叫你难受。第二天接茬剐，剐个半死不拉活，第三天才挖心砍脑袋。如果现在用这种刑法，他怕弄出事儿，所以求个快的，这算便宜了宋江和戴宗。咱们闲言少叙，到了地方，差人上去把俩人架下来，又架到断头台上，面对面跪下。俩人离着一丈五尺远，你看我，我看你，清清楚楚。宋江冲着戴宗点点头，戴宗摇摇头，叹了口气，那意思，哥哥，我对不起你，我想救你没救成，把事儿还搞糟了。军兵压着，在每个人的身后站着四个人，都穿着红衣服，其中有俩抱刀的，有俩打下手的，那鬼头刀磨的那个快，专门砍人的分量加重，一般的单刀三斤五斤到头了，鬼头刀十斤零八两，那背儿有一寸多厚，一巴掌多宽，那刽子手还都是大块头，平日没事可干，净吃好的，在衙门里开头份饷，要出红差呀、啊、还有赏钱呢、啊、生活忧郁他能不胖吗？每年砍人的时候他们活忙，平日什么事没有，这些刽子手凶赳赳气昂昂，好像凶神附体一般，眼珠盯着戴宗和宋江的脖子上，干什么？找刀口，从哪下刀合适。那阵要出大差呀、啊、那讲究和啰嗦多了，落一点手续也不行，正当午时才能开刀，没到时候不行。不像现在拉着刑场架起来往那一跪，梆一枪完了，那阵可啰嗦多了，所以呢还有个掌握时间的，铜壶底漏看着时辰。这监斩官蔡九知府今天破例没坐轿，骑着马来到刑场，升坐监斩台，差官在左右陪伴着，喝着茶水，眯缝着眼睛在这养神。这会儿看热闹的人达到高潮啊，四面八方涌来的人 成千上万。正这么个时候，东边乱起来，东边来了六七十个打把式卖艺的，扛着刀枪还有牵着猴的，呼噜呼噜就往里挤，老百姓还挤不过他，这帮人还挺横，上上上上上，都怎么还是在这往里挤，哎呀哎呀，一直挤到最前边，越过皇宫城还要往里挤，当兵的在里头站了一圈，维持秩序，摊压地面的官人就过来了，站着，干什么呢？没看着这是刑场吗？此路不通，往后退。打把式这些人还挺不老实，其中有个小伙子把胸脯一挺，脖一扬，我干什么？干什么？你哼什么呢？你比秃尾巴狗还哼！我们知道是刑场，看看不行啊！告诉你，别唬人。京城我们也常来常往，京城砍人的事儿我们也没少看，也不像你们这块这么咋呼。小小的江州弹丸之地，你干什么？哎，你嘴巴狼藉的，你还不服管束吗？谁不服管束了？我们看看不行啊！哇，这叫打架。有人禀报蔡九知府，蔡九知府怕闹出事儿，告诉把他们撵出去那就得了，只要不越过黄宗城就行，别忌讳了。这波还没等完呢，西边又出事了，来了一帮花儿乞丐，要饭队开过来了，能有一百来号，穿的破衣啰嗦，手里拎着黄瓷瓦罐打狗的枣条，挤到前面来了，说啥吧啥吧，我们看看我们看看我们看，接官接官。当差的过来一拦，和这帮人更横，要饭的什么拘束都没有了，天是王大，他是王二，没说吗？要上三年饭，知县都不换，肩不担担，手不提篮，走千家串百户，要来好的吃好的，要来歹的吃歹的，也没有什么进取心了，也豁出去了，所以这帮人也属于亡命徒，惹不起。当差的还得说好的，各位各位，留步留步，这是刑场，你们站的就够靠前边的了，别往前挤了，留步留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这绳。哎，总算没打起来，南边北边都出事了，南边来一帮出殡的，哎呀，大车上拉着棺材，有好几十人都穿白挂素，带着重孝，拿着哭丧棒，挑着引魂幡，想要在这穿过奔坟地，那能让他们过去吗？当差的百般解释，这帮出殡的这才不走了，但是也站在前边了。还有一波扁担队，哎呀，都挑着筐，每人一条扁担，扁担两头还都铁头带铁钩的，往老百姓队伍里头一挤，那扁的要碰到腮帮子上受得了？闪闪闪闪闪闪闪，噼啪！哎呦，你注点意，你怎么烂挤呢？你要到南方出差呀，你要注意看，一点都不假。南方人特别勤劳啊，什么东西都讲推和挑。有很多人城邦聚火，大伙给送个绰号叫扁担队，上船也挑着。江州这专门出扁担队，所以来这么多人也不奇怪了。他们挤在前边，把扁担筐都放下，哎，在这看热闹。单说蔡九知府，哎呀，就盼这个时间怎么这么长呢？ 还没到午时三刻，正在着急之时，就见外面掌握时间的人跑来了。报，时辰报。蔡九知府站起身来，把朱笔一勾，然后抛到地上，吩咐一声：“斩！”监长官一句话可以开始行刑了。说了一个斩字，再看断头台上这八个人，啪啪啪，先把戴宗和宋江脖子上的刑枷给打掉。你戴着枷怎么砍脑袋？打掉刑枷，再摁在那儿，再举刀，他不得有一段时间吗？就在刚把刑枷破开之时，头顶上跳起一个人，这人叫唤一嗓子，好像晴天打了一声霹雳：“大爷，住手！”大爷，这帮人吓得一哆嗦，抬头一看，好像一朵乌云从天而降。再看这主，光膀子，穿着裤衩，光着脚丫，手里擎着一对夹钢双斧。这对斧子分量加重，真好像半拉小车轮相似。就见他使了个风摆荷叶，要大战刑场。上回书正说到宋江、戴宗被押赴刑场砍脑袋，蔡九知府站起身来，把朱笔一勾，然后抛到地上，吩咐一声：“斩！”监长官一句话可以开始行刑了。说了一个斩字，再看断头台上这八个人，啪啪啪，先把戴宗和宋江脖子上的刑枷给打掉。你戴着枷怎么砍脑袋？打掉刑枷，再摁在那儿，再举刀，他不得有一段时间吗？就在刚把刑枷破开之时，头顶上跳起一个人，这人叫唤一嗓子，好像晴天打了一声霹雳：“大爷，住手！”大爷，这帮人吓得一哆嗦，抬头一看，好像一朵乌云从天而降。再看这主，光膀子，穿着裤衩，光着脚丫，喝酒喝的太多了，血贯瞳仁，五官都挪移了，手里擎着一对夹钢双斧。这对斧子分量加重，真好像半拉小车轮相似。撑落到监斩台上，就见他使了个风摆荷叶，又叫风卷残云。张家湾，哎呦！一转身，八个人全被他砍翻在地。他把双斧交在单手，架起宋江和戴宗，哥哥随我逃走。他这一带头，不要紧，东西南北就开了锅了。单说那帮花儿乞丐，抡开掌中打狗的枣条，呼啦朝往里闯，拿这玩意儿往眼睛上抽啊！啪啪啪啪啪啪，扁担座也闯进来了。这扁担还有钩，这玩意儿钩腮帮子上，谁受得了？闪开有仇的靠前，无仇的靠后，都躲开！啪啪啪啪， 出殡的把棺材打开，孝服脱了，棺子里装的都是刀枪棍棒，七八十人把刀枪拿出来闯进法场。耍猴子打靶是卖艺的，又闯进来了，整个十字街就开了锅了。太久之府大吃一惊，这怎么回事？回府才大人，有人要劫法场，这帮人都是梁山的贼寇，化妆改扮的。我的妈呀！太久之府也顾不得架子了，抱着脑袋转身就跑。幸亏啊，保护的人多，让他把纱帽摘了，把袍服脱了，钻胡同，他保住这条狗命，是逃之夭夭。当官的一走，群龙无首，这五六百参加地面的官军可倒了霉了，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合适呢。有的人胡了八秃的脑袋掉了，有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抓了个透心凉，哎呀！

就着宋江和戴宗奔北便跑。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黑脸使板斧的是谁呀？黑旋风李逵。这李逵呀、啊，听说戴宗被并成死罪，投入死囚牢，李逵可急坏了。他心里琢磨着，我呀干脆就劫牢反狱。这两天他没闲着，喝完酒拎着斧子围着监狱转，那么容易劫牢啊，那么容易反狱啊。咱们再说百面风云的时候也说过，谭嗣同被并成死罪，押入刑部大牢，大刀王五领着很多徒弟想要劫牢反狱，结果失败了。那不那么容易的，那大墙都一丈多高，上头还有平岔子，想上是上不去啊。再加上那门都跟城门差不多呀，铁叶子包的，高矮厚薄都跟城门一般不二，你能闯得进去吗？李逵也不傻呀，转了几天一看歇了歇了，后来听说今儿个要在刑场上砍头，李逵就想好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能把我两位哥哥救了就救，救不了我陪着他们掉脑袋，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俩我就赚一个，我要血染江州。头天晚上他把斧子找出来，磨得分快分快，因为他呢也经常在衙门里头走动，对刑场的环境他挺熟悉。刑场边上有一座当铺，高有三层，叫义和当。天不亮的时候，他就爬到三楼顶上去，谁也不知道。再加上今天都想看热闹，谁注意这个呀？所以他在天沟里头爬着。为了行动方便，他把衣服全脱了，就穿个大裤衩系个板带，那刚一说斩，还利用这机会从天而降，从三楼上蹦下来了。你说这位虎不虎啊？但咱必须得说清楚，一般的人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非摔死不可，不死腿也得折了。李逵这会功夫，武艺高强，那不光是勇，所以人家跳下来平安无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砍翻几个刽子手，这才救了宋江和戴宗。那么周围那些人是水泊梁山的吗？一点不假，今天来了350位闹江州劫法场，他们怎么来怎么知道的信儿呢？说到这儿咱也得交代几句，智多星吴用请来玉壁将金大坚柯绰，请来圣手书生萧让模仿蔡京的笔迹写假信，后来呢交给戴宗，戴宗走了，大伙长出一口气，觉着没事了。可是吴军是眨眼之间，哎呦，坏了，糟糕糟糕，急得吴用连跺脚再推头，大伙全愣了。这军师怎么了？什么事把您急成这样？完了完了，我要了我哥哥宋江，我兄弟戴宗的命啊，不但救不了他们二位，我把他们害了。大伙围拢过来问吴用什么原因，吴用说我一时的慌疏用了那颗印了，这颗印还不如不用，怎么能写翰林蔡京这四个字呢？蔡京现在是掌朝太师，当朝首相，绝不能
给儿子写信用这种印。你说这一糊涂脑袋一热用了这种印了，那蔡九知府也是有学问的人呐、啊，肯定能看出毛病来。他看不出来，旁人也能看得出来。发现此信是假的，那不就要了他们的命了吗？大伙说不能像你想的那么严重。哎呀，现在的事情要往坏处想啊，不能抱侥幸的心理啊。那快把戴宗追回来，派人追呀、啊，戴宗影都没了。那神行太保往下一叉腰，要撒开鸭子，火车头都撵不上，何况耽误这么长时间了，那怎么办呢？吴用说：“事到现在，平身走险吧，就得闹江州劫法场，打救我宋江哥哥，不然的话，别的招没了。”就这样，天王晁盖、军师吴用才分兵派将，在水泊梁山拔那尖子，百里抽石，十里拔一，来到江州，这350名全都是尖子，一兵十啊。水泊梁山就留下军师吴用掌管山寨，武的事情交给豹子头林冲，愚者各位头领18位全都下了山。你看为宋江和戴宗把命全泼出去，水泊梁山是最讲义气不过呀。他们分四波化妆成四种人进了江州城，以看热闹为名挤到最前边。咱刚才说那几波人都是梁山的人，其实李逵不跳下来宋江也死不了，小李广、花荣把弓箭都准备好了，都瞄好准了，刚要发箭，李逵跳下来了，花荣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没发着箭。等着一乱套一打，也分不清谁是谁的人了。大伙还纳闷呢，这黑大汉是谁呀？石斧子这家伙真厉害，看得出是自己人，但他叫什么名，哪儿的？这时大伙还不认得李逵呢。一看李逵架着俩人往北走，大伙跟着了，装棺材那大车紧随其后，把棺材招下去就喊：“那位黑面大汉刘布，你一个人架不了两个人，这有车，让咱们上车吧，看得出咱都是朋友，不是冤家。”李逵点头，这才把宋江、戴宗架在车上。有人把鞭子一晃，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躲躲躲，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冲啊，冲出江州啊！这李逵一个人在前头开道，你说这位虎不虎？你砍那些当兵的应该，你砍看热闹的老百姓干什么？谁当道他砍谁，眼都红了，把刀路闪开了，碰我者死，挨着我就亡，接斧子，接斧子。他都变成了红人了。李逵当先开路，杀出江州北门，直杀的是马仰人翻，血流成河。大伙一着急呀、啊，这一口气跑出6里地，正往前跑，一看坏了，大江拦路，波浪滔天，哟！李逵傻眼了，挠那脑袋
心说话，怎么跑这来？泪生双翅也飞不过去，摸回身他又往回跑，正跟小李广、花荣众人打着照面。现在他们彼此都不认识，这李逵杀人杀的红了眼了，你倒打听打听是不是一伙的人呢？抡斧就砍，把花荣吓得赶紧合枪往外招架。慢，朋友，你是哪头的？你怎么还砍我？我他妈不管是谁，拿命来！你说这怎么办？幸好宋江这辆车在后头，宋江和戴宗都在车上坐着，有人保护着。就因为二人受刑太重，走路困难了，宋江强打精神支撑着坐起来，一看李逵跟花荣伸了手，宋江就喊：“李逵贤弟，都是自家人，不要打呀！”戴宗也喊。这李逵一看宋江发话说自己人，他这才不打了。可这会儿众人都到了江边了，劈了火，秦明还不会水，一看大江拦路也发傻了，这怎么办？你怎么领我们往这儿跑？这不是绝路一条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他妈光顾往外跑了，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翻回身往回走，官军在后头追呢。又是一场血战，好不容易把官兵杀退。这个大道旁边往东北去啊，有一条毛道，也就是一条小道，众人奔这条小道了。这地方离这江边不远啊，有一座庙叫白龙庙，一枚和尚，二枚老道，众人就进了白龙庙了。外边派下弟兄寻风放哨，人们到这里喘喘气儿，说着容易做着难呢，都拼了命，杀得浑身是血，都跟血葫芦差不多，有的是崩到身上的，再加上自己身上浮伤淌出来的血，谁也不觉着疼了。进了白龙庙之后，这人是陆续都撤到这儿来。天王晁盖拎着一把大铡刀，领着一伙人也赶到了，得点点名啊，看缺谁少谁不。一点名，水泊梁山来的18家头领，一个不少。再加上宋江、戴宗，一共是20个人。其他的弟兄就有几个负伤的，没有死的。晁盖这才把心放下，过了过树木，300多人全都到齐了。那么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得过江啊，不然官军调动大队人马来了，谁也好不了啊。正在这时有人禀报：“头领，江面之上发现3只大船，船上站着不少人，手拿利刃，是不是官军在江面上也有埋伏啊？要真那样，咱腹背受敌可就完了。”哎呀，全害了吧。晁盖赶紧命人打探这3只船上是不是官军。有人来到江边的，你看3只船越来越近，靠了岸了，不是官人，都穿着便装，
很像打鱼的鱼户。为首有个人黑的个跟半截黑塔相似，光着膀子，露着一身黑肉，下半身穿着大半截油绸的裤衩，手中拖着五谷乌纱。在另一只船上站着个白脸的俏皮小伙，露着一身粉皑皑的白肉，穿着油绸的裤衩，高昂牛心发短，手中也提着鱼叉，后边还站着几个棒小伙子。三只船上能有七八十人吧，有的人赶紧给宋江送了信儿了。宋江叫众人搀扶着赶到江边观看，宋江一看，哎呦，这心才放下。各位贤弟，你们从哪里来呀？愚兄在此。往前面来，往前面来。把宋江一直抬到江边，跟这帮人见了面的。这帮人一看，哎呀，宋江哥哥，我们正想劫法场救你老人家，怎么你已经平安脱险了？您身后那些人都是谁？都是咱们自己的弟兄，都是我的好朋友，梁山的好汉。哎呀，那我们就放心了。上岸，上岸，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留下几个看守船，剩下上了岸了。来的谁呀？半截黑塔那位，就是宋江新交的朋友。混江龙李俊，长得挺白的那个帅小伙，浪里白跳张顺，在后边跟着梅哲兰、穆红、小哲兰、穆春、童威、童猛、催命判官李立、并大虫薛勇等人。这一问呢，宋江才明白，闹了半天宋江贪了官司，被投入死囚牢，这些事儿不胫而走。这哥几个都听到消息了，一听说宋江被定成死罪，能不着急吗？弟兄们是把抓柔肠啊。后来在穆家庄开了个碰头会，豁出性命不要，也要到江州劫法场救宋江。没想到有人劫了法场了，抢到他们前边去了，所以众人是格外的高兴。宋江把天王晁盖、小李广、花荣、梁山的好汉叫过来，彼此给做了介绍，大伙是非常高兴，真可谓英雄大聚会。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梁山好汉劫法场闹江州，救了宋江和戴宗。李逵当先开路，杀出江州北门，直杀的是马仰人翻，血流成河。大伙一着急呀、啊，这一口气跑出六里地，正往前跑，一看坏了，大江拦路，波浪滔天呐！李逵傻眼了。哎，正在这时有人禀报，头领，江面之上发现三只大船，宋江叫众人搀扶着赶到江边观看。宋江一看，哎呦，这心才放下。来的谁呀、啊、混江龙李俊，浪里白跳张顺，在后边跟着梅哲兰、穆红、小哲兰、穆春、童威、童猛、催命判官李立、并大虫薛勇等人。这一问呢，宋江才明白，闹了半天宋江贪了官司，被投入死囚牢，这些事儿不胫而走。这哥几个都听着消息了，一听说宋江被并成死罪，能不着急吗？弟兄们是把抓柔肠啊。后来在穆家庄开了个碰头会，活出性命不要，也要到江州劫法场救宋江。所以今天他们乘着三只大船来劫法场来了，带着手下过命的好朋友76人。这些人也是一兵十啊，来的时候都发了誓了，头可断血可流，绝不后退，不把宋江救出来绝不收兵。没想到有人劫了法场了，想到他们前面去了，所以众人是格外的高兴。宋江把天王晁盖、小李广、花荣、梁山的好汉叫过来，彼此给做了介绍，大伙是非常高兴，真可谓英雄大聚会。混江龙李俊就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我这三只船还不小，各位啊，上船吧，我把你们摆在对岸，到了对岸先到穆家庄咱们休息休息。要说三只船带三四百人没法带，就得分两次运。那么宋江他们刚上了船，快可坏了，就听见江州那面战鼓如雷，号角震天，官兵是滚地而来，重大咕噜，别让贼寇跑了，抓住他们，他们已经身逢绝地，冲啊！啊！宋江大吃一惊啊，这怎么办？还剩下那么多弟兄上不了船。李逵跳过来了，等哥，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们全上船，把这帮官军交给我了，我铁牛给你们断后，不怕死的随我来。

江他们能舍得走吗？把这帮人给扔在这儿，还得关关战呢。就见李逵往下一叉腰，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奔官军的大队就冲上去。这两柄大斧子抡开跟车轱辘差不多少，来吧小子，今天爷爷我杀个痛快，不怕死的靠前来。哎，这就嘎嘎屁不听电烫起来，真是冲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李逵这一豁出去，官兵可受不了了。再者一说，那官兵啊，养家全小，谁愿意卖命？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不得不跟着攒鸡毛凑胆子。遇上硬，他们就回脖了，还没怎么地着啊，败下去了。两名领兵的副将吆喝不住啊。正在这时，李逵众人冲到马前，被李逵一斧子把一个领兵的副将砍于马下。小李广华容搭弓放箭，这一箭又射死一个参将，俩领兵的头全死了，群龙无首，不战自乱。官兵第二次败回江州，这个形势马上就缓解了。但这时混江龙李俊、浪里白跳张顺先把宋江、戴宗、晁盖等人运到江岸，然后翻回头来又把剩下的弟兄运过大江，众人这才平安脱险。等到了对岸之后啊，大伙见着李逵没有不挑大拇指的。黑德哥，你真有两下子。喂，大哥，你这劲儿可真不小啊，今天多亏了你了。你是打仗最勇敢，杀的人最多，立的功劳最大呀。把大伙这一捧，李逵美的直晃大黑脑袋。高台了，过誉了，过誉了，我还不得是靠着大伙帮忙吗？打仗之后，李逵是名声大振，没有不知道黑旋风的。到了江对岸，天快黑了，众人分波往下撤退，就撤到穆家庄。穆家庄咱说过，属于揭阳镇管。穆家庄的老庄主穆太公俩儿子，一个叫穆红，一个叫穆春，他们家是本地的大财主，院套也宽敞，你就来个300人500人的也挤不着。穆氏弟兄吩咐一声，杀牛宰羊勒狗，给各位英雄接风。这穆家庄就成了临时的大本营了。穆太公好客，俩儿子做主，怎么说都行。老头前院后院紧张了着，和热火朝天，让各位弟兄饱餐了战饭。20几位头领在草厅落座呀。宋江一看人们都到齐了，饭也吃完了，宋江撩衣服跪下了。他这一跪下，大伙发傻呀，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晁盖就问贤弟，你这是何意？宋江未曾说话，眼泪淌下来了。大哥，各家弟兄，宋江不才，累赘了各位呀、啊。要没有各位舍死忘生闹江州劫法场，

兄弟戴宗早做了刀头之鬼。各位弟兄对我们哥俩的恩情，我们永世难忘，来生来世结草衔环，也难报大恩于万一。各位啊，我太感谢了，我没有别的可报答，请上受我一拜。众人赶紧把宋江戴宗给搀起来了，这又何必呢，都是自家人，怎么这么客气。宋江又把在江州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本来嘛，要按照我的本意，我早就想上梁山入伙，跟各位弟兄聚义，但是我家里头有老父亲啊，父亲胆小怕事，不准我到梁山，我谨遵父命，这才老老实实被发配到江州。哪知为蔡九知府、黄文炳等人所害，查一查丢了这条性命，如今我意已决了，不管我爹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也到梁山入伙，跟大家生死与共，不知哥哥各位弟兄肯收留否。晁盖一听，一拍大腿，我的兄弟，你怎么说这话呀，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你忘了当初了，我们智取生辰纲犯下的大罪，官府要抓我们，是你通风报信，我们才得以摆脱，我们才得以逃奔梁山，要没有兄弟举荐，要没有兄弟袒护，我等焉有今日啊。你是我们的恩人，你应当是梁山头把金交椅的主人，怎么反过头来还问我们愿意不愿意？贤弟要入梁山，我们是欢迎的不得了啊！弟兄们，你们说呢？太欢迎了，太欢迎了！大伙一口同声。宋江扭回头问穆春、穆弘、童威、童猛、混江龙李靖、浪里白条张顺、张衡、薛勇等人，你们怎么办？惹了大祸了，官府等清醒过来，势必通缉捉拿我，你们要不找个安全的地方，恐怕命也保不住。宋大哥、宋江哥，方才您说的话代表了我们了，二话没得说，我们也愿意加入梁山泊，欢迎欢迎。要不说梁山将来凑齐了108将，现在就将近40人了，天王晁盖是非常高兴啊。可是发现宋江虽然表示愿意去梁山，在这个眉头啊老皱着，心事重重的。晁盖就问贤弟啊，你还有哪些话最好都说出来，大哥不说也罢，回到梁山再说。不，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人心里头高不了事儿，我一瞅你发愁啊，我这心里堵得慌，究竟还有什么事情你说，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大哥好吧，我虽然虎口脱险可以到梁山了，但是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啊，没口气。哥哥请讲，我跟戴宗这次倒霉就倒在这个黄文炳身上了，那才

0: 酒之福，咱先不提。他对这个事儿也没太深。宋江贤弟、戴宗贤弟，你们的意思是不是应该把他铲除？宋江点点头，我是这个意思。不过呢，咱们来的人不多，现在仍然受官府的约束，再要杀黄文炳恐怕力不从心，故此我的意思呢，回到梁山再商议。
1: 哎，别
0: 贤弟你错了，趁热打铁，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的。你想想，我们惹了这么大的祸，大闹江州，杀了那么多的人，官府岂能罢休？等我们走了之后，官府必定上朝廷请求救兵啊！大兵要开到了，咱们再想杀回来，抓黄文炳又谈何容易？趁着这阵官军战脚未稳，人心惶惶之时，干脆咱们捎带脚就把他收拾了。对，把这个王八蛋抓住，碎尸万段，扒他的皮，抽他的筋。这李逵又跳出来了，各位不用你们，交给我就得了，我一个人独逃，我把这小子逃出来。戴宗冷笑一声，我铁牛，黄文明在哪儿住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那你上哪儿掏去？你咧着个大嘴就穷白我，你少说两句听旁人的好不好？你就不说话也不能把你当哑巴卖。李逵撅着大嘴不言语了。宋江说趁这打铁也行，但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那么现在对黄文炳的情况咱不太熟啊，怎么办呢？戴宗说这好办，黄文炳的家在乌威军，乌威军是个大镇店，是一座小城，不过他住的东西南北哪条胡同哪趟街我不清楚了，咱们还得摸摸情况。那么谁去比较合适呢？大哥，我去怎么样？众人一看呢，走上这主来，中等身材，面如姜黄，好像有病没好似的。谁呀？正是在街头上打把式卖艺卖膏药的那主，病大虫薛勇。跟宋江的交情最好。哦，宋江就问贤弟，你对吴为军比较熟悉吗？
1: 对，
0: 我是打把式卖艺的，哪儿都出溜。前些时我在吴为军住了一个来月呢，您把这事交给我吧，我一定把黄文炳的情况摸清，回来报告各位头领，然后咱们再要这小子的狗命。宋江跟晁盖一听薛勇说的有道理，他对那情况熟悉啊。薛勇又挺聪明，所以叮嘱了半天让他去了。他走了之后，梁山各家英雄好汉暂时就住在穆家庄听候消息。没过两天，薛勇回来了，不但回来还领来个人。大伙一看，那人长得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小伙也在20岁挂零。薛勇见过晁盖和宋江，一笑，二位哥哥，我这一去呀，一帆风顺，什么都没。

0: 情了。不仅如此，我还领了一个好朋友。兄弟，见过二位头领吧。新来的这个主倒身便拜，宋江用手相搀，请起请起。薛贤弟，这位是，他姓侯，叫侯建，江湖上给他送个混号叫同辈猿猴。
1: 哦，
0: 你们怎么认识的？嘿，说起来话长了。二年前呢，我到吴威军打把式卖艺，在街上跟我这兄弟遇上了。我这兄弟一张嘴就给了我10两文银呐。我病在吴威军，他在床前床后侍奉。打那之后，我们俩磕头结拜了。嘿，没想到这次去又遇上了。不仅如此，他现在在黄文炳家里头当了教师，对老黄家的情况是了如指掌啊。我把事情都对他说了，他愿意给帮忙，故此我把他领来了。我和大伙一听，这是天赐良机呀、啊！把同辈猿猴侯建叫上来，跟各位头领大家都见过。晁盖和宋江就问侯建：“老黄家究竟怎么个情况？”各位头领，那听小弟道来。并大虫薛勇去吴为军摸黄文炳的情况，没过两天薛勇回来了，不但回来还领了一个人叫侯建，江湖上给他送个混号叫同辈猿猴。他现在在黄文炳家里头当了教师。我和大伙一听，这是天赐良机呀、啊！把同辈猿猴侯建叫上来，跟各位头领大家都见过。晁盖和宋江就问侯建：“老黄家究竟怎么个情况？”各位头领，那我就介绍介绍吧。我到黄文炳家1年03个月了，我住到他家的外院。要说黄文炳这个人不怎么地，据我所知，吴为军的人、江州的人提起他来没有不恨的。什么原因呢？就这个人很不仗义，见财如命啊，而且这个人呢也不办正事，巧取豪夺，欺压良善。他这么说嘛，坏事啊他都干全了。我之所以在他家当个教师，我就图钱，每个月他给我关银子20两，又管吃又管住，我没办法，所以呢我才跟他凑合到截然不同。虽然是一母所生，脾气秉性为人处事都不一样。黄文业人送绰号叫黄善人，还有的人管他叫黄菩萨，修桥补路。哎呀，那个人仗义的不得了。我希望各位头领啊，在抓黄文炳的时候别抓错了，因为他们的住房都一个模式，而且就隔着一道墙，要把好人给收拾了，咱不缺德吗？所以这件事儿我必须事先说明。另外呢，黄文炳3天2头去江州，据我所知，他现在溜上蔡酒。

师傅了，想通过这个门路能有个发迹的时候。据说呀，蔡九知府对他也满提拔重用，给他爹蔡京写了信了，来年可能要提拔他的官职。另外一个情况，老黄家还有24名家人，四个打经的，其他的就是长工、短工、镰刀、米焊、把门的，哎，打杂的，一共前后两道大门，院墙可不矮呀，高有80开外。他们家就住在北门里，离着他们家30步有个巡检司衙门。这巡检司里边有30名土兵，另外呢，驻守在无为军的官兵不超过300名。江州闹法场这一出事儿啊，无为军驻守的军队也发了毛了，轻易他们不敢上街。另外，这个城门守把的挺严，无为军是个小地方，没有东西门，光有南北门。每天上午开一会儿城门，到了过午城门关闭，晚上呢有时候还清查户口。情况就是这些，请二位头领决断吧。好好，你说的这些正是我们需要的。晁盖把20几个头领全找上来了，让侯建又从头介绍了一遍，众人听完心里亮堂多了。不然的话，你不明白情况，人家这一介绍就像在眼前摆着似的。晁盖说，我看事不宜迟，趁机下手，今天晚上就兵发无为军。大家全同意。经过宋江和晁盖分兵派将，派出5路人马。另外，无为军紧靠着江边，这船有用场了。李俊、张顺、穆弘、穆春都是使船的，要船现成，准备了5只大船。弟兄们分别在这5只船上。另外，宋江派出云里金刚宋万、摸招天杜迁、白脚虎王英、锦毛虎燕顺，再加上白面郎君盛天寿，这几个人短打的功夫很出众，让他们跟着侯建化妆改扮，先进乌威军，把黄文炳他们家前门后门全盯住。今天晚上3更天，由花荣放3支响箭为号令啊，响箭一响，你们迅速的把老黄家前后门全都开放，剩下你们就甭管了。另外，叫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率领120名弟兄，准备干柴、鱼油、烟火之物，要火烧无为军啊。箭响之后，你们就放起大火，让李逵等人专门去那刽子手进去杀人的。宋江和晁盖总指挥，闲言少叙啊，众人全都领令照办，该干什么干什么，一切就绪。天黑之后，上了5只快船，李俊、张顺总指挥，顺溜而下，拉起风帆那个快呀！定更天就到了无为军的码
咱没说嘛，由于江州出事儿，吴为军这人呢都害怕了，码头上冷冷清清，就是两个打更的在这儿，剩下的全撤城里去了。他没费吹灰之力，把俩打更的给解决了，就占领了码头，船只靠岸，弟兄们下了船了，拿着引火之物，偷偷摸摸靠近吴为军的城墙。你想这城墙能有多高？跟江州没法比呀，也就一丈四五尺高，还是土城，年久失修，下雨浇的都成了慢坡了，身子稍微灵巧一点就能上得去。因此花荣指挥着弟兄们搭起软梯，分十路偷偷爬上城墙，把引火之物运到城中，全都堆放到黄文炳的门前门后。李逵领着50名杀手啊，各带利刃，越过城墙，埋伏到黄文炳家的前街和后胡同。就说这帮人敢干，这也是私事儿，这玩意儿犯法呀，你不注意留神也不行啊，万一被官府查知，那也是麻烦啊。人们提心吊胆在这等着，眼看三更天到了，小李广花荣从走兽湖玄天带拽出3支响箭。你看古人呢聪明，这响箭这头跟一般的弓箭不一样，其他的都相似，什么狼牙箭的偷甲锥，这头都换下去了，都变成那哨，是用骨头抠的，利用这个箭射出去，这个冲力跟空气这一摩擦，能发出一种刺耳的哨声，能听出多远去。花荣一看到时候，一抿朱红搭上弦扣，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啪呆，连放3支，紧跟着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动迁等人就放开火了。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那一点着了，刹那间是烈烟飞腾，啪啪啪啪啪，把小小的吴为军呐，照的天都亮了，离10里地以外都能看见。火光一起，李逵领着人从前街后胡同冲出来了，侯健早把前后门打开了，因此如入无人之境，见人就砍了。啊，李逵可不管这套。见着男的砍男的，见着女的砍女的，气就砍他，气就砍他。一来黄文炳的家里的人没有准备，做梦也没想到能出这种事儿；再者一说，就即使准备，能挡得住这些猛虎？黄文炳他老爹81了，老妈84，叔叔还在他这儿住着，剩下都是孩子妇女，那架得住砍吗？脑瓜子咕噜咕噜往地上直滚呢，爹妈瞧叫，眨眼之间把这40几口再加上上上下下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全给砍了。那位说

梁山好汉这么做也不对。你杀黄文炳干嘛把人全家都宰了？咱必须交代清楚。那个梁山好汉也不是什么纪律严明的了不起的军队，也不是那么回事。梁山初创，这帮人没受过约束，什么叫纪律啊，他不懂。但尽管如此，比一般的土匪，比一般的强人，那还是强的多的多。先言少叙，把人杀完之后，李逵拎着斧子出来了。弟兄们，大功告成，撤。可是人们这才发现，杀了半天人，没有黄文炳。你说这玩意儿泄气不泄气？他妈这小子哪儿去了？黄文炳哪儿去了？该着这小子走时运。今儿晚上他从江州没回来，跟蔡九知府商议事呢。不然的话，他被窝就把他掏出去了，贪婪无厌呐！一上任那天，就带着几张耙子，平地都能搂三尺，敲鼓击锤，那家底儿丰厚，有三间房子，还有三间仓库，里面那个东西都顶盖肥，装得满满的，大部分钱都在银号存着，可家里头也有几万，整个是一扫而空。英雄好汉一点没给他留啊，全都搬运到船上，其他的就是一把火。哎呦，这吴威军就乱了套了。救火的人到了当街一看，老黄家着火了，黄铜板家着火了，快救火去！咔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嚓啷啷啷，串锣也响。可是救火的人刚出来，正碰上梁山的英雄好汉。花荣把眼一瞪：“你们干什么？我们救火回去，不许救！”哎，你是谁？我是谁？梁山好汉，老黄家缺德，理应该遭这报应。你们谁也不许救我，哪个救我要你们的狗命！哎，好了，你们。这帮人一听啊，不救落个清闲，全退回去了。那巡检司的军兵听着外边乱了，30名军兵，巡检大老爷领着，刚来到出事地点，正碰上李逵。李逵一瞅，要好官军的好小子，主动送上门来了，啊杀！齐就咔嚓这顿大斧子，把官兵斩首了20多人，剩下几个腿快的进了胡同了，一会儿就押来。时间不大，浪里白票张顺，船伙张恒，同威同猛，兴冲冲拖进一个人的。一看这位跟水鸭子差不多的，顺着腮帮子跟头发往下淌水，一眼就看出来从水里捞出来的。戴宗拄着拐棍往前挪动挪动受伤的身子，一看正是黄文炳。您是说你刚才不说了吗？他没在吴威军，也没在家里。对，这是一点不假，他在江州呢。不知道为什么这小子今儿个心惊肉跳的，陪着蔡九知府商量事儿，前言不搭后语的。这蔡九知府就说：“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看你气色不太好。”啊，黄文炳说：“闹心，眼皮也跳的嘛，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就下去休息吧。

0: 来日方长，改日咱们再商量。那小人就告退了。黄文炳啊，就回到知府衙门的下处，本来不想回吴为军。到了下处时，站不是，坐不是，他闹心的。耶，黄文炳心说怎么回事儿？难道我家要出事儿？哎呀，他想起梁山这些人来，这帮人胆子特大，光天化日闹江州劫法场，他们敢干这种事儿，那就什么事儿都敢干。我得罪了宋江和戴宗，他们岂能把我放过呀？
1: 能不能
0: 跑我们家收拾我们家里的人去？哎呀，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疏忽了？不行，我非回家不可，把我爹、把我娘、把我媳妇、把小妾、把我这些孩子们先接进江州，多半确实平安无事了，我们再回去。就这样，他上了一只船回吴为军。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发生的这么快，而且抢到他前面去了。船走的半路上，他一看吴为军那怎么红了，我怎么回事？找了几个年轻人敲脚扒着脖仔细看看，后来发现着火了。哎呀，吴为军着大火了。
1: 好，
0: 谁家着的火不清楚，这还离着远，快快快。船只又走了一程，看清楚了，北城那着火。
1: 哎呀，我的妈呀！
0: 黄文炳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我家就住在北城啊，难道说我家着火了吗？这可如何是好？又往前走了一程，正好是有一部分军兵跑出来了，咱没说吗？巡检司还剩下几个人，有那腿快的想奔江州报信去，正好遇上黄文炳。黄同伴那可了不得了，你别回去了，你们家着了火了。哎，有一帮草寇，他们自称是水泊梁山的人，可能把你家的人全杀了，正学问你呢。哎呀，黄文炳身子一摘呗，他引来杀身之祸。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杨广害死了隋文帝之后，当天就住宿在了陈美娘的宫室之内。杨广这件事情办的可以说是乱伦之举，陈美娘尽管说陪着杨广睡了觉了，按说呢，陈美娘这个年龄比杨广还都小，但是从辈分上来讲，杨广得管她叫娘啊。这陈美娘虽然是陪了杨广，心里她不舒服，她不平衡，心理上她承受着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既有道德上的，又有伦理上的，她自己还有不能说。据讲啊，这个陈美娘跟杨广在这住宿了之后，杨广就把他册封为偏宫，转过年来这陈美娘就死了，抑郁而亡，死的时候享年29岁，跟杨广睡觉的这时候是28岁。杨广呢，当天晚上住在仁寿宫之后，转过天来，杨广忽然想到说，我要登基之前得先把我的帐内扫除。他告诉杨素和于文化，派人假传圣旨调杨勇到仁寿宫来，把杨勇给调来。杨勇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杨勇到在仁寿宫这儿之后，杨广在一个侧宫里边摆了一桌酒席，这酒里边可是下上鸩毒了。杨广一见了杨勇之后，

常的、特别的对杨勇那么热情。哥，咱们弟兄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跟您说呀，今天咱们哥两个得好好在这叙谈叙谈，因为过去有人在您的面前说我的坏话，您被看押在东宫，有人说是咱爹听了我的话，所以你才这样。其实呢，并不是这个。今天我跟你作为一乃同胞弟兄来讲，我想跟您喝两杯酒，尽释前嫌。哥，你要能原谅我，咱就喝这酒。杨勇这个人一向是思想简单，也坦直。一看杨广这么几句好话，杨勇这心里边就觉得热乎乎的。不管怎么说，是亲兄弟呀。这杨广把这酒杯端起来了，他哪知道杨广那个酒是好酒，杨勇这个酒是镇酒，早就给他安排好的。这杨勇端起了酒杯，咣一口招进去了。杨广把这酒也喝了，喝完之后，他瞅着杨勇，就跟杨勇说：“说哥啊，咱爹呀，这病很重了，我得庆贺你。”杨勇说：“你庆贺什么？”杨广说：“我庆贺您呐，您又立为太子。咱爹可是有这个说了，说要把我废了，把您给立起来。”这杨勇一听这事就不对了，怎么要是废了你，立了我，你还这么高兴，还请我喝酒？杨勇正在犯思虑的时候，就觉得肚子疼，哎呦，他手一捂肚子，杨广在旁边就笑了，哥，要是把你立了之后，我还能活吗？啊，所以说我告诉你，咱爹他已经咽了驾了，你来晚了一步，要不然大隋江山是你的，可是现在我还是太子。杨勇到此时此刻心里边就明白了，拿手一捂肚子，杨广，你给我喝的是什么酒？是鸩毒。杨广在旁边哈哈一笑，哥哥，来世咱们别再掏上哥俩了，咱俩犯科。杨勇当时倒在地下，七窍流血，走了。所以说，这杨广在历朝皇帝当中，他凑齐了这几个字儿，叫弑父振兄，欺娘戏妹。这样的皇上在中国历史上还真没有那么几个占权了的，就他占权了。杨勇一死，杨广这才告诉宇文化及和越王杨素，宣布登基大典，回长安，这边准备着发国丧。所以杨广到正月十六的这时候，来到了长安城中，要宣布登基大典了。咱曾经说呀，这宇文成都跟昌平王邱瑞准备一早晨上金殿上去打官司，邱瑞准备要这钱，不是没人升殿吗？哪能升殿呢？这皇宫里边都乱了套了。一直等到过午，这杨广登基了，满朝文武大臣都来了，接到通知的都赶到金殿之上，大家都感觉到非常异样，非常的愕然，说怎么着？换皇上了？这换皇上换的也太快了，老主宴驾了，宴驾怎么没办国丧啊？朝中的重臣也没有向老主的遗体告别。杨广在金殿上一坐，早有越王杨素还有内宫的张衡当众宣布老主宴驾，新君登基。杨广登基坐殿，帝号为杨帝，年号改为大业元年。杨广这一登基坐殿，对满朝文武是各家封赏。杨广知道现在他刚一坐殿，他这个殿还没算坐稳，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他自个儿做的这些事儿啊，他自己也觉得他缺礼，生怕有谁给揭发出来，但是估计着不会有人知道。因为那仁寿宫离这还有100多里地，仁寿宫里边发生的事情都是他手下人干的，都是他的近臣，他的党羽，那么底下的内侍太监宫娥才女，他哪个也不敢往外传。是因为这样，可是杨广这一登基，对满朝文武这一封赏，朝中这个大臣各种心态都有。
有一种人呢，心里想的是，嗨，管他是哪个皇上呢，只要我还当这官，只要我还有俸禄银子，月月观饷，哪个皇上都是宝，嘿，我就混着了在这儿。有一种呢，头脑中有思想，犯合计，这怎么回事呢？老主宴驾怎么这么突然？这新君登基，而且又这么快，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请麻绳，足蹬白孝鞋，手提哭丧棒，哭着上来的。武建章一上来，拿着哭丧棒点着杨广，晋王，他不叫皇上，喊晋王。晋王，我问你，老主何在？杨广一看这事情就不妙，杨广就说，老主已经宴驾，什么时候宴的驾？杨广说，昨天老主既已宴驾，像我等这些朝中重臣为何不让我们参见老主？杨广说，老主在仁寿宫宴的驾，距此长安有百十里路，来不及召唤你们去参拜老主，朕先做登基大，然后再办国丧。武建章说，不对，晋王，据我所知，老主死的不明。这一句话捅在杨广的肺窝子上了。杨广一听，当时脸一沉，武建章，何言不明二字？晋王，老主怎么死的你能知道？如果说老主要是死的明白的话，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些大臣见他啊？我们现在要到仁寿宫去，要见老主，而且把老主的衣服款去，我们要看看他的玉身。杨广说，成何体统，从古至今没有皇帝宴驾之后还要看他的玉身的，这是你当臣子该说的话吧？武建章就说了，晋王，我还听说老主的宣华夫人陈美娘现在何处，他还在宫里吗？杨广说，你听说他怎么了？我听说你把他册封为妃子了。杨广当时这脸就变模样了。杨广心想，我这事儿弄得够神秘的，这是谁给我走漏消息了啊？这当着满朝文武大臣一说我爹刚死喽，我把我妈封成我的娘娘了，这马上我的威信就得降低一块呀。杨广说什么也不能承认的事儿。杨广把眼睛一立了，吴建章，你不要胡说，这样你把陈美娘宣华夫人叫到金殿之上，当着满朝文武大臣，我们何时何时有无此事，如无此事算是有人谣言惑众，如有此事，晋王你当如何？杨广一听这事儿，他还真不敢这么干。杨广心想，尽管昨天晚上我跟陈美娘我们在一起同室而眠了，我估算着这陈美娘这心里边现在还矛盾着，我要把她叫到金殿之上，满朝文武大臣这么一追问她，她当时一想到老主，她再一哭，踢了秃噜把我的事再往外一抖喽，我不就完了吗？杨广当时一拍桌案，武建章，你好大胆，老主已经宴驾，你竟敢让宣华夫人到金殿之上跟你当面对质谣言，你还是大臣吗？啊，大隋王朝有这么做事的吗？杨广指责武建章，武建章呢就当众就给杨广的事抖落下来了。武建章说，满朝文武大臣，你们大家都听着，这晋王杨广他是弑父夺权。武建章就问杨广说，杨勇呢？这一条一条的都是问的杨广的肺管子上的话。杨广说，杨勇他已经死了，病死。武建章说，怎么你们大隋王朝气数将尽了是怎么着？要说死怎么小反上，以臣反君，两旁推出去斩。武建章听到这里是哈哈大笑。武建章说，杨广，我武建章今天来到金殿之上就不想活了，想活我就不能这么做，我当着众人的面前我把你的罪恶数说一清，任你宰割。武建章转身往殿下就走。杨广降旨，不光说杀武建章，
把武建章的全家大小满门

口，有一个算一个，一律问斩。吴建章这一骂殿呐，可把满朝文武大臣这心里边都给骂明白了。尽管有的大臣不知道这事情是真是假，但是对杨广已经产生了怀疑。吴建章就等于在金殿之上当着朝臣做了一个大宣传，这杨广心里别扭透了，把吴建章给斩杀了。金殿之上这昌平王邱瑞和宇文成都可还都在这儿呢，因为皇帝登基大典举行这仪式的时候，他们两个不能跪下说他们俩这事儿啊。等这一切事情都过去了，吴建章推到外边也问斩了，去抄家灭门去了。这个时候宇文成都和昌平王邱瑞才跪奏皇帝，给隋炀帝磕头。杨广就问什么事儿，昌平王邱瑞跟宇文成都一说，昨天晚上怎么这个长安城中大乱了，宇文化及府里边失了火了，宇文丞相被杀了。被杀之后他跑长平王邱瑞府里边去搜人去了，没搜着，把竹林子伐了，得赔人竹子钱，这钱不少，5000多两。杨广刚把这武建章推出去杀了，心想我对其他的众位大臣还是以福恤为本。一听这个事儿，杨广一点头，啊，这算什么，那就从国库里给他拨6000两吧。他想买通邱瑞，一下子开了个6000两的银票给了邱瑞了。邱瑞拿着这6000两银票就回到了自己的府地。回到府中之后，按说邱王爷平白就得了那么6000多两银子是喜事儿，但是昌平王邱瑞一点都没高兴。老爷子回到府中，马上把邱福找来了，问邱福，你把那几个人都藏哪儿了？邱福说，老爹爹，您让我把他们藏到竹林子里头，我想了，藏到竹林子里边并不可靠啊。后来我想让他们在那缸里边，我又一想缸里边也不可靠，最后咱那缸底下不有没挖成的那暗道吗？我把他们藏到那儿了。为什么要挖暗道？这昌平王邱瑞老爷子有心计，他知道自己不是隋朝的嫡系重臣，他虽然跑着隋文帝杨坚，但是隋文帝杨坚在晚年的时候经常对自己的大臣降职赐死，脾气不好，说不定哪一个大臣就大祸临头，所以昌平王邱瑞给自己就留了个藏身之地，在后花园挖地道，先是挖一个地窖，有打地窖再挖出通道，这个事儿就交给他的儿子，把他们召唤出来吧。于是邱福倒在后院里边，一会儿把秦琼等人都叫来了，来到客厅里边往这一坐，这人算是死里逃生啊，也正赶上长安城里边乱着呢，大街上乱，皇宫里边现在也乱。秦琼说，姨父，皇宫里边也乱。邱瑞说，对了，你们几个人可以说是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现在我告诉你们，老主宴驾了，隋文帝已经死了，新君登基，晋王杨广登基，称为炀帝，年号叫大业元年了。哎，刚才我的金殿上目睹了这一切，这隋炀帝杨广一登基坐殿，

老百姓犹如处处干柴，倘有壮士一拔烈火，就会形成燎原之势。这是昌平王求瑞一番感慨。他说现在大隋朝的江山就好像一道长堤，上面有很多窟窿都往外渗水，不定哪天就把这长堤突破，洪水奔流，挡不住了。那么现在整个大隋朝的老百姓就好像一堆一堆干透了的柴火，一旦有一个英雄豪杰拿着火把过来一点，立即形成燎原之势，隋始王朝完了。昌平王秋瑞说到这里叹息了一声，秋瑞说了，我老了，我现在已经60，当年我20多岁的时候保南陈主，可以说我觉得自己力拔山兮气盖世，有霸王之勇，我雄心勃勃。可是现在我到了这把年纪呀，是龙得盘起来，是虎我得卧，隋朝的江山如何我不去管它了，我现在还是吃的隋朝的俸，老了嘛，我要求一个安稳，我要安度晚年呐。但是我知道隋朝必亡不可，能不能在我有生之年亡呢，这还两说着，但愿的我死了之后他再亡，省得我再受罪呀。叔宝，你也是大隋朝的官员，你是济南府的底层官员，但是隋朝的这个内幕今天我都跟你说清楚了，你心里应该有数啊。隋炀帝这个皇上是不可保的，我老了可以在这苟延残喘，你们都年轻，你们应该自己好自为之啊，你们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秦琼听昌平王秋瑞发了这么一番感慨之后，秦琼说，一府左辅右肯定安插了很多便衣的暗探观察动静，如果你们一旦出去就被他们抓住了。秦琼说，那怎么办呢？昌平王秋瑞说，就在我府里边待着，我自有办法送你们出去。昌平王秋瑞让秦琼他们弟兄几个在他的府里边暂且存身，不让他们走，因为他担心宇文成都派人监视他的府地。过了一段时间，十几天过去了，昌平王秋瑞让他的儿子秋福经常出去四面观察，发现没有人监视他的府地，这昌平王秋瑞他以行为打猎之名把秦琼弟兄几个人都装扮成自己府中的家丁，骑着马，背着弓，带着剑，牵着狗，驾着鹰，由打这昌平王府出来，出了长安城，把秦琼他们弟兄几个给送走了。秦琼这弟兄几个走了之后，先到在那王家老店，到店房里边把他们自个儿的马匹什么都带着。王家老店这老两口子包括那婉儿在内，对秦琼等人是千恩万谢，说不上给他们送点什么东西好，拿点当地土特产给他们烧着。秦琼他们离开了这个王家老店，齐国元李如辉呢回转自己的山上，王不挡谢英登他们也走了，那么熊阔海呢回转自己的金顶太行山，柴少跟秦琼就说请秦琼到太原府去。秦琼说现在老主宴驾，新君登基，国事繁忙，我那衙门里边事情也少不了，改日再说吧。秦琼跟柴少也分了手了，带着张转央和李继何辉原来的这一部分差人回转山东济南府前去复命。秦琼走了，可是秦琼这么一走，那么杨广登基了，杨广这一登基坐殿，这天下可就开始乱了。

他一当皇上，先把那个战殿王武建章一家200多口都给杀了，他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呀、啊。武建章的儿子南阳侯武云照手底下拥有重兵，武云照一得到自己全家被斩的消息，立即在南阳关挑起大旗反隋。这杨广派人想把武云照给消灭了，派了几路人马围住南阳关，结果这武云照啊还跑了，没把武云照给抓住。武云照这一造反，紧接着大隋王朝所管下的国，杨广所以特意降旨，老主宴驾，新君登基，敬老大赦，圣旨降下，大隋朝管辖的区域之内所有的牢房一律打开，所有的罪犯一律赦免，全都把他们放了。那个年头不像现在，有电话有电报啊，到处一通知全国都知道了。他那个圣旨那个公文得注籍的往下下发，尽管说有快马传递，也得需要一段时间。这公文到处走到处发，等到了5月前了，这公文就发到了山东兖州府，有个东阿县。到了东阿县了，东阿县这县太爷姓白，叫白生，这名儿啊起的不太好，姓白叫白生，他是老升官，升什么官都白升。为什么白升啊？这个县太爷胆儿小，他看着周围所有的官员都贪，他也想贪，又怕呢这一贪正赶上让上面给查着，把官再丢了，不但说没贪着钱，这纱帽还摘了，饭碗子砸了，所以呢他心里边老想着贪，还没敢贪。对上级的指示那是坚决照办，一点都不带走样的。所以这公文一来，说新君登基，敬牢大赦。所谓敬牢大赦，就是监狱里边得放净了，一个人都不许留着。这白生就马上把监狱里边的牢头找来了，这牢头姓王，跟牢头就说，知道吗，新君登基了，隋炀帝当皇上了，咱们这个监房里边有多少罪犯，把那花名册拿来，咱们两个核对核对。这牢头就把花名册拿来之后，跟这县太爷白生两人就查这花名册，一个一个对，一个一个问，说这个还在不在，这个多少年，这个是死刑啊，啊，这个怎么着，有的呢在监狱里边死了勾掉，说有的在病出去了，说那个就不算了，那个就算没罪了，剩下都查点完了，说你按着这个给我全放了，快去。王老头拿着花名册回去了，半天的功夫回来了，一见县太爷，白老爷，遵照您的指派，按照皇帝的旨意，咱们这监房里边罪犯全放了。白生说全放了，对，都放了，就剩一个啊。白生一听，什么还剩一个，剩一个那就都放了吗？是啊，剩了一个，这个他不走啊，不走。这县太爷一听，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坐监房还有瘾的啊，在这里边上桌下桌窝头咸菜怎么的，他吃顺口了，他怎么不走？您不知道，这位啊他进来3回了，他跟我说，他说我出去啊还得进来，那就莫不如我就在里边待着得了，不出去了。他不出去不行啊，这是皇上的圣旨，敬牢大赦，他要不出去，上级到这一查，说我这监狱里边还有一个压裤底子的，这我受不了啊。那他那么说的，他说要不您去看看，他说你把你们县太爷叫来，我有话跟他当面说。哎呀，好吧，县太爷心想，这人怎么长这么难看，一瞧这个人长得这脸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狡猾扫帚眉，一对大环眼，啪啪鼻子，大嘴叉，这鼻子头特大，好像独头蒜那么大个，而且满脸的肌肉，有的出来有的进去，叽里咕噜的乱动弹。据说呀，这个人这个脸别看长得丑，

相面的讲，这叫五福捧寿的脸。怎么叫五福捧寿的脸呢？就他一说话一动弹，这脸上这个肌肉啊，就好像五个盐不腐在那来回乱串一样，所以这叫五福捧寿的脸。这县太爷可不明白，县太爷一看这人长得够难看的，海下一部短胡须，这胡子是红的，不光是红的，这胡子还带着卷儿，秋然那头发也是红的。县太爷一看就瞅这个人这个相貌就不是个良善之辈呀。你叫什么名字？这王老头在旁边说了，他叫程老虎。哦，你叫程老虎吗？这位一听把眼珠子瞪起来了，放屁，人有叫这名的吗？啊，什么程老虎，我看你叫狼。哎，县太爷说你放肆，当着本县说话如此无礼，你不叫程老虎，那你叫什么？告诉你，我姓程，名咬金，号叫智杰，又叫净街王，还叫活阎王、拦路太岁、程老虎，那是别人送的外号。有个小名我不告诉你，我妈才能叫呢，叫阿头。县太爷一听挺有意思，小名不告诉我你也说了啊？哦，你叫程咬金。对了，我叫程咬金。你是怎么进的监狱？怎么进的监狱？进了三回了。头一回呢，是因为保局长给人家看局打架，把人家给打伤了，进来了。第二回呢，是因为打架，把人家腿给打断了，进来了。第三回呢，是因为卖私盐，我把盐逊给揍了，又进来了。县太爷说，现在你赶上敬老大赦了，老主宴驾，新君登基，圣旨到此，敬老大赦。不让你坐监狱了，这不是好事吗？你就走吧。走上哪儿去啊？啊，我跟你说县官，我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出去有妻子老婆孩，有爹有妈，我呢家里边就有一个老娘。我这个老娘现在呀，哎呀，我这个进监狱有两年多了，这老娘现在还能不能活着都两说着。如果我要是老娘一死了呢，嘿，我就剩光杆一个人了，站着是一竖，躺下是一横，走到哪儿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加班。我家里边是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什么都没有。出去之后啊，我就得给人家帮忙。我给人家一帮忙吧，我这个人脾气不好，看什么事不公我就好动手，一动手把人家给打伤了，我就还进来。与其这样，我倒不如就在监狱里边待着。哎，县太爷，我也省事儿呢，你也不麻烦。县太爷心想，你在监狱里待着，你待着我受不了啊。啊，县太爷想，我得怎么想办法把他起出去。我说程咬金，你这个人呐想的太简单，那么你出去就非得给别人打短工，给别人帮忙，非得跟人家打架吗？你不打架不行吗？我不打架，是啊，这世上不平的事太多，我到时候压不住火。那么你不会做个小买卖什么的吗？啊，做小买卖行啊。县官，我问你，你最明白呀，你不明白能当官吗？那么做小买卖是不是得有本钱呢？我就做最小的买卖得花钱买东西啊，我没本钱。我没跟你说吗，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哪来钱呢？县官一听可也是，他做买卖没本钱。你没有本钱，要是做买卖一般得多少本钱呢？做个什么买卖，怎么还不得个十吊八吊的啊？县官，你给我钱，你要给我钱我就出去我做买卖，你要不给我钱我就在里住着。嘿，县官一听啊，为了我头顶这顶乌纱帽，为了不让上级查出我的麻烦来，我给他拿十吊钱得了。我说程咬金呐，我给你十吊钱，你出去做个小买卖行不行？哎，那行啊，你要给十吊钱我就走。

0: 县官一回头，告诉手底下人去给他拿十吊钱来。一会儿的功夫，有人给拿来十吊钱。程咬金站起来，把这十吊钱接过来，往胳膊上一搭。哎呦，我说县太爷，我可真没想到大隋朝这当官的还有你这么一个好心人啊！给我十吊钱。好嘞，冲您这十吊钱，我回到家里边，我好好当人，我想法做个小买卖啊。县太爷，咱回见了，那我就走了。程咬金迈步刚要往外走，这牢头老王过来了。哎，我说程爷，您慢着，
1: 怎么着？
0: 您身上穿这身衣裳啊，这是罪衣，只有在牢房里边才能穿的。您没看见您身背后吗？那上面有编的号，东阿县监牢123号123。这个衣裳您得脱下来，您不能穿这衣裳走，这只能在监狱里边人才能穿呢。
1: 哦，让我把这衣裳脱下来，把这衣裳脱下来之后，让我光腚出去。
0: 怎么光腚出去？您这跟您家里边人送个信儿接您来，得拿衣裳来换呢。
1: 我没跟你说吗？我家里边就一老娘，我在这坐了2年多监狱了，我老娘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也不能告诉我老娘，告诉他他也不能来，岁数大了腿脚不利索。那么我要一出去呢，你把这罪衣我扒了之后，哦，让我光腚在街上走，那人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叫啊！我说县官，你说这怎么办？要不然我还得待着得了。哎，别！
0: 白生一听，我的爹，好容易我把他起早了，别因为这身衣裳把他再留下。算了。我说老头啊，这身衣裳啊，就让他穿着走得了。王老头一听，
1: 我说程爷，我不是说，哎，道什么喜啊？
0: 您看，您2年多的牢狱之灾，到今儿个算是齐了。我不得对您表示祝贺吗？
1: 好嘞，小子，咱表示祝贺。你表示祝贺呢，我也谢谢你。不过现在呢，我跟你不能说再见。我要一说再见呢，好像我还得回来。最好咱俩也别见了。要见的话呢，咱得接着见，好不好？
0: 是，程爷。您还有什么事儿没有？
1: 没什么事儿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倒是没什么了。说实在的，程爷，您看您这2年多在这监狱里头吧，咱们俩吧好像有了点感情了，我也不知怎么着，我就对您从心里边觉得特亲近。你比方说吧，您刚才您说不走，您这一不走，我就跟那县太爷就说去了。我说这位程爷他不愿意走，县太爷问为什么不愿意走啊？我说这程爷呀，家境贫寒，人家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一老太太，而且程爷还是孝子。我说您要是想让他走的话，除非是给他对付俩钱儿，所以有我这几句话给您这一垫底儿。这县太爷一问您，您一说做买卖没本钱，所以就给您来十吊钱。程爷，看来我这几句话呀还真起了作用了。
1: 程爷，没别的，您这回走了，您多多保重啊。小人我跟您呢是有那么点缘分，你看为您跑腿儿，为您办事儿，就把鞋底子磨破了我都愿意。
0: 程咬金听到这儿，
1: 我明白了，你是跟我送一人情，刚才你在县官跟前说了几句好话，所以说这县官呢才给我这钱了，
0: 没别的。既然这样的话，我给你来两吊。不是，这十吊钱他拿起两吊来扔给这牢头。王牢头接过来之后，哎呦，哎，程爷，我谢谢您。你看程爷您是光棍，您是明白人，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您看我这两句话，您就给我两吊钱，我得谢谢您了。别谢，再来三吊。奔又抓过三吊来。这牢头一看，哎，程爷，别，这可不对了。龙宫给您十吊钱，您这是回去做买卖当本钱的，您给我五吊，咱俩这不对半劈了吗？对半劈干嘛呀？这都给你刮，十吊钱都给这牢头了。这王牢头一看不对，哎，我说程爷，您这十吊钱都给我，那您回去做买卖怎么办？
1: 做买卖那怕什么呀？县官不是还没退堂呢吗？我上大堂上，我再找他要去。
0: 说着话，程咬金迈步就走。这牢头一听，过了一。

0: 紧抓住，爷，我说爷，您别去，您别去，您千万别去。老头心想，这程咬金够葛的，够梗的，我这几句话他把十吊钱都给我了。他找县官一要，县官说你那钱呢，他说都给我，让我给卡下来了，这县官不得把我辞了啊。啊，程爷，刚才我跟您那是开玩笑，我能要您这十吊钱吗？您这是当本钱的，这是全家度日活命钱，我给您刮十吊钱又给了程咬金了。程咬金把这十吊钱接过来之后，往胳膊上一搭，看了看老头，小子，跟别人来这个，别跟程爷来这个，程爷眼着毛都是空的，在江湖上市面上闯荡多年了，你跟我说好话，他娘的，你跟县太爷跟前不骂我就不错了，你不让县太爷给我动刑就不错了，我在监狱里边跟你一点好的都没有，你能跟我说好话？我老程今天出监狱，我谁也不敢信，这是皇上他们家死了一个又上了一个，他们家图吉庆把我放出来了啊，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十吊钱这是我讹的县官的，你小子想讹我，你想贼吃贼吃的肥呀、啊、你打听打听程爷上这当吗？嘿呦，程爷，您真是，您光棍，您程，您慢走慢走，回去有事上我那串门去，到时候管你一顿白水喝。哎，好嘞好嘞，这程爷您真会说笑话。程咬金驾着十吊钱走了，顺着大街往回走。程咬金在哪儿住啊？老家在斑鸠店城东二里半地小爬村，他得先路经斑鸠店。这一路过斑鸠店呢，这斑鸠店这镇子上，由于山东这一带连年荒旱，民不聊生，大街上到处都是要饭的。这些要饭三间破草房，一个篱笆院，静悄悄的没有动静。院子里边有一棵100多年的大枣树，程咬金一看这棵枣树，由人产生了一种凄凉之感，心想：哎呀，这个枣树啊，就陪着我在这也过穷日子。轻轻的把柴门推开，高抬脚，轻落步，迈步进来了。来到这个外间屋这儿，静悄悄的听听我娘还在不在呀、啊？听见屋子里边稀里哗啦的有动静，哎呦，我娘还活着呢！程咬金走进外间屋，屋子里边非常昏暗，一看老太太在那不知在干什么活呢。程咬金一看老娘满头白发，比自己进监狱的时候那头发更白了。程咬金心一酸，眼泪下来了，娘。阿丑回来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杨广登基敬劳大赦，程咬金被释放回家了。一走进自己这三间破草房，看见自个儿那满头白发的母亲正在那低着头干活呢，程咬金心中一阵酸楚，喊了一声：娘啊，阿丑回来了。老太太听见有人说话，抬起头来往外一瞧，这屋子黑，程咬金从外边往里走，老太太往外看，程咬金这个脸呢是阴地儿，看不清楚，所以老太太睁开了昏花眼，仔细辨认：谁？你是阿丑吗？老太太心想：不对呀，她知道她儿子被判了3年，日子不到，怎么能提前回来呢？程咬金说：娘，正是我呀，阿丑回来了。说到这里，程咬金走到跟前，扑通跪下了，给娘磕头。老太太这个时候眼里边就转了泪了，伸手把程咬金搀起来：阿丑啊，你回来了，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2: 娘啊，跟您说，赶上皇上换人，他爹死了，他儿子又坐了殿了，敬劳大赦，所以把我就放回来了。
0: 哎呦，这是皇恩浩荡啊。这老太太说了句皇恩浩荡。
2: 或许您说了，这程咬金的母亲还能说出这样的语言来吗？

0: 您可不要小看程咬金的母亲，程咬金的母亲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这老太太娘家姓莫，莫氏夫人。想当初程咬金的父亲是南陈主驾下马明官的副总镇，那是将军，这是将军夫人。这老太太读书识字，不是一般的老太太，比程咬金都强。程咬金到现在不认字儿。小的时候老太太曾经让程咬金读书，这程咬金说什么也不读，不认真读，到现在啊不认字儿。所以老太太说了一句皇恩浩荡啊。程咬金说什么浩荡不浩荡的，反正是啊儿子有点这福分，赶上这么个机会我就出来了。娘，这两年多您是怎么过的这日子？哎，别提这个，一天一天的过呗。娘啊，老了，你进去之后啊，娘曾经想过活着没什么劲了，我真想死。可是又一转念呐，孩子你这么大了，也没娶媳妇儿，也没有子女，还是孤身一人，娘呢是你一个依靠，所以我怎么着也得活着，我得等你出来，咱们娘俩凑在一块儿，好歹说是一家人家。程咬金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娘啊，你儿子没能耐，儿子不孝，惹得老娘跟着儿子受牵连，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娘都怪我。嗨，也不怪你呀，福也命也运也造化也，老常家呀没有这个造化，咱们呐就得过这种苦日子。娘，这两年多你以何为生计呀？我怎么活着？这边邻居王二哥两口子是好人，他们家是编耙子的，这两口子一看我这么一个孤老太太无依无靠，没有生活来路，就让我给他帮忙。我跟他们呢就学会了编耙子了，我天天呢就编耙子，编完了耙子呢我交给他们，他们挑到集上去卖，卖回来之后我编的这个耙子钱他就给我，我就以这个维持生活呀，有的时候给人家缝缝补补，将将洗洗，现在岁数有点大了，干不动了，编耙子这个活呢还行。
1: 娘，行，这回我出来了，您就放心吧，有儿子在就不让您再受这个累了。
0: 阿丑啊，听娘两句话行吗？
1: 娘您说什么话？
0: 你这回出来干点正儿八经的事儿好不好？你别整天打打闹闹，老给我捅娄子惹祸，用不了多久你又进了监狱了，你要再进了监狱出来可就未必能见着娘了。
1: 娘，我听您的话，我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我就学好。
0: 哎，你这个小子学好也难呐。娘啊，没有别的想法，就盼着你呀能娶个媳妇儿，生个一男半女的，继承你们程家的后代香烟。
1: 娘，您说我现在穷的这样叮当之响，我娶媳妇儿谁嫁给我呀？再说了，你儿子长什么模样你也不是没看着，就我这模样谁家姑娘能跟我呀？是不是？咱不提那事儿。
0: 娘，
1: 咱先说眼下的，
0: 家里有吃的吗？我现在饿了。老太太说这锅里边还有粥。
1: 好，程咬金来到外间屋，把这锅盖掀开一看，我这一挨饿谁管我呀？
0: 老太太说，孩子你把钱施舍给人家呀，这也好啊，这就积德积阴功啊。
1: 是啊，我积了阴功了，谁为我积阴功啊？
0: 哎，娘，咱们家有没有什么东西呀可以卖的？老太太说，你看看咱这屋子里边四个墙几角，一口水缸，剩下还有两床破被，你想卖什么？卖了这个就没盖的。
1: 有当的吗？
0: 当的没有什么当的了，

0: 娘，我想起来了，您把我那旧衣裳找出一身来，我把那旧衣裳换上，我把我身上穿的这身衣裳我把它当了。
1: 哎呦，老太太说你把你身上穿的这衣裳当了啊，你这是监狱里的罪衣呀、啊、后几年赶在那儿背着号坎呢，东阿县监狱123号，你把这罪衣当了，那当铺能收吗？
0: 怎么不收啊？别人当不收，我要当他就收了。
1: 哎，行啊，你要当就试试吧。
0: 老太太打开这破柜，有打破柜里边就把程咬金以前穿的那破衣裳都带着补丁的找出一身来，程咬金换上了这身醉衣。您别看这醉衣啊，它没补丁，它挺新。程咬金把这身醉衣叠吧叠吧，娘，有包袱皮吗？来一个。老太太有打这个柜底下找出一个包袱皮来，这包袱皮是老太太当年出门的时候包嫁妆用的，有了年头了。程咬金把这个包袱皮铺在这儿，把醉衣放里边一系，提了这个包袱又打屋里边出来。娘，您在家里等着，我当完当咱就有了钱了，有了钱咱们买点好吃的。程咬金提着这包就来到了斑鸠店。到了斑鸠店这镇子上，这有一个当铺，这个当铺啊叫三义当。程咬金知道这当铺的掌柜的过去跟他打过交道，同时程咬金也了解这当铺的掌柜的非常尖刻，凡属有人往他这儿当东西，他都使劲的往下压价码。本来是好东西，他就愣说你这又破了又坏了，就这样，要不你就别当。一般当当的都是穷人呐，就是这个当铺掌柜的在穷人的身上打算盘，很苛扣。程咬金今天来了，提溜着这身醉衣走进了这当铺，啪往那柜台上一扔，柜台后边有一个写账的先生，还有一个站柜台的伙计。这伙计一瞧，哎呦，您当当，当当，就当这身衣裳。哎，好嘞。这伙计把这包打开之后，把这衣裳拿起来一抖喽，您当这个 啊，
1: 这是醉衣呀、
0: 啊、是啊，谁说不是呢？
1: 这醉衣您怎么弄出来的？
0: 废话，我怎么弄出来的？一不是偷的，二不是抢的，要是偷的要是抢的敢往这儿来当当吗？我穿出来的。
1: 哦，那您刚从监狱出来？
0: 对，外边也没有这衣裳。
1: 这衣裳跟您说我们不当。
0: 你不当？这醉衣怎么的？不是人穿的吗？
1: 它是人穿的，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好人穿的。
0: 怎么着？不是好人穿的，这是坏人穿的。我就穿它了，你说我是坏人？
1: 不是，我不是说这意思，他这个东西他一般外边人谁能穿这个呀？您看这后边还带号的，一看这就是在监狱里出来的。这个衣裳他不行，您要当多少钱？这个
0: 当10吊钱。
1: 啊，10吊钱？
0: 哎呦我天，您这身醉衣顶多值1吊半钱，您当10吊钱，这更不能收。您快收着吧，
1: 您拿回去找别家当铺当去。我就相中你家这当铺了，我看你家这当铺门脸大，我就要在这儿当。您要在这儿当啊，我们这就不收。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收？你收什么？我们收什么呀？我们收有用的，这个玩意儿我们收了之后没地儿消就。
0: 程咬金说你要收有用的，好，我要当有用的，你敢收吗？
2: 别来气了。
0: 伙计说您要当您的话咱得说明白，凡属上我们这当铺里边所当的东西我们都得打上眼儿，拴上签子，上面写上字儿。您这活人当到这儿往哪儿给您打眼儿啊？
2: 程咬金说随便啊，耳朵可以打眼儿，肚脐上可以穿铁丝，挂牌都不行啊。
1: 这伙计一看麻烦了，
0: 打这当铺开张那天，这伙计进到这屋还没碰上这么一位呢，要当他自个儿的。伙计说：“那您这个您等着，

0: 这伙计一转身跑后边去了，干嘛呀？找掌柜的去了。这掌柜的有60多岁，坐到后屋正喝茶呢。这伙计来到这之后，掌柜的，您快往前面看看，前面来这么一个小子在这捣乱，干什么的？您快瞧瞧去吧，他要当他自个儿，你这哪有这样的？是吗？我往这一来是趁着旋风来的啊！程咬金彭龙在柜台上坐起来，蹦起来。掌柜的说：“程爷，别着急，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掌柜的又打这柜台里边就绕到柜台外边来了。柜台外边旁边有一张小桌，小桌旁边有2把椅子。掌柜的吩咐这伙计来沏壶茶，给程爷把茶倒上。这伙计一看，哎呦，这位我们掌柜的都不敢惹呀！我说他这么厉害呢。沏了一壶茶，摆了2个碗，程咬金在那坐下了。掌柜的说：“程爷，您什么时候来的？”“
1: 刚来啊。”“
0: 哦，我听说进监狱了。”“
1: 你甭听说，我就进监狱了，赶上皇上敬劳大赦，我就出来了。”“
0: 哦，给您道喜，给您道喜。”“
1: 没什么喜可道的，穷日子过得都不爱过了，所以今天上你这儿啊当当来了。我呀穿了一身醉衣出来，到这之后你这伙计不收，我就当10吊钱，不算多，是吧？家里边这日子太难过了，他说得要有用的，我们家里边除了这身醉衣再没有有用的了，再就是我有用，所以说我当我在这当吧，他还不收。掌柜的，你收不收我在你这当铺里边给你干活？”“
0: 哎，程爷，程爷，您这说笑话，我怎么能收您呢？程爷，我知道刚出来手头啊有点不富裕，不就是当那身醉衣吗？”“
1: 啊，
0: 当10吊钱。
1: 对，
0: 那好嘞，当10吊钱就给您10吊钱，这醉衣我收了。”伙计在旁边一听：“掌柜的，咱收这醉衣干什么呀？”
1: 程咬金说：“干什么呀？万一你们这里边谁要进了监狱，不省得穿监狱里的了，穿这身进去就得了。”
0: 嘿，伙计心想，这小子说话真他妈难听，哪来这么一位。掌柜的，
1: 掌柜的看了看伙计，听我的，开票，拿10吊钱给程爷。
0: 掌柜的心想，别说还有一身醉衣呀、啊，就是没有醉衣，到这就愣要10吊钱，我也得给，我惹不起这位。这位沙子拉创，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一手捏着口子，那只手还能跟别人干，这茬谁敢惹呀？啊，
1: 所以说这旁边这账房先生就给开了一当票。把这身醉衣拿过去了，程咬金说：“别，这包袱皮儿给我，包袱皮儿不当。”把这包袱皮儿他给抽出来了，抽住包袱皮儿往腰里边一系，10吊钱往胳膊上一搭。程咬金说：“掌柜的，今天谢谢你帮忙啊，少不了今后咱们还有磕头碰面的时候，家里边我哪天要揭不开锅来，找点东西还得上你这儿当当。”
0: 掌柜的说：“好嘞，欢迎欢迎。”掌柜的心想：“欢迎欢迎，最好你别再来了，你老当当我受得了吗？我得赔死。”
1: 程咬金搭着这10吊钱又打当铺里边出来了，出来之后往家走，心想回家跟娘得做点好饭吃，我娘啊净吃粗粮了，净吃窝头，今儿个我买点精米。程咬金一看旁边有个米粮店，这个米粮店的掌柜的姓林，
0: 这程咬金心里都有数，过去在这斑鸠店上整天在这晃。
1: 程咬金心想，这姓林的掌柜的向来是给人家称秤的时候都不够秤，大家伙都说他是耍秤杆的，今天上他这个米粮店买点米。程咬金进来了：“哎，买米。”这个粮米箱子后边站着一伙计，拿着秤正在这卖粮卖米的，一看程咬金进来了：“哦，您买米，您买多少？”“来5斤精米，要好的大米，来5斤。”这小伙计一听：“好嘞。”拿起这秤盘子，这夸就戳了一秤盘子，这一秤盘子5斤米，一滴了秤毫，正好啪一抓秤杆儿。“哎，这边您这米往哪儿放？”程咬金说：“
0: 架上那东西啊，这多少年了都糟了，他这一使劲吃拉咧一口子呀。”
1: 哎，我说要

0: 客爷，实在对不起啊，您这包布皮儿啊有点糟了，给您拽了个口子。程咬金在旁边瞧着，怎么着？给拽一口子？谁说我这包布皮儿糟了？啊？我告诉你，刚才我从当铺里来，我上当铺里当当去了。这包布皮儿我要当十吊钱，他给我扒掉，我没当，我这准备拿回家的。你给我弄这一口子这玩意儿，哎，我说你要怎么着？你说怎么着？这程咬金，好好好，程爷，您这一出来，倒在我这个铺户里边要买点米，这是给我脸上增光啊，是不是？这学徒的他不懂事儿，系这包袱皮儿他得悠着劲儿，结果这一使劲，你看给人咧个口子。甭管怎么说吧，您看我面子，行吧？看我面子，这包袱皮儿啊，您就将就着。回去让老太太把它再缝缝啊，这五斤米算我白送给您的，您拿回家去做饭去，这行不行？程咬金一听，掌柜的，看来你还够面够朋友。那当然了，程爷，咱们是谁跟谁呀、啊？以后您还得关照我们呢。好了，照这么说，这包袱皮就不让你赔了。程咬金提了这五斤米。就回转到了家中，到家之后告诉自个儿的母亲有了米了，做饭。程咬金又拿那十吊钱在街上嘎了二斤肉回来，跟自己的母亲要改善改善生活。但是可有一样，程咬金心想，今儿个这顿吃完了，我以后干什么呢？程咬金荡荡回来之后啊，跟自个儿的母亲老太太改善了一顿生活，吃完了，程咬金心里想，下把这耙子带着给我卖了，卖完的钱呢，他给我带回来，就是这个。程咬金说：“行，娘，这个编耙子这活啊，您就别干了，把这事交给我。
1: 交给你？你会编耙子吗？
0: 我会。你像我在监狱里边。”这待了两年，您以为这两年就老在那屋里待着？这监狱里边有时候也给我们找点活干。这个编耙子这玩意儿我学过。
1: 程咬金其实啊是撒谎，他哪学过编耙子？他把这个事儿看得很简单。
0: 我学过，您这半张耙子您编完了我瞧瞧。
1: 老太太说好，我编耙子您在旁边看着啊。
0: 哎，您一编就给我提个醒，我一瞧就会了。
1: 好。
0: 老太太把这没编完的半张耙子又接着又编完了，一张耙子编好了，这就是六张耙子。老太太编完这张耙子之后，怎么样啊？你编一个我瞧瞧。程咬金一看，老太太这外间屋里边放着很多竹坯子、小竹皮儿，很多编耙子的原材料。程咬金说：“娘，您呐，睡觉去吧。”天色已经晚了，您睡您的觉，我在这外间屋，我就给您编耙子。您放心，这耙子我指定能编成了。编成了之后呢，明儿一大早，我呢就送给您王二哥，让他挑着去卖去。我要是编多了啊，还不用他挑着卖去，我自个儿就去卖了。
1: 你能行吗？
0: 能行，您放心。老太太上里间屋去了，老太太睡了。老太太这一天比较劳累，躺在那个床上一会儿的功夫就睡着了。程咬金呢在外间屋，他开始编耙子，把这编耙子这些个原材料拿过来，模仿着他母亲那样，把这耙子竹坯子一根一根的摆好了，这是竖的，又拿过来摆好，这是横的，又拿过那竹皮来，得往上捆的，得系扣啊，怎么捆的呢？左端向右看，这捆不成个儿啊。哎，我把我娘编这耙子我拆一个，我看看她怎么编的。对，程咬金把老太太编那耙子拿过来一个，他嘁哧咔嚓他给拆了，拆完之后端详了半天，自个儿又在这开始编，还编不上，这扣怎么系的呢？刚才拆的太快了，这回啊我一点一点的拆。他把老太太那耙子又拿过一个来，

给拆开了。这回呀，拆完之后，系扣的那个竹皮儿啊，原地不动，一个个都摆在那儿。然后他在这边在编，咦，他在这一编，拿过那竹皮儿就怎么挽怎么绕，也系不成这扣。这扣怎么回事呢？这玩意儿，嘿，老程啊，你他娘的真笨，就这么一扣你都系不上。我再拆一个。他把老太太那耙子他又给拆一个，一会儿的功夫，这老太太这六把耙子他都给拆了。都拆完了之后，程咬金左摆楞右摆楞，左系右拴，怎么也系不成。哎呀，老程啊，你真是啊，你不是干这细活的人呐，你呀就得干粗活，干点力气活。里头想方便方便，到旁边方便完喽，一边系着裤子，一边往界饼王二哥那院里看。两家当中间隔着一道矮院墙，这院墙啊拿土堆的，很矮。成，哎呀，为了不让我娘生气呀、啊，干脆我把他们家这耙子我拿过来卖了得了。拿过来卖了之后呢，回来之后我再跟王二哥两口子再商量。对，这可不叫偷，这叫没打招呼先拿过来，我卖过来之后呢，把钱哪怕还给你，为的是不惹娘生气。王二哥这两口子我知道那是好人。嗯，想到这儿，这程爷一跨腿，院墙不高，他就跨过去了。到了那边，程咬金把那扁担先顺到这边来，然后两边这耙子已经捆好了，他一滴喽隔着院墙就扔到他们家院里来了，那边也扔过来了，一挑耙子扔。可是老太太醒得早啊，四更多天老太太就醒了。老太太醒了之后，要打自个儿的屋里出来，心想这阿丑耙子编了多少啊，我瞧瞧。老太太来到外间屋，这外间屋也没有灯，黑咕隆咚。老太太走出来就觉得这脚底下踩的全都是那些个竹坯子，嘻吱嘎吱直响。老太太心想，编了多少啊，也没看着耙子。听那屋打呼噜，老太太就过来了，一捅程咬金，哎，阿丑啊，阿丑，快点起来起来。哎，怎么着，哎，娘，怎么着，我问你，你有这么大本事，那个，您不了解您儿子，您儿子这两年监狱不白坐呀，哈哈，长能耐。

0: 这老头不能惹。
1: 哎，好好，老爷子您还接着卖。哎，我不知道，我走。
0: 程咬金挑这耙子挑在街上，左学嘛又转悠，哪也没有空地儿。他忽然发现这有一绸缎庄，
1: 这绸缎庄啊是三间门脸儿，绸缎庄的门口这是空地儿，没人摆摊儿。
0: 那当然没人摆摊儿啊，绸缎庄门口人那是买卖铺户，不允许摆摊儿。程咬金一看这绸缎庄，忽然想起来了，哦，这绸缎庄的掌柜的姓张，叫张峰，几年前在宝局上我跟他见过面。哦，这小子的绸缎庄，行嘞，我这耙子条就撂你这儿吧。夸他把耙子条撂在这绸缎庄的门口了，扁担抽出来往旁边一立，耙子条耙子捆就打开了。程咬金卖耙子还绝，他把这耙子一张一张的单摆扶搁在那摆着，有打绸缎庄的这头
1: 耙子在这一摆挺好啊。
0: 他在这瞅着自个儿这耙子阵挺乐。天大亮了，天一大亮，这斑鸠阵集上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人来人往的在这来回走动。程咬金身后边这绸缎庄开始下板了，这来了，你说我往哪儿摆呀？啊，别的地方别人都站上了，就这地方闲着，所以我就摆这儿了。您看我们这闲着，您知不知道我们这是买卖铺户啊？
1: 我知道，你是买卖铺户，你卖你的，我卖我的，我在这碍不着你的事啊。
0: 怎么着碍不着我的事啊？您在这把这耙子摆的是一张挨一张，有上我们这里买绸缎买布匹的，那进得来吗？
1: 怎么进不来啊？啊，我这个耙子在这一摆，他一卖不就从耙子上卖过来了吗？买布的进你屋买布去，
0: 那也不行啊，人家往那一卖他不费事吗？
1: 干嘛费事啊？上你这儿来的都是半身不遂啊，腿脚不利索啊，
0: 年轻的一跨就过来了，那算什么？
1: 我说可没有这个道理，我劝您快点把这耙子收拾起来啊，越快越好，要不然的话一会儿我告诉我们掌柜的，我们后边好几个伙计出来，我们帮着你收拾。
0: 什么意思啊？你想把我这耙子给敛活起来呀？啊，你让我走啊？我还告诉你，今儿个我就相中这地方了，谁也把我撵不走。五月天啊，今儿有点热，伙计进来之后，掌柜的您快上前面看看，有一个人把咱们这个买卖门口给堵了，摆上耙子了，这样咱们这个生意还怎么做呀？
1: 谁呀？谁这么大胆子？
0: 你看这小子我不认识，这斑鸠店的集上 我从来没见过他，
1: 是吧？
0: 我去看看，做好准备。
1: 跑这儿耍胳膊根儿，他不看看我是谁，
0: 哼，真是罢了。这张峰站起来迈步就出来了，来到绸缎庄这里头，他没出门，隔着这个柜台他往外边一看，从侧脸一瞧他就看出来了，啊，他呀。伙计说，谁呀？
1: 程老虎。
0: 程老虎？他叫程老虎。
1: 对，
0: 咬人吗？
1: 咬人，
0: 老虎能不咬人吗？这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没法办。我告诉你，你还别惹他，他把耙子不是摆这儿了吗？就让他摆着吧。这掌柜的为什么认识程咬金呢？这掌柜的好赌，当年程咬金在宝局上给人当看管，这掌柜的到宝局去赌去了，赌来赌去的这掌柜的就输了。张峰这一输呢，当时跟那宝局的这个局东就说了，说我现在没带钱，我呀绸缎庄的大掌柜，我绸缎庄有很多绫罗绸缎，我押四匹缎子算钱，押起来这就要走。这张峰一看说，你是干什么的？程咬金说，我是看保局的。局东说了，你欠人家四匹缎子，你输了就得给。这张峰说，我那都什么钱的事了？程咬金说，不管什么钱的事儿，你欠债还钱。旁边的伙计过来要拦程咬金，让程咬金左一脚右一脚都给踹着坐地下了，夹着四匹缎子他走了。走了之后把这四匹缎子交给那保局的局东了。所以打这

0: 这张方就认识程咬金了，知道这程老五厉害，而且日子一长了，在这斑鸠店这镇子上，他一打听这程咬金所作所为的一些事情，知道这是这斑鸠店上的一位棍儿。什么叫棍儿啊？就是不带圈弯的，非常厉害。别看穷，穷的有志气，而且这个人很正义，但是你要惹了他，他还生死不怕。所以张峰今儿个看到程咬金在这儿，滴滴的声音跟伙计说，别理他，你就让他在这儿卖，他在这儿摆着耙子摊，那咱这还能开张吗？那买布的买绸缎的还能过来吗？真正是主顾啊，就能跨过耙子来进咱这屋，要是在这一走一过想看一看的，那就不看呗，咱们今儿个就算少卖点。哎，那好吧。他们两个正在这议论的时候，这掌柜的呢拿眼睛瞅着程咬金，他想着转身进后院，怕程咬金看见他。偏巧在这时候，他俩这一嘀咕这一议论，程咬金在外边听着了。程咬金一回头往屋里一看，嘿，他这目光跟掌柜的这目光正好碰在一块，这一碰，程咬金一瞧，哎，我说掌柜的，张掌柜的，听好嘛。这张峰一看，哎呦程爷啊，哎呦，我没看出来，我正在您这后脑勺这端详呢，我寻我这谁呢，没想到是程爷。他这一看见了就得出来了，所以张峰就出来了。程爷，您出来了。
1: 出来了，老主宴驾，新君登基，把我给放出来了。这不是吗，没别的办法，编耙子卖吧，我这是50张耙子，今儿个挑来了，整个的集上啊，我一看也没有放耙子的地方，我要整那锦边上去，谁能买我的耙子？我一看你这门口不错，咱俩过去还认识，老交情，是不是啊？所以我把这耙子摆在这儿，我把耙子摆这儿，要在这儿卖吧，恐怕有点也影响你的生意，是不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这是坐地户的买卖，一年365天都在这卖东西，我这是偶尔的到这卖一回耙子，我这个耙子卖完了我就走人了，怎么样，行吗？
0: 行，程爷，别人不行，您还不行吗？啊，再者说了，您刚从里边出来，您卖这耙子我也知道，家里边等着用钱呢，在这卖吧，卖，没事，不光是您在这卖，我还跟您说，您需要什么用什么，需要我帮忙您尽管说，凡是我能帮的我肯定要帮，
1: 是吗？那好，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你给我沏壶茶来，弄个椅子来，我在这坐着，旁边弄个茶几搬来，我在这放这儿。
0: 哎，掌柜的马上吩咐伙计给他沏了一壶茶，弄一个茶几摆在这儿，弄一个椅子往这一撂，程咬金往这一坐，找掌柜的又要一大蒲扇在这扇着。掌柜的心想，我们家门口加了一阵物，今儿个就别开张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绸缎庄的掌柜的张峰一看程咬金在他门口这么一坐，茶水一喝，大蒲扇一扇，张峰心想，行了，今儿个我这买卖甭开张了，门口坐那么一阵物，谁敢过来呀？
1: 程咬金坐着扇着大蒲扇，瞅着过往的行人，瞧着自个儿的耙子，太阳已经日上三竿了，连一个问价的都没有。
0: 这张掌柜在里边瞧着，心想，照这样他这耙子他也卖不完呢，他卖不完我这个铺户也闪不出来门脸啊，我得给他出个主意，掏掏耳朵。这张掌柜的又到里边出来了，
1: 程爷，您在这儿歇的不错吧？啊，不错。怎么着？
0: 我说程爷，您呢是光棍自豪，我服您。可但有一样，做买卖我看您呢不算内行。
1: 那本来我就不是内行吗？哎，头一回卖耙子。
0: 程爷，您知道吧？老百姓有句俗话，叫卖什么吆喝什么，
1: 您在这卖耙子，您瞧您这派头，旁边有茶几，这边有椅子，您在这一坐，沏茶水，拿大蒲扇在这一呼扇，您一声也不吭，别人在这路过一瞧，不知道您是卖耙子的，以为您是在这坐着给别人看这耙子摊的呢。那得怎么办呢？得怎么办？您得吆唤呐。哦，对呀，我说他娘的，没有人来问价呢。
0: 就是啊，
1: 您得吆唤，得吆唤着买耙子，不吆唤谁能注意您呢？
0: 对，
1: 好，我吆唤。
0: 哎，掌柜的一转身回去了。程咬金把大蒲扇往那个椅子上一放，他站起来了，俩手一掐腰，瞅着过往行人，看了看自个儿的耙子，调动丹田气，扯着大嗓门，他吆喝了：“买耙子，谁买耙子？”正好一妇女抱一孩子在那路过，这孩子才五六个月，听见这一声哇一声，这孩子就哭了。这妇女直拍，哎呦哎呦哎呦，还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哎呦我的妈呀，这哪打雷呀，这怎么回事，这人怎么这么大嗓门啊，这妇女躲过去了。张峰在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他这一喊怎么这么大动静啊，把这走道的呀吓得往旁边直躲。程咬金喊了几嗓子，掐着腰看着过往行人，谁都不敢傍边，有的离他那耙子远着点，绕道而行。程咬金接着又喊了几声，不喊了，他往这个绸缎庄里边看。我说怎么样，这几声喊的？张峰又在里边又出来了。我说程爷，您喊的是不错，可不过有一样啊，您这嗓门太大了，您这么一喊，谁还敢来买您这耙子？哦，这喊的声还大了。
1: 对呀，您这嗓子多冲啊，
0: 您呐得想法，他得温柔点，让人听着像个做买卖的，好的做买卖的吆喝出声来，让人听着像唱一样悦耳，这人家才能买您的货呀。
1: 哦，那好。程咬金听到这里，把声音他又压下来了，他要温柔。他一看有走道的在这一过，他瞪俩大眼珠子瞅着人家，
0: 买耙子吗？啊，你买耙子吗？
1: 走道里说，哎呦我的妈，这精神病是怎么着？吓得这走道的赶忙又躲开了。掌柜的一看，得，他这耙子没个卖出去了。程咬金在那小声喊，人家也走。待一会儿的功夫啊，就程咬金跟前连走道的人都见少了。为什么呀？都怕这位。掌柜的一看，得，这位程爷在这一坐呀，这地方要净街，行了，今儿我这买卖也甭做了。张掌柜的就坐在这柜台里边瞧着，还正这功夫，他就真来了一个买绸缎的人，其实不是买绸缎，是买布匹。这个人身上背着个钱搭子，身上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法转，这个转上面呢别着一个竹簪子。这个人有四十来岁的年纪，是本地的一个土财主，斑鸠店东边五里地宋家庄的人，送外号叫宋大头。他本名叫什么谁还不记得了，就知道他叫宋大头。这个宋大头家里边有良田三四顷，就好几百亩地。按说不愁吃不愁喝，这人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啊特吝啬，老百姓的俗话讲太抠。抠到什么程度啊，他妈死的时候应该做孝衣，他没花钱买布，因为他邻居有一个刚死了妈的，人家那个孝衣刚穿完，他从邻居那儿花钱租来的，租完了之后把这个孝衣又还给人家了，花钱不多。说今天他来了，干嘛来了？买白布来了。为什么要买白布？他爹死了。他爹这死啊，他村里边有人说了，说这爹死了，做这个孝衣得必须儿子自个儿买白布，不然的话这就是不孝，影响到你今后的日子能否过得富裕。说这个宋大头听到这里很认真，背着个钱搭子
0: 钱搭子里边放着钱，到这儿来买白布来了。宋大头呢，跟这个张掌柜的呢一向认识，每次买东西都到他这个铺户里边来买，今天要买白布给他爹做孝衣，所以他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张掌柜的绸缎庄门口一看，程咬金在这摆着耙子阵呢，弧形的耙子摆了一圈，这宋大头根本就没观察程咬金，他一步又到这耙子上面就跨过来了，跨过来之后就进了这绸缎庄，进了绸缎庄往里边一来，这张掌柜一看，嘿，你还别说，今儿个我真要开个张。张掌柜的就站起来了，哎呦，宋爷您来了。这宋大头背着钱拿了进来了，来了来了，今天我到你这里啊买点白布。哦，买白布干什么用啊？我们俺府啊都是老邻旧居的，都是街坊啊，是不是？我住的离你这也不远呢、啊、你说我家里摊上这个丧事了，我爹死了，是不是？不是我爹死了，我生到上你这里来买白布吗？对吧？便宜点，便宜点，30吊可是不贵了。您说您给多少？我说呀，20吊。20吊？嘿呦，得！我说宋爷，整个搬酒店，所有的卖绸缎的、卖布匹的这个商店，您去赚钱。您这个价要能买了这一批白布，我就给您跪下磕头。哎呀，有什么不能卖？那个上个月俺们家那个邻居那个小旺他们家死了人了，就是人家买的那个白布，那是19吊一匹，19吊一匹，那是白布吗？啊，那个白布反正就是那个有点这个就是拆了点，就是松了点，反正是不用没有你这个好，那不就得了吗？一分钱一分货呀，这个20吊绝对不能卖。21吊，不行，不卖。22吊，我咬咬牙，跺跺脚，我喝出去了，22吊一个，怎么样？22吊，跟您说他就没这个价。我刚才跟您讲，我这30吊水分几吊，毫不要谎，这是一口价。你说我给您30吊，您还给往下这么压，那？我这一批布，我总不能赔着钱卖给您吧？得了，我都知道你们这些做买卖的那个话多了，目的最终就是赚钱。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反正啊，我呢是爹死了，我爹要不死呢，我也不卖白布。可是我爹死呢，这是我亲爹，这一辈子呢也就死这么一会儿，就这么一个，是不是？你呢看到我爹死了这个面子上，咱们就让着点儿，怎么样？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过世了，这觉得很悲伤，很悲痛。我应该让，所以说我跟您说30吊，我让。但是您这一砍到20吊、21、22，这不行，这让得太狠了。23吊怎么样？23吊，23吊，我不能卖。这么着了，宋爷，您出去，您转悠转悠，您整个搬酒店。其他的这个布店您都转转，看看他们都卖多少钱。如果说您23吊能买下一个白布来，在别的家有了，您就买着走，我还不埋怨您。如果您转了一圈觉得都没有，您再回来到我这儿，我还对您表示欢迎，这行不行？好嘞，看来咱这个生意做不成了，咱们是买卖不成认清债呀、啊，是吧？还有清面呢，对不对？好，我走。说着话，这个宋大头呢背着这个钱搭子就往外走，走到这个布店的门口这儿，他又把脚步停住了，一转身，我说掌柜的，我可到你这个门口了，我一步就出去了，我停住就站住了，我再说一句，我喝出去了，我不愿意往远处走，我给你24吊，怎么样？24吊。24吊我们也不卖，我跟您说您给的价钱太低，24吊你都不卖，完了，好嘞，我走嘞。 说着话，这宋大头迈步游到这绸缎庄里边。

0: 出来了。
1: 出来之后呢，就来到程咬金摆的这个耙子摊这儿，他又到这耙子上面就迈过去了。迈过去之后，他又一转身，他朝着这个绸缎庄里边，他又喊了一句：“我说，我再说一句，就在你这个门口，我再长一吊怎么样？掌柜的，我25吊，25吊一个，你卖不卖？”他这话说到这儿，屋里面那掌柜的没说话的，程咬金在那站起来了，卖了。哎，啊，卖了？你卖什么呀？耙子，耙子，什么耙子？竹耙子。你不说吗？25吊一个，卖不卖？我卖了。耙子，你那个耙子25吊一个呀？有那么贵的耙子吗？啊？
0: 什么叫那么贵的耙子？我这耙子编得好啊，我这耙子，我这耙子是加工细作的啊，25吊一个，怎么着？还不便宜吗？
1: 你我卖耙子干什么呀？啊？
0: 我不要耙子。
1: 你不要耙子？
0: 你不要耙子，你冲我说，你说25吊一个啊？
1: 我说你这个人真是怪了啊！我是说的卖布，我爹死了，我卖耙子干什么呀？
0: 买耙子有用啊？你爹死了，买回耙子去，拿白纸把它一缠，然后弄些白穗往一挂，你当幡扛着。
1: 我娘的，我当幡，我拿这个耙子，我当幡扛，我不卖你这个耙子，我这。
0: 程咬金过来一伸手，把这宋大头这脖领子给薅住，往怀中一带。小子，我告诉你，今儿个我可不是把你请来的，我也不是主动找你要的价，是你自个儿站在我跟前冲我说25吊一个。那么现在我说卖了，你又想不买了，你找揍，不买不行。
1: 哎呦，这一吵吵，这宋大头一看，我。哎呦，我知道了，我看出来了，你这不是程老虎吗？
0: 哎，你认识我就行，我知道你叫宋大头。
1: 对，我叫宋大头。不过我说程老虎啊，我这是这么回事，你今天在这买耙子，我没看见你，我现在才看见你，现在看见也不算晚。不是你不算晚，你这个耙子也不能，你25吊一个耙子，我买这个的，我买不起呀、啊。
0: 好算账。你宋大头趁好几百亩地呢，还买不起这耙子吗？我一共这是50张，是吧？一张耙子25吊，10张耙子呢250吊，是吧？我这50张耙子，哎，你折合成银子，要10张耙子呢25吊，250吊，哎，250吊，那就是25两银子吧，是吧？你就给我拿25两银子，我卖给你10张就行。你要嫌多就卖给你10张吧，要50张都卖给你，我怕那钱用不了。
1: 我十张，我关键是我不要这耙子。
0: 两个人在这就争吵起来了。这争吵起来，里边的掌柜的乐坏了。
1: 这张峰一看，宋大头，哎，宋大头，我让你抠，嘿，我让你抠，你算计，嘿，你省着省着，窟窿等着，没想到碰上程大爷了这回。但是这张峰又一转，您不行啊，他俩要在这儿再吵起来打起来，最后围一帮人把我这个布店在围在这儿，他俩再打的再头破血流出人命，这个不行，我得给他们两个劝架。掌柜就到里边出来了，来到他们两个当中，哎，我说二位慢着，我说程爷，怎么的，他跟我说的25吊一张耙子，我说卖了，他又说不买了，有这样的吧？他不讲理，就是我说宋掌柜的，你说我这是招谁惹谁的？你说我买的这个耙子25吊一张耙子，天底下有这个价吗？啊，你说他多会说。我说我爹死了，我买耙子没用，他让我拿耙子护粉扛着。你说我耙子护粉卖给我18耙子，我弄10个份啊？啊，我死了一个爹，我也不是死了10个爹，我干嘛弄这个？程咬金说：“我这耙子好啊，我这个耙子结实，没事你拿我这耙子你挠地呀，它不带损伤的。我没事我挠地，哎呦我娘哎，我拿着耙子我挠地干什么？我吃饱了撑的啊。”张掌柜的说：“哎，别，程爷，您听我一句啊，这。”

0: 是产生误会了。
1: 这个宋爷呢，的的确确他爹死了，要买白布做孝衣。刚才呀，他站在您那耙子外边，朝着我这个铺户里边，他喊25吊一个是白布，他不是要买您的耙子。那么您那是误会了，您误会了，说25吊一个，您卖耙子呢，这也情有可原，对不对？程爷，您也不是那种耍无赖的人，您也是咱们斑鸠电厂的光棍字号，是不是？你来讹他这25吊钱吗？就是啊，哎，对对对对，既然这样了，我看这样，我给您二位啊，咱调和调和，咱互相呢都让着点儿。怎么说呢？咱都是乡里乡亲的啊。再说呢，这位宋爷呢，他爸爸刚死了，这心情也不好。咱就这么着，您不是25吊一张耙子吗？就这么样，我是宋掌柜，您听我说啊，这耙子您不要了，您就拿出25吊钱来给程爷，算给程爷开个张，这行不行？这宋大头一听，我这是为什么虚的啊？他娘的，我昨天晚上没做好梦，你说我好么样的，我什么都没有，我拿出25吊去，我……但是宋大头又一琢磨，我要不拿这25吊，他卖给我10张耙子，那就是250吊，不然的话他就得动手打我呀。行啊，我认倒霉吧。我25吊，我记他25吊，行，我记他25吊。程爷，您看这怎么样？程咬金一听，程咬金心里明白，程咬金想，好，25吊钱不少，算我开个张。好，照这么说，掌柜的，看你面子，就怎么着？这耙子呢，他愿意拿就拿一张，不愿意拿就给我撂上，我不要。我给你25吊，行，25吊，这合2两5千银子。我一伸手，往钱搭子里边掏出来2两5千银子，我记你，我记你。程咬金把这2两5千银子接过来一掂了，行，就这么着，以后你要用耙子，你可以上小耙村去找我。我以后我也不用耙子，我用耙子干什么？好了，既然这么说，那你可以走了。咱这买卖就算成交了。
2: 哎，好好，成交。
1: 这宋大头一转身往前面一走，哭了。
2: 我爹耶。
1: 他爹打死饭的地方。程爷，您现在兜着这钱足可以到那里边风光风光了。到那来一段。是吗？还有一样，那里边的人呢，反正对待这些客人呐，态度不算好。我们这平常老百姓到那里边吃点嘛，他们大有点瞧不起的样子。咱这个斑鸠镇上有的老百姓还说呢，程爷没在这儿啊，程爷要在这儿上他那个酒楼里边吃顿饭，好好管教管教他们就对了。今天您来了，您上里边瞧瞧，开个眼，看看这富人酒楼怎么样。什么叫富人酒楼？大伙说叫富人楼，其实他那个楼叫会友楼。哦，会友楼，那就是会朋友的楼。对，好嘞，照那么说，我就吃顿饭。程咬金把这耙子连起来之后，捆得好了，就放到这绸缎庄里了。然后，按照掌柜的所指的那个地方，来到了14大街。一看，果然有一座新盖的酒楼，上面有3个大字“会友楼”。程咬金不认识，不管他写的什么字，程咬金是大踏步走进了酒店。程咬金迈步走进了酒店，一看这个会友楼啊，生意是果然兴隆啊。这楼下几乎是满座，楼上什么样没看，但是上上下下有很多人来回跑着。屋子里边是热气腾腾，现在外边天也热，这屋子里边也热，就看跑堂的穿梭一样，里里外外一边跑着一边嘴里不闲着，还在喊着，楼上请二位啊，有要礼请你了。一眼搭着程咬金了，哎，您请，又一位进来了。程咬金一走进来，就听见那里边厨房那是刀勺案板一起乱响，随着就有那菜香油香在这空气当中飘荡着。

0: 程咬金一抽鼻子，
1: 嗯，香，
0: 一闻这个味儿就觉得引上了食欲。程咬金坐了两年多监狱呀、啊，很长时间没解馋了，今儿个腰里边有2两5钱银子，心想这回我得好好的吃一顿，胃口里边就好像有一个小手往下一劲直挠着，我要吃饭要吃饭要吃饭要吃饭。程咬金在这掐着腰一站，瞪着眼睛往周围一撒嘛，他想找个坐的地方。这跑堂的就过来了，腰里边搭着围裙，肩膀头搭着一个手巾，来到程咬金的跟前。哎呦，客爷，您看坐哪儿？程咬金往西北角那用手一点，我就坐那儿吧。西北角那儿有一张闲桌，这张闲桌啊，能坐七八个人，一个人坐没有，因为这个桌的旁边啊，有那么一扇屏风，好像是个雅座，还不是单间，是就在散座里边隔出那么一张桌来。程咬金觉得这地方不错，他用手一点，奔着就走过来了。跑堂的呢，跟着就过来了。哎呦，客爷，您要坐这儿，您有眼力，这地儿清静，请坐。我坐了这两年多监狱，老娘跟着我费了不少的心思，老太太这两年也受了不少的煎熬，哎呀，得省着点儿。所以这跑堂的嘴里边叨咕半天，最后问程咬金：“您吃什么？”程咬金一张嘴把这跑堂的呀气着了。程咬金说：“我说你这儿有大煎饼豆腐脑吗？”啊，跑堂的一听，您就坐在这儿想吃大煎饼豆腐脑啊？哎，跑堂的说：“客爷，您要吃大煎饼豆腐脑啊，那是早餐呢。再者说了，要吃大煎饼豆腐脑，您别坐咱这儿啊。您呐，早晨起来上大街上，到旁边那有小摊儿，一个桶里边装着豆腐脑，旁边烙大煎饼，有煎饼撑子，您得往那儿吃去。这时候是晌午，过了时了。再者说，咱这是大饭庄，咱这儿从来不卖大煎饼豆腐脑。”哎呦，程咬金一听，咱到这儿露了怯了，这个地方是挺讲究。坐在这儿吃大煎饼豆腐脑，他有点不太合适。程咬金说：“你们这儿有大饼没有啊？”“大饼啊，有啊，咱们这是清油大饼、葱油大饼，您要吃什么？”“我不管什么大饼，是不是跟那锅撑的那么大的大饼？”“对呀、啊，你给我来三张。”“哦，好，您三张大饼，您要什么菜？”“
2: 我呀，先甭说要什么菜。”
0: 三张一指，进了这个酒楼啊，外边是大散座，从这个散座的前面的奔后边啊，有一个过道，这个过道那个地方摆着几张小桌，每张桌上能坐俩人，所以这跑堂的冲那儿那么一指：“客爷，您请那边那个地方您坐着啊，您坐着之后还清闲，而且呢还不热，前后穿堂风。”“
2: 哦。”
0: 程咬金这个人，您别看沙子拉创，有点浑浊满愣，但是有的时候心里边非常精细，还很讲究，自尊心还挺强。程咬金一看，怎么着，让我上那过道那吃去，我大桌换小桌，整个这屋里边这么多吃饭的都看见我一屁股坐在这儿了，然后你把我撵到那儿去。程咬金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让我上那儿，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啊，嫌我吃的东西少啊？”“不是，客爷，我跟您说，您坐这地方看见没有，这是8个人一张的桌，这个桌是专门吃酒席的，说不定一会儿来了人了，人家找地方找不着，您一个人占着一张桌，这个呢不是说影响我们的买卖，我们的生意，对您来说您心里是不是看着也不落忍呢？您呢到那儿自个儿一个小桌在那一坐，给您弄三张大饼，一碗清汤，再一碟咸菜，您在那吃的特别舒服。”程咬金说：“我要是就不动地方，非在这坐着呢。”这跑堂的看了看程咬金，他看程咬金干嘛呀？他端详他，他心想这位是干什么的？一看程咬金身上穿的这衣裳，跑堂的心想这位这是个穷人，一瞅这脸长得够吓

满脸这肉里出来外进去，一说话这肌肉叽里咕噜乱动弹，干什么的这是？跑堂的就说了：“客爷，您非坐着不走的话，这可就有点不讲理了。我跟您说，您要是非坐着不走，那待会儿要来了人的话，我就让他们跟您商量，请您上那边去。程咬金说，我要坐着不走的话，得吃什么？得吃什么？您得起码要几个菜呀、啊？”跑堂里把程咬金这火倒去了。程咬金说，好，我看来你们这个酒馆也是眼皮子薄，狗眼看人低，你觉得我进来我就吃不起几个菜吗？啊，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张桌上，我要几个菜。我问你，你们这都有什么菜？跑堂的心想，这土豹子，不说你一脑瓜子高粱帽，一梗轴子黄土泥儿，我看也差不多。跑堂的说，我要几个菜，大哥你也不会要菜。跑堂的说，你要是要几个菜，我跟您说，咱那可是大饭庄，搬酒店这镇子里边，您打听打听，首屈一指第一份，咱这儿都是一流的厨师，可以这么讲吗？您要吧，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半脑的有吗？地下跑的有啊。那好，给我来一个砂锅炖骆驼，我要整个的。我，哎呀，跑堂的心想，这小子够棱子的啊，来个砂锅炖骆驼还要整个的，那就是骆驼崽儿砂锅里不也装不开呀、啊、这个没有，这没有啊，草壳里蹦的有，草壳里蹦的有，来个油炸蚂蚱，有，我要一吃一蹦的，一吃一蹦的，那蚂蚱要油炸了它还能蹦吗？你看我就吃的这劲儿啊，你不是有草壳里蹦的吗？那一吃一蹦的咱这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啊，水里浮的有吗？水里浮的有，给我来个清蒸甲鱼，这个有，我要四方的，四方的，哎呦可以，咱没听说还有四方的甲鱼，你们没听说那是你没见过，说明跑的腿短，见识短，我在外边就吃过四方的清蒸甲鱼，这都没有，这些个都没有，你跟我吹什么大话？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根的蹦的，水里浮的啊？跑堂的心想，这个小子我还真不能得罪他，这小子有点又浑又横，嗯，还又葛又冲。跑堂的说，哎客爷，这个您说的这个特色，这种菜咱这做不上来，您说点别的。说点别的，好，你给我颠备八个菜，就把你们这个酒楼上最有特色的菜给我来八个，再给我来一坛酒，再给我来三张大饼，一起给我往上上，我这饿了等着吃，就在这桌上。哎，好您，这跑堂的马上下去了，到灶上给他颠备八个菜，一边往上上菜的时候，这跑堂的就瞅着程咬金，你想这小子是哪儿的呢？搬酒店，我们这饭店打开张以后没见过这么一位，今天头一天冒上来啊，不清楚他是哪儿的。可是程咬金坐在这儿，旁边那桌上吃饭的有的认识程咬金，有的人在那低声的嘀咕，哎，我告诉你啊，程老虎出来了，今儿个跑这儿吃饭来了。我说快点吃啊，快吃完了快点走人，今儿程老虎要一桌菜，这小子也不知有钱没钱啊，快点走，一会儿弄不好他打起来了。这些个吃饭的客人在那小声嘀咕，跑堂的不知道，跑堂的把这菜给程咬金上齐了之后，酒也端上来了，酒碗放在这儿了，程咬金自己倒上一碗酒，端起了酒碗来，咣咣咣先在这儿一边喝着是一边吃着。跑堂的跑到那个厨房那个地方，倚着那门框，半了身子在里边，半了身子在外边，冲着里边那大师傅那伙计们说，哎，我说看这小子吧，今儿个来一棱子啊。谁呀、啊、就那小子，那桌那个，那满脸的肉烂动弹那小子，我告诉你，你猜他要什么？他要爆炒云彩，醋溜清风，还要什么砂锅炖骆驼，还要什么油炸蚂蚱，一吃一蹦。你们听过这菜吗？旁边大师傅一听，是吗？

小子，咱们打开张以来没见过这么一个。你说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啊！你说怎么治治他？怎么治他？甭麻，待会儿等他吃完了的，吃完了的，咱给他算账。对，怎么给他算账？怎么给他算账？给他加一番，让小子吃亏不知道。对，加一番，好，加一番。这跑堂的在这嘀嘀咕咕的瞅着程咬金，又瞅着这里边，他怎么说话？程咬金在那吃着饭，那个大眼珠子逛里逛当的，程咬金往那边扫着那个跑堂的呢。程咬金心想，这小子嘀咕我的，他不知要干什么。程咬金在这是连喝带吃。程咬金这肚子大，别看这八个菜不够他一个人划了的，这八个菜吃的差不多了，酒也喝的不灵了，这大饼也吃的不灵了。程咬金一扑了肚子，想着把这个大饼卷着带回家去给老娘吃，把这个大饼啊就吃了一半。其实程咬金这肚子应该说才是个半饱。程咬金冲着跑堂的一摆手，哎，过来过来过来，算账。跑堂的走过来了，哎呦，您都吃好了，喝好了，好了，给我快点算账，喊您等着。跑堂的转身，就看到的那个厨房旁边那个账房那儿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拿着单子过来了。客爷，您这一共是八个菜、三张大饼，还有一坛酒，合在一起不多不少，2两6钱银子。程咬金一听，什么？2两6钱银子？程咬金这腰里边有2两5钱，差1钱银子。程咬金一合计，就这八个菜加上这一坛酒，他算我2两6钱银子，太贵了。程咬金就合计，刚才这跑堂的在那直嘀咕，大概是算计我的。小子，你想给我来一个大头脑袋抓，是不是？你把我抓大头，给我多要钱，因为刚才我刁难你了，是不是？程咬金看了看他，多少钱？2两6钱。你问问那账房先生，账算的对吗？没错，您呢，合了两遍。我说你们这个酒楼这个酒菜怎么这么贵呀？嘿，跟您说呀，是什么样的菜什么样的价钱。您要上外边那个小饭堂子跟前要吃饭，比这儿肯定便宜，但是您能吃出咱这菜味来吗？那个酒您能喝出咱这味来吗？咱这是大饭庄，会有楼，远近闻名，10里8里180里的都奔这儿吃饭来，所以咱这儿什么样的菜就什么样的价钱。哦，什么样菜就什么样价钱。多少钱？2两6钱。2两6钱，好，给我写在账上。写在账上？嘿，客爷，跟您说，哎，我叫程咬金，您就找我就行了。程咬金，今儿个我这钱就是不给了，你能怎么样吗？哟，哎，我说客爷，今儿个您吃完了饭不给钱，想扒了嘴就走，这可不行。您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是会友楼，总东家是武安庄的游员外。什么游员外、水员外的，我一概不认识。您不认识啊？今儿个让您认识认识啊？认识是怎么着？认识是怎么着？您等着。说着话，这跑堂的一转身跑到厨房里边，跟这灶上师傅以及这伙计们一嘀咕，说这小子要了那么多菜，吃完了不给钱，在这又耍胳膊根，在这充硬汉，怎么办？搁着灶上，您这伙计们一听，好，今儿给他开个账。噼里呼噜又打这个厨房里边后院里边一招呼，就出来10来个，有的拿着擀面杖，有的拿着切菜刀，有的拿着炉通挑，有的拿着掏灰耙，还有的拿大铁锹，有的拿着2尺钩子，拿着东西稀里呼噜就出来了，在程咬金的桌子跟前一站。跑堂的过来了，客爷，再问您一句，有钱吗？程咬金说，怎么着，你们这一伙人都出来了，我就有钱了？干什么啊？你这个酒楼不叫会友楼吗？既叫会友楼，到你这儿来会的都是朋友啊，就这么会呀？ 啊吃那么一顿饭，我说写在账上，也不是说不给你们钱，而过

0: 你们不但说不答应，反而拿着家伙事出来想着要打群架吗？这功夫别的桌那些吃饭的全都站着，有的就出躺地让你们打呀。小子，你们有本事得把我撂躺下，要把我撂不躺下，那就得站着来。说着话，程咬金一周桌，这一桌他全给周了，上边盘子碗稀里哗啦摔了一地。那盘子里头啊，当中有的是热菜汤呢，哗一下子就扣在那厨师脚面上了。这厨师烫的一他就嘿，我天哪，呵，他往旁边一蹦。程咬金一看这桌子周翻了个了，周翻了个，桌子腿就朝上了。程咬金过来抓住两个桌子腿，咔啪一掰，一手攥着一个桌子腿，在这一站，来吧，你们哪个先上？小子，你们要不敢上，可不是你亲爹亲妈养的。这屋子里边叫上劲儿了，这些个伙计们一看，嘿呦，这小子眼珠子瞪圆了。那程咬金身上有三根毛一样。这几个伙计心里边直犯嘀咕：“哎呀，先上吧，先上吧，他不打得过他吗？这小子这拿桌腿，那桌腿要打身上可也够呛啊！”正在这功夫，忽然听见这会友了的门口那有人说话：“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了？”这些伙计们转身往那一瞧：“哎呦，表爷您来了！嘿，正好您赶上了。您看这小子，他吃饭不给钱，还在这耍胳膊根儿。”程咬金往门口那一看，有打门口那走进一个人来，身后边跟着三四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黑缎子扎巾，身上拴着串绸的短衣襟，手中拿着一把桑皮纸的折扇，长得面色黝黑，浓眉大眼，五官端正。这个人进来之后一说这句话，所有的伙计都冲他喊袁爷。这个人一听，抬头看了个程咬金，哦，哪位朋友吃了饭不给钱呢？程咬金把两根桌子腿一摆，哇，就是我。哦，朋友吃完饭不给钱定有原因呢。程咬金说，当然没有原因，我有钱就给你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史的杨炼成》的第二部第819集。于飞鹏左右逢源，他一边在谢文东那里收受高额的情报费和跑腿费，一边又从安永仁这里大肆敲诈。在回到文东会据点的路上，这于飞鹏心里边高兴不已。哎，这一来一去，自己没费什么劲儿，就轻轻松松赚了300万。想着想着呀，他就忍不住仰面笑了。他暗赞自己头脑过人，赚钱容易。回到文东会据点，见到谢文东，于飞鹏就把这次的南红门堂口之行夸大其词一番。他一边描述和安永仁之间的关系如何的深厚，一边又说为了奉劝安永仁投靠谢文东，他是煞费口舌。谢文东耐着性子把他的连篇废话

这样最好了，谢先生。等天色渐暗，傍晚6点多钟的时候，于飞鹏给安永仁打去电话，和他在谢文东面前的说辞一样，他对安永仁大吐苦水，说是自己为了他，可是在谢文东面前说尽了好话，最后谢文东总算是同意接收他了，而且还要亲自给他打电话。安永仁听完了于飞鹏的话以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脸上的愁容一扫而光。自于飞鹏走了以后，他就一直坐在房间里边等消息。他现在啊，总算是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了，堵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消失，这安永仁也算是露出了笑容。哎，于兄啊，谢先生真的要亲自给我打电话？那实在是太好了！哎呀，多谢于兄帮忙啊，多谢多谢了啊！安兄弟，你别谢我。你只要记得你对我的承诺就好了。当然当然了，于兄尽管放心呐，答应给于兄的报酬我是一分也不会少给你的。晚上8点多，谢文东给安永仁打去电话，经过简单的客套以后，谢文东直切正题，他说，安先生是真心的想投到我的旗下吗？如果只是为了过来避难，那我看就算了吧。哎呀，谢先生啊，我对您可以说是仰慕已久，很久以前呢我就想投靠到谢先生门下了，只是一直苦无门路，这回多亏遇到于兄了。哎呀，这于兄啊帮我带话才跟谢先生联系上，我呀，我是真心实意想投靠谢先生，请谢先生务必要相信，他是出于真心的，还是假意，亦或是迫不得已，这些个谢文东根本就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安永仁对自己能有多大的利用价值。听完安永仁的表态，谢文东呵呵一笑，他装出很满意的样子说，口说无凭，安先生如果是真心的想投靠我，那么就应该拿出一点诚意来。谢先生，您的意思是？安先生的手下有多少人呢？50-60号是有。那很好，安先生，你安排你的手下兄弟做我的内应，你我里应外合，合力出击，只要能一举拿下南红门的堂口，就表明了安先生的诚意，而且还立下大功一件。事成以后，我会把整个曲靖交给你打理。安永仁倒吸一口凉气，谢文东开出的条件足够诱人，可是让他做内应，这也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在他手底下是有50-60号兄弟，但是真正可靠的只有20来人，只凭这么点人做内应，一个不好他自己就得先交代了。他犹豫着，支支吾吾半晌没说话，谢文东就问他，怎么着呀，安先生是不愿意做我的内应吗？啊，不不不不，

0: 我既然已经决定投靠谢先生，谢先生的要求我一定会照办的。只是我的人手太少，怕起不到谢先生你希望的作用，耽误了谢先生的大事啊！人少不是问题。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办，我保你平安，而且还会大功告成。啊，那我愿意听谢先生的安排。通过于飞鹏搭桥，谢文东联系上了安永仁，并成功的把他引诱成自己的内应。在南红门的堂口有了安永仁这颗棋子，谢文东安心了许多。
1: 他随即紧急召集麾下干部，开了一次碰头会。会议进行的很快，谢文东直截了当的把事情说明，随后又讲出自己的计划。众人相互讨论一番，都无异议，接着便把计划定了下来。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天晚上，文东会依然采取骚扰的策略，只展开连续不断的小规模进攻。南红门应付起来虽然算不上吃力，可也是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懈怠。 一夜无话。第二天白天，文东会的骚扰弱了一些，一直到深夜都没有再展开过进攻。连续紧张了好几天的南红门帮众，终于松缓下来，得到了短暂的休息时间。这下面的人是轻松了，陆寇。 却紧张了起来。他和谢文东交手那么多次，对其手段深有了解。他不怕谢文东搞这种连续的骚扰，他真正担心、害怕的是像现在这样的毫无动静。陆寇心里明白，谢文东肯定在暗地里边。 预谋着什么？但是究竟是什么，他猜不出来。深夜11点多，劳累紧张好几天的南红门帮众大多都已经休息了，但是陆寇在自己房间里边却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呢，他干脆从床上爬起来，他站到窗前。 目光注视着窗外，愣愣发呆。这时候，陆寇的一名贴身的保镖从外边走进来，见陆寇还没休息，而放在窗台上的烟灰缸里却已摆放了好几个烟头。他悄悄的走上前去，轻声说：“寇，你觉得反常吗？”“是啊。” 睡得极不安稳，安永仁从房间里边走了出来，到了走廊里，前后张望一番，见走廊里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他深吸口气，随即向房间里边招了招手。时间不长，从他房间里鱼贯走出20多名南红门帮众，这些人都是他最贴心的手下。
3: 他把众人聚到一起，低声说：“各位，我们兄弟能不能度过这次难关，日后能不能飞黄腾达，可都在此一举了。大家伙都给我提起精神来，一会儿别让人家看出破绽来，明白没有？”仁哥，放心吧，放心吧，仁哥。

0: 安永仁环视众人，他把心一横，牙关一咬，带着众人向外走去。他们这一行人刚到一楼大厅，就被守卫给发现了。由于厅里边没有电灯，漆黑一片，守卫没有看清楚来的是谁，就警惕的问：“什么人呢？”“
1: 啊，是我。”
0: 安永仁大摇大摆的走上前去。几名守卫定睛一看，原来是安永仁，纷纷吐出一口气来：“
1: 哈，哎呀，原来是仁哥呀！”哈哈。
0: 说着话，他们向安永仁的身后望了望，见跟着这么多兄弟，那个守卫就说：“哎，这么晚了，仁哥呀，你带这么多兄弟出来有事儿？”“
1: 啊，我带兄弟们到外面换班去。”“
0: 嗯，换班？
1: 仁哥，我们没听说上面要换班啊。”“
2: 哎，外面的兄弟啊，已经连续两三天没休息好了，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呢，跟兄弟们一商量，决定先把他们换下来，替他们守一守。”
0: 守卫们听完以后，都在心里头暗暗点头，称赞安永仁这个人还真不错，心肠也好。己方那么多头目，谁都没想到这一点，只有他想到了。他们纷纷笑着说：“
1: 嗨，这外边的兄弟真幸运呐，有仁哥接替他们，我们可就苦喽。哎呀，还在这儿啊，还得干半宿呢。”
0: 安永仁听了以后啊，他心中窃喜，顺杆子往上爬。他豪爽的说：“
1: 哎，你们也去休息啊，我们帮你们站岗，你看怎么样啊？”“
2: 这安哥，这怎么好意思啊？这个，哎，自家兄弟
1: 用见外的吗？
2: 啊，别客气。你们呐也确实累了，该换换班了。
0: 如果说没有人来接替，这些守卫还能忍住。现在啊，一听安永仁来接班儿，他们几个的疲倦感顿时就席卷而来了，一个一个哈欠连连，眼皮子都快睁不开了。为首的小头目揉了揉充血的眼睛，冲着安永仁不好意思的就笑着说：“
2: 哎，仁哥，兄弟们，哎呀，是有些真坚持不住了。这一回啊，算我们欠你一个人情，以后啊，一定加倍报答。”
1: 哎，这个，
0: 不等他把话说完，安永仁理解的拍了拍他的肩膀：“
2: 哎，行了，兄弟，别说这些见外的话，快睡去吧。啊，那就多谢仁哥了啊，多谢多谢呀。”
0: 这些守卫纷纷向安永仁施礼道谢，随后呢，拖着乏力的身躯向各自房间走去。正常情况下，在非常时期，值夜班是非常重要的，也不是想换就可以换的。但是仗打到现在这种程度，每个人都是身心疲惫，对自己人的警惕性不高，加上安永仁在堂口里边是大头目，他亲自来接替，自然打消了这些守卫的疑虑。守卫们走了以后，安永仁立刻安排几名兄弟留了下来，装模作样的值夜班。接着他带上十多个人走出大厅，到了外边，把守在院门口的南红门守卫也换了下去，几乎没碰到什么麻烦。南红门众人一看是安永仁来接班，打心眼里头高兴和感激，连声道谢，随后撤了下去。等把正门的守卫都换掉以后，安永仁看看手表，已经2:30左右了，
1: 他舔了一下发干的嘴唇，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谢文东打去电话。他在堂口的大门口，而谢文东就在堂口外面，他坐在与堂口近在咫尺的汽车里。通过远红外望远镜，谢文东把南红门堂口换班的情况看了一个清清楚楚。没等安永仁给他打电话，他已经对身边的人说：成了，大家准备，我们要动手了。说着话，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双薄薄的黑手套戴在手上。见状，同坐在车里的江森、刘波还有楚博他们都是一惊。
3: 东哥，你也要上？
1: 走吧，该我们上场了。
3: 上。
1: 说着话，他从车里众人从各个方向一边向南红门堂口大门汇合，一边把缠在脖子上的黑巾拉起来遮在鼻子下边。虽然早有准备，可是守在堂口外面的安永仁以及手下兄弟还是被眼前突然出现的黑压压的人群吓了一跳，一个一个身子直哆嗦，腿肚子转筋。很快，走在最前面的谢文东就到了堂口门前。他环视一周，最后把目光落在安永仁脸上。阁下就是安先生吧？
3: 你是谢先生？
1: 对，我是谢文东。
3: 哎呀，属下见过东哥。
1: 安永仁已经打定主意投靠谢文东，而且在电话里谢文东也同意了。他用属下这个词儿倒也很正常，也是明白他的忠心。但是谢文东的心里边却是嗤之以鼻，像安永仁这种胆小怕事，在危机面前连兄弟都肯出卖的人，他哪会把他收下呢？心里边这么想，可脸上没有丝毫的表露。谢文东说：不用客气，你的兄弟现在可以撤下去了，你帮我带路去找陆寇。
3: 哎，是。
1: 安永仁连连点头，让手下兄弟都退到外面文东会的阵营，然后他带着谢文东等人快步走进堂口。文东会纪律严明，几百号人进入南红门的堂口，场面上毫无话音，只是呼噜呼噜的低沉又密集的脚步声。这么多敌人闯进来，正在熟睡中的南红门帮众毫无察觉，整个堂口依然寂静的可怕。谢文东边跟着安永仁往里边走，一边对身边的楚伯说：小楚，你带着200兄弟留在一楼，这里就交给你了。一旦交上手，务必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敌人击垮，把一楼控制住。
3: 是，东哥。
1: 在安永仁的指引下，谢文东等人来到楼梯口。
4: 安先生，陆寇的房间在几楼啊？
3: 三楼。
4: 嗯，老三，二楼就交给你了，和小楚一样，务必要迅速的控制整个楼层，不给上面的南红门人员留有退路，明白吗？
3: 是。
1: 把大批兄弟分派到一楼、二楼，跟随谢文东上到三楼的人员只剩下不足百人，走廊里边依然是空荡安静，声息皆无。安永仁探头探脑张望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来对谢文东说：

0: 里边那间，我带你过去。
1: 事情进展的异常顺利，现在要直接面对陆寇，谢文东反而犹豫起来。他眼珠子转了转，
0: 你先过去看看陆寇有没有在他的房间里。
1: 安永仁听完是暗暗咧嘴呀、啊，他心里暗说：“谢文东啊，你说的倒是轻巧，可我怎么探呢？这没什么事到陆寇房间跟前转悠，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可是他又不好在谢文东面前表现出自己的胆怯，顿了片刻以后，他硬着头皮答应是，咽了口唾沫。他从楼梯间里慢慢走出来，他一边向陆寇的房间走，一边在心里头默默的祈祷，可千万别碰上什么人呢。哎，还真是怕什么赖什么。安永仁刚刚走到陆寇的房间门口，正琢磨着是敲门试探还是直接闯进去的时候，旁边的门一开，走出一名彪形大汉，转身要向楼梯间走。正在他转身的时候，只见楼梯间处闪出一条黑影，正急速向自己这边冲过来。他心里边一颤，迈出去的脚又收了回来。他对背对着楼梯口的大汉没话找话，哎，兄弟，寇哥的身体咋样了？哎，今天安永仁是怎么回事啊？这大汉虽然和他接触过的次数不多，可是也感觉出今天他不正常。正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突然听见身后有声音传过来，他下意识的回头一看，只见一条黑影已经冲到自己近前，同时一道寒光直取他的脖颈。哎，这速度太快了，仿佛一股旋风，那个大汉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只是下意识的把手臂抬起来挡住那道寒光。耳轮当中只听咔嚓一声，大汉的手掌齐腕而断，啪的一声掉在地上，血如同喷泉顺着断腕就喷出来。哎呦，断手之痛哪是能忍得住的，那个大汉发出了撕心裂肺般的惨叫声。哎呀，糟了！一旁的安永仁暗叫一声不好，猛地从腰里抽出一把匕首，对准大汉的后心恶狠狠的就刺了下去。噗，大汉的叫声戛然而止，后心处的致命一刀直接要了他的性命。直到死他都没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陆寇的这名保镖是死了，可是他的叫喊却引来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随着噔噔噔的脚步声，走廊里相继走出无数的南红门帮众。这出手偷袭的黑影不是旁人，正是袁天仲。此时见已经惊动对方，袁天仲不敢多加停留，抽身便退。在没有必要的时候，袁天仲是不会以身涉险的。他的身法很快，如同闪电一般，没等出来的南红门帮众反应过来，他已经退回到楼梯口。他是跑了，但是却把安永仁给扔下了。南红门众人看到地上的尸体无不变色，随后抬头一瞧，看见傻站在原地，手里还拿着血淋淋匕首的安永仁。仁哥，你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我安永仁脸色苍白，身子直哆嗦，吓得差点趴地上。不用他解释，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南红门众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听哗啦一声，众人齐齐围上前去，有几名陆寇的保镖见同伴惨死，更是怒不可言，纷纷吼叫：安永仁，你为什么杀人？你想造反吗？你暗叫一声完了，安永仁六神无主，翘起脚来，伸长脖子，冲着楼梯口的方向就喊开了：东哥，快救我呀！不用他喊，谢文东已经带着手下兄弟冲了出来。听到身后脚步声大起，南红门众人纷纷回过头去，只见从楼梯口跑来一大群黑衣人，手里清一色的钢刀，看衣着就不是自己的兄弟啊，引进堂口了。一名大汉的眉毛都竖了起来，他伸手抓住安永仁的脖领子：我操你妈的，你把文东会的人给引进来了。安永仁还想解释，可是那名大汉已经不给他机会，抽出片刀对准安永仁的肚子就扎了下去。这一刀捅得一个结结实实，安永仁惨叫一声，双手捂着小肚子就倒了下去，直到死他的眼睛还是盯着谢文东的方向，还想着他能冲过去搭救自己呢。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
1: 刚一露头，立刻就遭到早就埋伏好的楚伯还有江森等人的迎头痛击，靠着一股作气的冲劲儿，确实向前推进了很大一块，但是很快就被蜂拥而至的南红门人员逼了回来。看着眼前白花花的一片片刀，他的心里边也是一阵颤抖。还没等他继续往前冲，就听见身后有人断喝一声：东哥，让我来！听闻话音，谢文东笑了。随着一阵咚咚咚沉闷的脚步声，格桑那魁梧庞大的身躯从文东会的人群里就冲了出来。到了南红门阵营前边，他二话没说，抡起双臂猛地砸出两拳，他的拳头有碗口大小，全力落下来，声势惊人，挂着嗡嗡的破风声。身在前面的南红门帮众急忙横刀招架，只听当当两声，两名南红门大汉手中的片刀应声而弯，而格桑的拳头落势不减，重重垂在两个人的脑袋上头。这两名南红门的汉子只觉得脑袋嗡了一声，接着眼前发黑，双双栽倒，人事不行了。格桑冲上来，立刻就引得南红门阵营一阵大乱，后面文东会的人大受鼓舞，纷纷怒吼着随着格桑向前边冲上。论起群战的本事，那格桑可以算是出类拔萃，在谢文东的麾下也绝对称得上是第一号。有格桑在前边顶着，又有文东会的帮众随后冲杀，南红门的帮众有些招架不住，开始缓缓后退。这个时候陆寇从房间里边走了出来，他没看到文东会的人，倒是看到了密密麻麻的几方人员挤在走廊里。怎么回事啊？
0: 寇哥，你别出来，外边情况太乱了，到底怎么回事？寇哥，是安永仁背叛社团，把文东会的人给引进堂口，现在对方不仅上了三楼，而且一楼二楼也打起来了，我们的形势不太乐观的。

0: 不听此言还好一点。一听这话，陆寇忽然觉得脑袋一阵昏沉。他千算万算，把谢文东能用上的手段都算到了，可是却偏偏没有算到谢文东会在自己身边用策反之计。陆寇闭上眼睛，久久无语。
1: 寇哥，你别急啊，安永仁那个叛徒已经被我们杀了。
0: 唉，没等他说完，陆寇微微的摇了摇头。
1: 唉，安永仁算什么呀？
0: 陆寇担心的是堂口啊。谢文东为人阴险毒辣，被他策反，最后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张居峰就是一个好例子啊。可是陆寇想不明白，既然明明知道谢文东这个人靠不住，为什么偏偏还会有几方的兄弟听信他的谗言，受他的收买呢？陆寇是越想越气，他胸口一闷，忍不住又剧烈的咳嗽起来。这一回陆寇比以前咳的都要厉害，腰都弯了下去，脸色憋得成了酱紫色。周围的保镖们都是吓了一跳，他们纷纷上前，又是搀扶又是敲打陆寇的后背。好一会儿他总算把这口气缓了过来。
1: 大家都跟着我出去迎敌。
2: 哎呀，寇哥，你身体不好，你就别出去了。
1: 谢文东，他是
0: 一方的兄弟，在他面前惨叫倒地。陆寇把牙关一咬，
1: 格桑，你的对手在这儿。
0: 正打在兴头上的格桑闻言一愣，举目一瞧，他刚好看到南红门人群后边的陆寇正在对自己怒目而视。
1: 陆寇，你敢出来送死吗？
0: 陆寇握了握拳头，侧身从身旁保镖的手里拿过一把片刀，随后分开前面众人，直向格桑而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21集。陆寇握着拳头，他侧身从身旁保镖的手里拿过一把片刀，随后分开前面众人，直奔格桑就过去。南红门帮众被打得心慌意乱，这个时候陆寇出现，众人总算是找到主心骨了，一个一个心气儿又目光一偏，看向格桑身后的谢文东，抬刀伸手就知有没有。只看陆寇这来势汹汹的一刀，格桑的心里就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他急忙抬起手来，以护腕架住对方的锋芒，只听当啷一声脆响，格桑与陆寇各自退了一步。不等对方收刀，格桑抢步上前，挥拳直取陆寇的面颊。知道格桑的力气大，陆寇不敢抵他的锋芒，凭借灵巧的身法快速的转到了格桑的另外一侧，手里的钢刀顺势递出去，狠狠刺向格桑的软肋。按说一声厉害，格桑侧身闪躲，同时他回手一巴掌猛拍陆寇的太阳穴。他们俩你来我往站在一处，格桑力气大而陆寇灵巧，一个刚猛一个飘逸，正可谓

0: 锋对手。不过陆寇毕竟是有伤在身，短时间内还能支撑，但时间一长身体肯定吃不消。但是他想速胜格桑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算是他的身体状态最佳的时候也未必能赢得了格桑。他急，格桑也着急，陆寇已经是半残之躯了，而自己却迟迟站不倒他，这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他们两个想在短时间内置对方于死地，打斗时间不长，双双都下了死手了，这场面就变得异常的凶险，争斗的两个人也是险象环生。在后边观战的谢文东暗暗的皱眉，格桑的群战那是强项，而这种一对一的单挑要弱一些，和陆寇打起来占不到任何便宜。想着他侧头对身旁的袁天仲就说，天仲你上去把格桑换下来。是东哥。袁天仲急急答应，特意把谢文东的名头先报出来。没等格桑说话，两位陆寇的保镖就怒了，
1: 哎，你们想仗着人多来车轮战吗？啊，
0: 说话间两个人就窜出来了，迎上袁天仲，可刚一接触，两名大汉抢先出手，双刀分袭袁天仲的脖子和前胸。他们俩的身手可是不弱，但也仅仅是不弱，袁天仲哪会把他们放眼里。身子略微的往下一弯，就像泥鳅似的从双刀的下边就闪了过去，速度丝毫不减，眨眼的功夫他已经贴到两名大汉近前。只见他手掌在腰上一抹，掌中立刻多出一把明晃晃的软剑，接着手腕一翻，以剑面向右边那名大汉的脖子就拍过去。袁天仲的剑岂是一个快字能形容的呢？那个大汉脸色顿时就变了，想招架，砍出去的刀已经收不回来了，想闪同样也来不及了，随着啪的一声，软剑正拍在他脖子上，剑身受力，随之就回弯回来，在大汉的脖子上啊就缠了一个圈儿。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呢，袁天仲持剑的手臂猛地往回一拉，噗，大汉的喉咙被剑锋划开，一道血剑就喷射出来。说是迟那是快，袁天仲一剑了结大汉的性命，那只是眨眼之间的事儿。大汉的尸体还没倒下去，袁天仲已经回身一脚把另外一名大汉踢退好几步，撞墙倒地。陆寇的保镖那都是身手过人的佼佼者，但是两名大汉却在袁天仲的手底下一个回合都没走过去，这让周围的南红门帮众无不大惊失色，脊梁骨都冒寒气。袁天仲不管那些，到了还在厮杀的格桑和陆寇近前，他猛地一剑把陆寇砍向格桑的一刀给架住。
1: 格桑，东哥让你回去，没听见呢？我这
0: 格桑已经被陆寇激起了好胜之心，这个时候想让他退，让格桑倍感难受。别人的话他可以不听，但是对谢文东的命令却不敢违背，虽然心里不满，可还是无奈的退了下去。回到己方阵营以后，格桑低着脑袋一言不发。谢文东笑了，他拍了拍格桑的胳膊，格桑啊，你也累了，先休息一下。至于陆寇嘛，我还真想怕你失手把他打死了，这个人对我们还有用呢。他这么说呀，时间不长，陆寇在袁天仲的抢攻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连攻三剑。陆寇是左躲右闪，避开前两剑，但是最后一剑已经避不开了，这一剑正扎在他的胸口。好在陆寇反应过来。

0: 人意识到不好的时候，身子已经紧力的往后仰，是袁天仲这一箭扎的并不深。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袁天仲一旦得势，杀招迭出，片刻都没停顿。见陆寇还能坚持，他下边猛然一脚蹬在陆寇的小肚子上，把他踹倒在地，接着手起剑落，恶狠狠的就向陆寇的脑袋劈下去。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名大汉奋身扑到陆寇身上，以自己的身体硬挡住了袁天仲这一致命的一剑。只听扑哧一声，袁天仲这一剑在那大汉的背后砍出一条半尺长、深可及骨的大口子。那个大汉惨叫一声，扭头大吼：“保护寇哥！”随着话音，他回手反给袁天仲一刀。眼看着自己一剑就要结果陆寇，却偏偏被眼前这个人给挡住了。袁天仲那是勃然大怒，虽然对方出手在前，他却抢先一剑把大汉持刀的手臂手筋给挑断了。没等对方回过神来，他手里的剑顺势往前边一递，刺进了他的脖子。收剑，把尸体踢开，举剑又要对陆寇下死手。可这个时候，周围的南红门帮众已经反应过来，呼啦一声，陆寇的伤很重，但神志还算清醒。他虚弱的问：“你带我去哪儿啊？”“寇哥，这仗我们不打了，我带你回广州。”“
2: 不行，我不能走。临来云南之前，我已经向向大哥保证过。
3: 寇哥呀，这场仗我们已经输了，再留下来就是等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寇哥，我们先回广州再说吧。”
0: 话说完以后，久久没有听到背后陆寇的答言。保镖扭头一瞧，陆寇已经趴在他的背上昏死过去。立刻有几名文东会的小弟冲过来，别无二话，见面抡刀就砍。陆寇的保镖在袁天仲那样的高手面前是不堪一击，但是应付起文东会的普通帮众还是不在话下。双方交手时间不长，几名文东会兄弟就被拼了命的大汉砍倒在地。南红门众人不敢有片刻停顿，随即夺路而逃。陆寇在几名贴身保镖殊死搏斗下逃出堂口，但是南红门的绝大多数帮众还以上，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拿下堂口，活捉陆寇。
4: 杀呀！
0: 文东会众人大吼着，又冲上去跟南红门帮众再一次展开了混战。没有了陆寇坐镇和指挥，南红门堂口也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很快，一楼二楼的南红门人员被以江森、楚伯为首的文东会精锐打散。随后，两个人留下一部分兄弟打扫残局，带着剩下的兄弟就到了三楼增援。南红门在三楼的帮众虽然精锐，可是也招架不住这么多敌人的冲击。何况文东会的单兵作战能力丝毫不比他们弱，在文东会的强烈猛攻下，南红门帮众已经没有退路，他们全部缩在走廊的最里边，上百号人还在做着最后的抵抗。谢文东不关心那些难度。

0: 真是煮熟的鸭子又飞了。他已经把陆寇打成重伤，眼看着要取他性命了，结果呢，陆寇却还是跑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22集。顺着谢文东的目光，袁天仲向楼下一瞧，他看清楚被打倒的几方兄弟，又急又气，连连跺脚。这可真是煮熟的鸭子又飞了。他已经把陆寇打成重伤，眼看着要取他性命，结果陆寇还是跑了。放虎归山，奇幻无穷啊。谢文东悠悠的感叹一声，他并没有直接责备袁天仲，但是他自言自语的叹息比责骂袁天仲一百一千句还要让他难受。袁天仲老脸红了，低着脑袋憋了半晌，猛地一抬头，东哥，我追他去。说完话，袁天仲大步流星向外边走去，同时带上十多号兄弟。现在去追陆寇，谢文东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了。以陆寇的头脑，他如果真想跑的话，没人能追得上的。不过他也没有阻止袁天仲，不管怎么说，追还有一线希望，如果不追就彻底没戏了。袁天仲带着十多号兄弟出了堂口，飞快跑到堂口侧身的事发地点，扶起一名受伤的兄弟，就问他是谁把你们打伤的，是陆寇吗？那个小弟胸前挨了一刀，伤口不是很深，却流血不止，满头满脸都是汗。他嘴唇哆嗦着，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伸手向南面的道路指了指，声音微弱的说：“那边。”袁天仲留下一名兄弟，让他通知其他的几方人员赶快过来救援，然后呢，带上其余的兄弟，坐上停在路边的车辆，按照受伤兄弟手指的方向就追了下去。那名文东会小弟指的方向没错。陆寇他们抢了文东会的一辆面包车，然后急速的向南面飞驰而去。
1: 本事在上，败事可结果，我已经尽力了，只是愧对向大哥对我的知遇之恩，也愧对兄弟们对我的期望，死不足惜。为什么？有我红门。
0: 陆寇连续咳了几声，接着他一张嘴喷出了一口的血。周围众人开始呼唤起来，可是陆寇已经听不见了，他两眼一闭又昏死过去。几名保镖这时候真急了，他们顾不上陆寇的叮嘱，直奔最近的医院就去了。可是车开出了没多远，陆寇又悠悠的转醒，不过状况却更加的令人担忧。他脸上痛苦的神色已经消失，眼中毫无神采，只有呆呆的迷离。

他说：“真是怀念在向大哥身边的日子。无论面对成功还是失败，那都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真是怀念以前那些同甘共苦的兄弟，只是路寇无能，九泉之下实在无颜去见各位兄弟们。”听着陆寇的自语，车里边已经哭成了一片。陆寇死了，堂堂的南鸿门八大天王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南鸿门二号人物，最终死在一辆破旧的面包车里。如果陆寇不执意到云南，如果陆寇身上没有旧伤，如果陆寇对向问天、对南鸿门不是那么忠诚，他都不会死。可是没有那么些如果，正因为执着、仁义、忠贞等等这些因素，才组成了与众不同又令人敬畏的陆寇。陆寇自出道以来就一直在南鸿门内打拼，出生入死，立下的功绩不计其数。南鸿门给了他名望、金钱、地位，而他回报给南鸿门的是他的才华与生命。面包车在距离医院不足500米的路边停下，车里哭声一片。陆寇平常的为人忠厚重义，对身边的手下也视如兄弟。现在陆寇身亡，众人无不是悲痛欲绝。不知过了多久，一名大汉止住哭声，他猛地抬起头来对众人说：“陆哥已经死了，我们岂能苟且偷生呢？”他说无颜面对那些死去的兄弟，可我们回去又有什么脸面去见向大哥呀？我不走了，我就等着。等着文东会的人追过来，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我还赚一个。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个人冲动立刻感染到所有人，众人齐齐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23集。袁天仲不甘心的把车门拉开，到车里以后，他四下环视，希望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平躺在车里一动也不动的陆寇。啊，想不到陆寇会躺在车上。这袁天仲下意识的惊呼一声，可是他定睛再看，只见陆寇脸色死灰，毫无生气。他眨巴眨巴眼睛，慢慢的凑到近前，先是用脚踢了一下陆寇的身体，还是什么反应也没有。沉吟片刻，他伸手探了探陆寇的鼻息。陆寇的鼻子尖冰凉，没有丝毫热度。哎呦，原来陆寇已经死了，难怪南红门的人像疯了似的跟自己拼命啊！他们是一心想为陆寇报仇啊！想到这儿，袁天仲摇了摇头，他看着面容安详的陆寇，悠悠的叹了口气。陆寇活着的时候，他是让谢文东头疼的敌人，想尽办法要除掉他。现在他死了，之前种种的恩怨全部消失，袁天仲的脸上也露出了敬畏的神色，冲着陆寇的尸体深施一礼，随后转身走下车去。现在把一切都弄明白了，袁天仲对这几名南红门的保镖也是非常的佩服。他本想制止打斗，放这几个人离开，但举目一瞧，场上的争斗已经到了尾声。在与袁天仲的厮杀当中，几名南红门保镖已经是到了强弩之末，完全靠着报仇的意志在支撑着。随后在与文东会兄弟交上手以后，他们再也坚持不住，在十多名文东会兄弟的进攻下，这几名保镖被围在圈里，四面八方都是呼啸而来的片刀，场上刀锋入骨切肉的声音不绝于耳。都住手！他止住手下众人，随后走到近前一瞧，这几名保镖在文东会兄弟的乱刀下已经变成了一团血肉，被砍得不成人形了。
1: 袁大哥，我们把他们几个收拾了。
0: 袁天仲笑不出来，他长叹一声，回手指了一下身后的面包车，说：“
1: 陆寇在车里呢。”
0: 啊！兄弟几个都是惊叫出声，原本松缓的神经又紧绷起来，放下去的片刀又抬了起来，戒备十足的盯着不远处的那辆面包车。
1: 不用紧张了，陆寇已经死了，你们开车去吧，我们回去见东哥。
0: 南红门在云南的最后一块地方曲靖堂口已经被文东会攻占，这场大混战文东会有损伤，可是南红门的损失更大，几百号帮众真正逃脱的没几个，大多都挂彩被文东会生擒活捉。虽然顺利拿下堂口，可是谢文东的心里边 却不是十分的痛快。毕竟南红门在云南最重要的人物陆寇跑了，这个人异常精明，没准什么时候就会跳出来对自己发难，有他在，自己在云南的势力就稳定不下来。他正一边琢磨一边指挥手下兄弟打扫残局，这个时候袁天仲带人回来了。他急步来到谢文东身前，低声说：东哥，陆寇已经死了。
1: 什么？真的吗？
0: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他，而且把他的尸体也带过来了。谢文东愣住了，他久久没有说话。听到陆寇身亡的消息，谢文东的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先是欣喜，接着又有些难过，再后来又涌出了一种落寞的感觉。在谢文东看来，陆寇是少数几个能称得上是他对手的人。陆寇死了，等于去掉了他一颗眼中钉、肉中刺。可是他又有些感叹，像陆寇这样的人才这样死了，实在是太可惜，同时自己又少了一个厉害难缠的对手。谢文东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对手逐渐在减少，他自然而然会有一种身在高处不生寒的感觉。
1: 东哥，陆寇的尸体就在外边，你去看看吧。算了吧，我想陆寇就算变成了鬼，也不愿意再见我了。死心塌地的辅佐向文田，这是陆寇最大的错误。为什么就算到死也不给我一个机会呢？东哥，那陆寇的尸体怎么处理？落叶归根吧，他是南红门的人，以他的性格，就算死也会做南红门的鬼。送他回广州吧。
0: 是，东哥。
2: 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得知陆寇身亡，谢文东心情复杂，感慨万千。听到兄弟说于飞鹏来找自己，他迈出去的脚步又收了回来。不用问也知道于飞鹏是来找自己要钱的。他心里头冷笑一声，他不来找我自己，自己也要找他去呢。哼，让他进来吧。
1: 是，东哥。
0: 时间不长， 于飞鹏在文东会小弟的指引下就走了过来。战斗虽然已经结束，但是现场到现在为止还很混乱，满场狼藉，地面上到处都是血迹。于飞鹏一边走一边皱着眉头，不时的扭身避开地上的血。等到了近前，没等谢文东开口，他抢先说：
1: 谢先生，听说安永仁死了。
0: 在问话的时候，于飞鹏的语气显得又急迫又有些不满。他对安永仁的死活倒是不关心，但是安永仁可是曾经许诺过给他100万的，现在他死了，这100万也没地方要去了。
1: 没错，是被南红门的人杀了。
0: 怎么着呀？好像于先生很关心他的死活呀。
1: 这个安永仁和我是老相识嘛。
0: 随后就往外走。
3: 谢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要干什么？

0: 我，你不能言而无信。
1: 没等他把话说完呢，这两名文东会兄弟把他拖到走廊的转角处，其中一个抽出片刀对准他的肚子，恶狠狠的就扎了下去。啊，很血！于飞鹏惨叫一声，还想呼喊谢文东的名字，可惜他已经一个字都叫不出来了。对于这个情报贩子于飞鹏，谢文东早有除去之意。现在陆寇已经死了，南红门势力在云南彻底的被清除，他自然也就没有利用的价值了。陆寇的死对文东会北红门来说是个大好的消息，可是对南红门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当向问天听闻陆寇身亡的消息，整个人都呆住了。他一动不动的，足足的僵了两分钟，才回过神来，忽然觉得脑袋晕沉，眼前发黑，险些晕死过去。向问天和陆寇并不是简单的上下关系，他们两个更是要好的朋友，过命的兄弟。陆寇的死对向问天的打击太大了，如果可以的话，他宁愿死的是他自己，也要把陆寇给换回来。可惜人死不能复生，等向问天清醒过来以后，他是放声痛哭。面对那么多的困难，面对那么多的危机，向问天从来没有哭过。在外人看来，向问天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只会流血而不会流泪。但是现在他却哭成了一个泪人。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向问天现在是打心眼里头心疼和难过，也打心眼里头埋怨自己当初为什么同意陆寇去云南。他哭，周围众人也跟着落泪，一个一个哀叹老天不公，怎么能让陆寇这么好的人就这么走了呢？相隔两日，陆寇的尸体被文东会人员送回到广州，知道南红门的人现在肯定都在极度的悲愤当中，文东会的小弟们连面都没敢露，把拉着陆寇尸体的汽车停在南红门总部门口，随后下车就跑。很快总部里的南红门人员就发现了陆寇的尸首，急忙抬回总部。看到陆寇的遗体，还有那憔悴的仪容，向问天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跪倒在地，伏尸痛哭。当天下午，在前方作战的周挺赶了回来。现在南红门正与正面出击的北红门和文东会势力交战，战况也是异常的艰苦。北红门文东会人员众多，士气旺盛，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而且还有张一、东新雷、任长风、灵敏以及三眼、高强、李爽等等众多干部。萧芳、周挺、纳伟、贾洪刚这几位主要的南红门骨干都已经顶到前边去了，可形势依然不乐观。

0: 听到陆寇在云南身亡的消息，众人和向问天一样，无不又悲又痛，哭成一团。周挺脾气暴躁，跟陆寇的感情也特别深，当即就主张众人一起回广州。萧芳对陆寇的感情比周挺还深，不过他是识大体的人，也比周挺冷静沉稳。现在己方正在跟北红门文东会交战，一旦他们这几名骨干都回到广州，那谁来抵御来势汹汹的敌人呢？听完周挺的意见，萧芳长叹一声，连连摇头，制止住周挺，并向他讲明其中的利害关系。可是周挺啊，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他根本就不听萧芳的劝告，见众人都没有离开的意思，他一赌气，自己先跑回了广州。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24集。周挺不听萧芳的劝告，自己跑回广州。回来以后见到陆寇的尸体，他悲怒交加，快步冲到向问天近前，急声就说，向大哥，无论如何我们也要为老寇报仇雪恨，不能让老寇白死，我要到云南去取谢文东的脑袋。向问天哪能同意让周挺去云南呢？那么厉害，文武双全的陆寇都死在云南了，周挺去了岂不会输得更惨呢？已经损失了一名兄弟，他不想再失去一个。向问天摇头哀叹说，唉，现在整个云南都已经被谢文东给占了，你如果去了毫无基础，怎么能胜得了谢文东呢？
1: 实在不行我就跟他拼了。
0: 糊涂，谢文东那边有那么多人，而我们有多少人呢？你再能打，能打得过所有的文东会的人吗？
1: 我只是想为老寇报仇。
0: 一听这话，向问天也哭了，受了向问天的训斥。周挺冷静了下来，他打消了去云南找谢文东报复的念头。不过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当周挺离开的时候，为陆寇搭建灵堂的时候，一个苗条的身影跟了出来。谁呀？正是从上海逃到广州找南红门避难的白燕。跟着周挺走了一段，见周围无人，他故意重重的咳了一声。周挺一愣，回头一瞧，他看到自己身后不远的白燕忍不住皱了皱眉。白子一跟南红门关系交好的时候，周挺就看不上这个人。后来白子一为了谢文东而与南红门交恶，周挺对他更是厌恶到了极点，恨屋及乌啊。周挺对白子怡这个妹妹白燕也是十分讨厌，看不上眼。当时他对白燕没什么好脸色，更何况是现在呢？只是瞥了他一眼，随后周挺一句话也没说，继续往前边走。朋友死

0: 作为兄弟竟然毫无表示，究竟还算不算是个男人呢？白燕可不理会周挺对自己什么印象，他在后边自言自语的嘟囔，表露出来，他反而嗤之以鼻的表情露出来了。
1: 堂堂周大天王，不敢找杀兄弟的仇人报仇，却只会对我这样一个女人动手吗？你，该死的，你滚！我当然会走了，
0: 不过，哼，看起来你是不打算为陆大哥报仇了。
1: 我当然想报仇，只是我做不到。
0: 白燕走出去的身形马上就停下了，他转回身说：你不去试试，怎么知道自己做不到呢？我倒有个办法，可以置谢文东于死地，只是手段不太光明。
1: 什么办法？
0: 哼哼，我得到确切的消息，谢文东在昆明有个女朋友叫邱宁水，他们俩的关系非比寻常，你靠近不了谢文东，但是要靠近这个女人却很容易，只要能把她制住，不怕谢文东不就范。周挺听完以后，两眼直勾勾的盯着白燕，疑惑的挑了挑眉毛。谢文东和邱宁水之间的事情，周挺并没有听说过，不过白燕说谢文东会为了一个女人而就范，这让他觉得有些难以理解，也觉得不可思议。他就问谢文东在云南还有这么在乎的人吗？白燕说当然了，周大哥，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先到我房间吧，然后我们再详谈。周挺皱了皱眉，沉吟片刻，点头答应了。两个人回到白燕的房间，白燕这才把他掌握的信息一一告诉周婷。想不到谢文东和邱宁水之间还有这么多的瓜葛，周婷十分意外。等白燕说完了，他就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白燕轻叹口气，有一点和自己是一致的，那就是与谢文东势不两立的关系。
2: 白小姐，你这消息准确吗？
0: 绝对错不了，是通过了了解内情的人调查出来的，而且昆明那边的许多黑道都了解这件事情。顿了一下，他走进周挺，伸出手来，自然而然的搭在周挺的肩膀上，在他耳边吐气如兰，悠悠的说：这是一个除掉谢文东的最佳机会，只要能把邱宁水那个女人挟持住，当然以周大哥的能力，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说着话，他一个劲儿的往周挺的怀里靠，现在的白眼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作为一个女人又无依无靠的女人，想让男人为她做事，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使用她的身体。白燕的美人计对楚伯有效，对别的男人或许也有效，但是对周挺来说，那只会增加他心里的厌恶感。

0: 周挺把眉毛拧成个疙瘩，把白燕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给扯掉了，又毫不懂怜香惜玉的把他一把推开。谢谢你给我提供的这些信息，该怎么做我心里有数。说完话他转身就要走，没有得到周挺明确的回答，白燕哪儿肯放他离开呀？他眼珠子转了转，急忙追上前去，试探性的小声问他，如果你要去昆明会和向大哥说吗？
1: 当然。
0: 绝对不能对向大哥说，向大哥已经被谢文东打怕了，现在陆大哥刚刚过世，向大哥的心情肯定乱极了，不会放心让你去云南的。周婷仔细想了想，哎，也确实是这个道理。见他低头不语，
1: 好吧，就按照你说的做。
0: 受了白燕的白势力，打跑南红门容易，但是想控制整个云南的黑道可就不简单了。由于对昆明黑道处理得很好，谢文东对方天画的能力有了一定的信心，随即把己方在云南的势力全部都交给他来负责。能够得到谢文东的重用，方天画又是兴奋又感觉到重重的压力。看着连连点头道谢的方天画，谢文东微微的一笑，他说，我们下一步要进入广西，到时候云南就是我们的大后方，形势一定要稳定，不能出乱子。你对其他黑帮暂时不要动武，不然的话引起云南各黑帮的围攻可就麻烦了。
1: 东哥，我明白。
0: 现在谢文东对云南黑道的政策就像当初对昆明黑道的政策一样，方天画轻车熟路，运作起来也是得心应手。正当谢文东准备着手进军广西的时候，周挺到了昆明，他带的人不多，而且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正因为这样，他们一行人也成功的避开了文东会的眼线。白燕派出的杀手先是带着周挺去了邱宁水的酒吧踩点儿。邱宁水的酒吧不大，但却是文东会重点保护的目标。酒吧里和周围的文东会人员非常非常多，想在酒吧里面直接动手，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周挺并不着急，只要知道了邱宁水的下落，不愁没有下手的机会。这时候一名文东会青年欠了欠身，他就问邱小姐，用不用我们送你回家？他含笑摇头说，不用了，你们也辛苦了一晚上，都去休息吧。虽然每一回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但是文东会的人每一回都要问一遍，这是方天画的意思，当然这也是谢文东的意思。邱宁水出了酒吧，上了自己的车，向自家方向开去。这时候是清晨，路上的车辆和行人都不多，邱宁水的车速很快，正向前边走着，突然前方人行道的右侧走出一个人来，不紧不慢的走到道路当中，正好挡住邱宁水的去路，他吓了一跳，急忙踩刹车，随着咯吱一声尖叫，轿车在距离那个人不足半米的地方停下。那个人倒是没什么反应，倒是把邱宁水给吓出一身冷汗来，暗道一声好险呐，只差一点就撞到人了。

0: 邱宁水惊魂未定的深吸几口气，这才把砰砰乱跳的心稳了下来。随即他推开车门走了下去，看着对方就问他，你没事吧？那个人站在道路中央，慢慢转过身来，露出一张精致的毫无瑕疵的脸，很美，用不可方物来形容也是丝毫不过分。邱宁水愣住了，他还没见过模样长得这么漂亮的人，而且还是个男人。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对你盘算，白天我进城办事不耽误，早点回来歇着，旁的我不干，先治我腿上的伤。咱就这么说吧，窦尔敦就住下了。跟伙计一打听，伙计说这好办，离着我们不远就有药铺，药铺里有坐堂先生，您就找去吧，这块有个刘高手刘先生，那治得非常好。第二天窦尔敦找着刘高手，老先生先给他验验伤，就一皱眉，哎呀，我说出家人呐、啊，你这伤可不轻啊，你怎么耽误这么长时间才来治啊？幸好还不太晚，要再耽误些日子，你这腿就废了，你看都肿成什么样子了。窦尔敦呐、啊、找了点客观理由搪塞过去了。你还真别说，这老大夫还真认真，仔细的验伤，包扎好了，给拿的药告诉窦尔敦，一天呢分三次吃，你少活动，明儿个按这时候再来，你得好好休息啊，大约一个月左右你就能康复。窦尔敦致谢之后离开这小药铺，就得按大夫所说行事。窦尔敦这一个月哪儿都没去，出来到这看伤然后吃药，大部分时间在店房里头忍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在最后一次看伤的时候，老大夫乐了，年轻人行啊，你这条腿不仅保住了，而且完好如初，你活动活动吧。窦尔敦这条受伤的腿往地上狠劲的蹬了几脚，咚咚，怎么样？窦尔敦觉着什么事儿没有了，特别高兴，对先生是千恩万谢，除了应该付的钱之外，又多给老先生10两银子，老先生自然挺高兴了。窦尔敦高高兴兴回到店房，一琢磨，这一个多月可把我憋坏了，我呀没到口外之前也到北京城转悠转悠，开开眼界，不管对清廷满意还是不满意，毕竟这是首都啊。在第二天，窦尔敦换了一套干净的僧衣，迈步进了北京城。这个转悠，北京真大呀，里九外七皇城四门，这个城里那是城外，到这儿看看，到那儿瞅瞅，眼界大开。第二天接茬到北京城转悠，正好转悠到前门外大石栏万盛镖局，离老远他就看见了金字牌匾，13省总敌，这种货成得起什么仁义道德呀？你纯属是个伪君子。我窦尔敦这儿人特多，没敌房身后站着个人，窦尔敦这一脚正好跺在这人大脚，要不要找郎中看一看啊？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从今以后我。

0: 变成残废了呀，脚趾都折了。
1: 这时候就围了不少人，本来北京就人多，这条街上人更多，有点热闹，人就想看一看，所以这人呢哗就围出来。窦尔敦心里头起急呀，这就在十三省总镖局的门前，一旦被人发现诸多不便，怎么这么倒霉呀？窦尔敦一听叫唤呢，他就站住了。这个人气喘吁吁追上窦尔敦，把腰一叉，用手指着窦尔敦的鼻子，哎，我说大和尚啊，你可是胆子不小啊，天子脚下这是什么地方？哎，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竟敢抢劫良民妇女，你真是色胆包天呐！我没完，我非拉你去打官司不可。窦尔敦一看说这话的人呢，是个老头，个儿并不高，还长得是福相，肉肉乎乎的，小肚溜圆，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这玩意儿又叫风帽，身上穿着土黄布的长袍，腰里系着丝带，脚下踢死牛的豆包撒鞋，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背后背着个小包，往脸上一看呢，哎，通红瓦亮，一张娃娃脸，眉毛都白了，燕尾胡须，胡须的末梢还往上翘翘着，老头长得还挺俏皮。你说他说话挺难听吧，脸上还乐乐呵呵的，不知他偏

0: 真是个女孩。哎呀，情急之下也没仔细看看，那个说能行啊？那窦尔敦是疯是傻呀？
1: 不，这里头有原因。
0: 一，这女孩穿的是男装，她在那低着头，窦尔敦没仔细看。第二呢，他着急离开十三省总镖局，
1: 冒吧。
0: 窦尔敦一听坏了，这给粘上了，赶紧压低声音：“
1: 老伯，我真不是诚心的，我看咱私了了就算了。”
0: 行，听你的，我给你个面，私了在这儿不行，咱得找个地方。来来，我雇辆车。老头还真就雇了辆车，让窦尔敦上车。
1: 我在地下能走？
0: 不行，你想跑怎么的？上车。哎，好好，上车。窦尔敦上了车了，那个女孩也上了车了。窦尔敦偷眼观瞧，这女孩长得傲骨英风啊，女人有点男相，但是不丑也不俊。心说话，你一个女孩家家的，你为什么穿男装啊？是这事儿弄的。窦尔敦心里这个懊恼劲儿就别提了。老头告诉车老板：“走走走，奔德胜门。”简短接说，穿街过市到了德胜门，挨着城不太远，有一所大宅院，门前这胡同挺宽，车停住了。老头付了车钱，正这时候从院里出来帮小伙子。哟，老爷子您回来了，掌柜的您回来了，回来回来了。哟，姑娘回来了，小姐回来了，
2: 回来了。
0: 我这师傅是让我抓来的，有话在屋里说吧。小伙子进屋吧。就这样他们进了屋了。但是一路之上，窦尔敦发现这所宅院还真不小啊，前院四个，把帽子摘了，改换成女装。窦尔敦垂手站在一旁，这不罪犯等着挨审吗？老头说了，官了私了啊，私了怎么个了法？还没听着下文分解呢。老头这才说：“我说和尚，私了，你得答应我条件呢。
1: 老伯，您说吧，反正我不是有心的，只要条件合理，我能接受的，我肯定答应。”
0: 什么条件合理？你还挺能狡辩的，你知道吧？你犯了错了，你得听我的。不过你放心，这件事答应你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怎么的你得答应。
2: 好，行行行行，
0: 那您说吧，您怎样处罚我？好办，我把我女儿啊许配给你了。
2: 都是对的。什么？
0: 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老伯您再说一遍，我把我姑娘给你了。不给你给谁呀？叫人背过的姑娘谁还要啊？哎，这条件你答应不答应？
1: 窦尔敦一听，这老头大概有神经，满嘴胡说八道。这是
0: 一瞅那姑娘还真挺大方。老头说这儿他连动都没动，眼睛盯着窦尔敦。窦尔敦实在没有办法，
1: 弥陀佛，老人家您仔细看看我的装束，我是出家人，出家人怎么能完婚呢？
0: 这不是玩笑吗？
1: 您这叫强人所难呢。老头一听手里的胡须乐了，嘿嘿，
0: 唬谁？假和尚，你唬旁人去，你唬我老人家你唬不住。你不就在五台山文殊院学了15年艺吗？那海静大师说了，你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因此才把你打发下五台山，叫你闯一下天下，是这么回事吗？

0: 你算什么和尚？你是不喝酒啊？你是不吃肉？你受过戒吗？你有法号吗？瞒不了我老人家。今儿个你别打马虎眼。
1: 哎呀，
0: 窦尔敦当时傻在那儿了，心说这老头谁呀？说的一点都不假。老伯，是揍。不信，我从头跟你说说。你是直隶河间府县县窦家庄的人，对不对？你爹就是很有名气的螳螂王窦宝忠，对不对？你有个大哥叫大敦，你叫二敦，后来改成叫窦尔敦。你还有个妹子叫小春，你有个妹夫叫元庆。你还有几个好朋友，什么柯特朗、上官元英、赖九成、诸葛元、傅华臣等等等，对不对？你还收了八个徒弟，你的掌门大弟子叫闪电昆仑子华文龙，你二徒弟叫傅春宝，三徒弟丁猛，四徒弟石宽，对不对？
1: 你唬谁呀你？
0: 你跟黄三太在李家林比武，你能耐是不错，后来中了人家暗器了，叫甩头一子把你左腿的鹰面骨打伤了。你一赌气子，你一撂蹶子，你不在河间府待着了，你自己溜出来了，你跑到北京来治伤来了，对不对？
1: 我约都神来。
0: 窦尔敦一听，这可不是唬的，太了解我的情况了。甭问，这位是知情的了不起的高人呢、啊。这什么呢？那什么呢？我都说对了吧？所以我的女儿才给你，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反正是得要。走进房中，哈哈哈兄弟，你懵了吧？啊，你看我是谁？窦尔敦甩脸一看，哎呦，正是磕头的盟兄大侠上官元英。
1: 窦尔敦心说，我老哥哥怎么在这儿？莫非我做梦不成吗？老哥哥是您？
0: 不是我是谁呀？兄弟，想死哥哥嘞。说着兄弟二人抱在一起呀，好长时间没说话呀。窦尔敦眼泪都掉下来了。老哥哥，您怎么到了北京了？
1: 先甭问我了，问问你自己吧。
0: 我说兄弟，你三十来岁的人了，有你这么办事的？比武之前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多带人，你就是不听。师徒九人赶奔河间府，你跟黄三太比武，胜败乃兵家之常。你就打不过黄三太，咱也不算丢人。何况黄三太不讲信义，暗箭伤人，用暗器把你伤了，这是他一万个不对。咱哥们不算栽跟头，你就应该据理力争。你可好，一赌气你说话算数，你宁折不弯，什么也不说，留下个小纸条，你走人了。你倒是一走了之啊，我们家里可开了锅了，把八个孩子都急死了，又要寻死又要上吊啊。他们一口气跑回泰山，见着我们把经过讲述一遍子，家里的人都乱了营了，撒下多少人马去找你去。哎呀我兄弟，你真行啊你。你是觉着你不含糊，你觉着你呀、啊、栽了跟头了。你本官元英来到北京，见着好兄弟，独把山东铁罗汉窦尔敦

哥俩见面亲热，自不必说。咱们也讲过，这老头嘴茬子不饶人呢，该说的话是非说不可。哥俩一见面，他把窦尔敦这一顿数了呀。窦尔敦这人呢，就是服礼，你说对了，无条件接受。窦尔敦感觉自己做这事儿的确太荒唐，汗流浃背，不住的称是，是是是，是是是，哥，您骂吧，您打我一顿才好呢。的确，我做这事儿不对。算了，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尔敦呐，你30来岁的人了，往后办事儿需要冷静，哪能耍小孩子脾气呢？哎，是哥，往后我一定铭刻肺腑，再不犯这样的错误。那就好啊。哎，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啊。他一指那胖老头，这个你以老前辈相称吧，叫叔叔吧。他名字叫哈利宝，哈哈大笑的哈，哈利宝啊。他是蒙族，这是他女儿，叫哈东珠。东珠啊，你叫哥哥吧。再看那胖老头乐了，哈哈哈哈，老贤侄，对不起，开了一顿玩笑。你不往心里头去吧，要说赔礼，我应该赔礼呀。窦尔敦一听，上官元英介绍的人肯定没外人了，赶紧以礼相还。老人家，我错，您哪来的错？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不管是老辈儿也好，小辈儿也好，有错就是有错，没错就是没错，我这个人最讲理呀。来，坐坐坐坐。上官元英坐下了，仆人献茶。窦尔敦这才问老哥，您怎么到了北京了？嗨，还问我？找你呀。文龙他们回去了，把经过一说，没说吗？炸了窝了，说什么的都有。我就琢磨着你呀，出不来这口气。第一步，你肯定找个地方治伤；二一步，可能你到13省总镖局找黄三太算账。我这一说呀，大伙都信服。我着急，我先下来了，大队人马在后边呢，就怕你找黄三太玩命，你再吃了亏。阿弥陀佛，老天爷保佑，真没出事。我告诉你，我到北京可不是一天了，离着前门不远，我找个店住下了，我天天围着13省总镖局转圈，我一看没发生事儿，这我心呢才放下呀。后来来找我这老朋友来了，我把你的身世和经过都对他讲了，这才发生后来的事儿。书中代言，上官元英说话极有准儿，他说的是字字句句都属实。的确，华文龙他们回去之后说不好了，出事了，乱了营了。上官元英找到北京，他天天呢蹲到13省总镖局门前，在这看动静，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真要窦尔敦来报仇，吃了亏，上官元英就豁出去了，把家伙事儿都准备好了。后来一看没事儿，没事儿怎么办呢？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吧，这才到德胜门。这老朋友哈利宝是蒙族。以什么为生呢？以贩卖牛羊马匹为生。当然人家贩卖的是大宗的，往北京运，发了大财了。自从认识上官元英之后，两个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我们是生死的弟兄，是吗？我说老伙计，你这么说我可有点妒忌。

你呀、啊、别妒忌，你心平气和的听我介绍介绍。这上官元英啊，一提到窦尔敦，从心往外那么崇敬，那么高兴，他就像说书一样，把窦尔敦的身世经过仔仔细细讲述一遍。哈东珠也在旁边听着，也听得入了迷了。老伯啊，这个人就这么了不起啊，就这么了不起，我说话一点都不过分，将来你们有遇上的时候就知道我说是，搞得我脑袋疼啊。你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我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不幸夭折了，二女儿远嫁在西夏，就剩下这老丫头东珠，我们老夫妻爱如掌上明珠啊，要不能起这名吗？可这孩子满身的武艺，娇生惯养，惯坏了，高门不娶，低门不就，现在多大了？26了，这不老到家里头了吗？哎，保媒的不少，不是他相不中，就是我看不上，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今天。嗯，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什么意思你说吧。我听这窦尔敦这人不错呀，如果你从中为媒，把我女儿给他，你看怎么样？这哎呀呵，你真是好眼力呀、啊，那你相信我的介绍？我太相信了。嗯，我看还行，不过现在窦尔敦在哪儿呢？我不知道啊，要找着窦尔敦我跟他说说，你看怎么样？我多谢多谢，无论如何你欲成此事。等等，你说到这儿我想起件事儿，在泰山比武之前发生这么件事儿。我也有个朋友，虽然没深交吧，但也不错，此人呢叫萧定邦，他有个女儿叫萧五娘，人样子也不错，满身的功夫，就是相中窦尔敦了，非让我从中为媒，把他女儿许配给窦尔敦。当时我兄弟比武在即，哪有那种心呢？因此把这事就放下了。比武结束之后，萧定邦老头又提起这件事来，那五娘啊也急得不得了。我又跟我兄弟说，结果窦尔敦说呢，诸多不便，现在呢，嗯，他不想完婚，就把这个事儿啊给拒绝了。虽然说没拒绝死，但这个事儿呢就在那儿浪荡着。我说今儿个你又提起这个事儿来了，我不敢打保票，因为我那个兄弟性情古怪，交情归交情，婚姻大事我也不好勉强啊。这个有先有后，你说今儿我要提这个事儿，他遭到拒绝怎么办？不能，不能啊！一家女百家求，一家男百女求，反正这都是一回事儿。我不管他萧五娘、萧六娘的，总之他不没订婚吗？窦尔敦不是没答应吗？那他没答应就拉倒啊！现在我主动跟你提出来了。我女儿应当占第一号，就看你怎么办这个事儿了。我相信你跟窦尔敦的交情，嗯，你说话肯定有分量，无论如何我求你了。哎呀，上官元英说好吧，这事儿咱们搁在这儿，关键问题得帮着我找着窦尔敦呢，找不着我给谁保媒去？行行行，从明儿个开始我撒下人马找窦尔敦。这上官元英啊就把窦尔敦的装束长相，哎，一切一切跟这些人做了介绍。你大伙儿没印象上哪儿找去？这京城啊，这人马就撒出去了。哎，多巧，老头哈利堡也不闲着，领着女儿东珠。东珠一想

0: 甄大秀常是个丫头，这玩意儿就女扮男装了，经常到十三省总镖局门前去转悠。因为他们考虑到上官元英说的有理，如果窦尔敦到了京师，肯定上十三省总镖局，万一在那遇上多好啊！不巧不成书，今儿个真遇上了。那人说窦尔敦一跺脚，不把脚趾头踩折了吗？没有，那叫演戏，好悬没踩着。哈东珠这丫头啊也顽皮，嗷嗷直叫。窦尔敦一着急，背起来就走，这才发生这场误会。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官元英都介绍完了，话锋一转，谈到主题。他把窦尔敦呢叫到没人的地方，兄弟，我跟你说点事儿。那老头不是开玩笑啊，你雄心勃勃，这不影响你创事业。古今先贤不也这样吗？哪有说我创成了事业我再完婚的？这事不多见呐，兄弟，哥给你做主，你就答应了吧。你要娶了东珠姑娘，我说兄弟，你是修来的福啊。当然了，你不是那种势利小人，你也不沾他们家的光，但是你要娶了东珠，你这老丈人那就是强有力的后盾，有的是钱呐、啊。兄弟，你考虑怎么样？
1: 这
0: 大哥，我看这个事儿先撂着一边吧，好不好？容我好好考虑考虑。别，我都叫那老头把我逼死了，你必须表个态。你看咱这一出来，他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都挺喜气儿的。兄弟，你别让我着急，你就答应了吧。古人云，有父从父，无父从兄，有这话吧？啊，有啊。现在你爹不在了，我是你哥，我就能给你当家做主。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这我
0: 窦尔敦一看上官元英粗脖子红脸，真生气了。老头为谁？为自己呀、啊、低头不语呀、啊。窦尔敦心里盘算了半天，觉着大哥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拿我来说，四海漂流，我算个什么呢？也该成个家了。那个姑娘性情泼辣，老头豪爽，真娶了东珠可以啊，不错也不错呀。上官元英背着手在屋，都是你老泰山一手操办， 你管这干嘛？丁是丁，卯是卯，今天的日子就挺好，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不能往下再等了。这不好了，我听哥哥您的。好家伙，这份账里里外外悬灯结彩，人家火气有的是。这一阵张罗，一切就绪，掌灯的时候连酒席都操办好了。有管事进来请示上官元英，老侠客，是不是让新姑爷该化化妆，衣服也改换改换啊？可以，兄弟，走吧。窦尔敦就错呀，书中代言窦尔敦长得不错呀，但他不白。尽管如此，浓眉大眼，五官端正，跟戏台上那个窦尔敦截然不同，那是一种夸张。窦尔敦蓝脸红胡子，跟单雄信一样，你说人能长那模样吗？那是艺术的夸张。再加上窦尔敦是反对朝廷的，那是起义的头领，所以历朝历代对窦尔敦的形容完全走了样了。山大王还有好模样的吗？都变脸朱眉，哇哇暴叫，实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窦尔敦长得不错， 再一刀。

0: 池上判若两人呢、啊。那面哈东珠也准备好了，书说简短，小夫妻就拜了花堂。哈利宝把老伴儿也找出来了，乐得往新房里一坐，看了看，蜡灯照着，这小屋里是温暖如春的，背后褥子闪光发亮，虽然没有什么奢侈的摆设，但是样样得体呀。兜儿往那一坐，心里头也热热乎乎的，心说这就叫结婚，这就叫成亲，床上坐的哈东珠就是我终身的伴侣。哎呀，这是做梦一样，这是真的。掐自己大腿一下，觉得有点疼。嗯，是真的。如果做梦啊，掐的他不疼。嘿嘿，心里虽然高兴，手脚还没地方搁，跟姑娘说些什么呢？他也忘了掀这盖头了，迈着步，他离开了新房，到外头啊，叫空气吹一吹，冷静冷静，让这个心呢、啊、平静平静。到了院里，倒背着手，他摘耳朵一听，前院划拳行令，又说又笑啊，哦，大伙还祝贺呢，我老哥哥可能也在前边呢。嗯，抬头看满天的繁星啊，哎，明天是个好天儿。嗯，人家都说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人生四大喜事。今天我就占了其中的一条，如果我父母都在的，二老得多高兴，我哥哥妹妹在眼前得多高兴，可惜亲人都不在眼前呐。想到这儿，感觉到有些美中不足，欢喜之中带着一点伤感。正在这时候，哈东珠在屋里坐不住了，就等着新郎官掀盖头，怎么还不掀呢？都把我憋死了。摘耳朵一听，好像新郎官上院里去了，在院干嘛呢？隔着盖头又看不见，哈东珠就着急了，故意的咳嗽那么几声，那叫咳嗽吗？窦尔敦在院里听的是清清楚楚。啊，窦尔敦明白，姑娘着急了，让我掀盖头，也没我这么干事的，我老在院里站着算怎么回事啊？回屋吧。转身他要进屋，就在这刹那之间，从房上跳下一个人来，正好落在窦尔敦背后。再看这个人，一句话都没说，双手捧刀搂头便砍，照着窦尔敦这脑袋就下手了。窦尔敦是什么人？那是侠客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觉着脑后恶风不善，顿时明白了，哟，有人要暗下毒手。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窦尔敦洞房花烛夜，这是人生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哪知道在洞房之夜发生了意外。咱们说了，从房上跳下一个人来，手捧钢刀奔窦尔敦后脑就是一刀。窦尔敦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能叫他砍上吗？

赶紧使了一招，往下一缩身，哎，这位这一刀就砍空了。窦尔敦这腿可没闲着，使了一招叫倒踢紫金冠，这腿是往后踢，当这一下正好踢在这小子小肚子上头，他没砍着窦尔敦，自己挨了一脚，站立不稳，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钢刀就撒了手了。说时迟，那时快，窦尔敦一转身就奔他来了。刹那间，他发现这个人绢帕罩头，周身上下穿青挂皂，寸排骨头钮，穿的是夜星衣。看那样是个年轻的，看不清长得是丑还是俊，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窦尔敦火旺上撞，心说管你是谁呢，我把你抓住问个水落石出。刚往前一近身，没想到房上还有一个，就见那股肉就跳起来，正好落到窦尔敦身后，手使一对护手双钩啊，奔窦尔敦就下了毒手了。窦尔敦一听还有一个，合神行往外一纵，双钩搂空。你看没搂着窦尔敦，使刀那主获救了，使了个鲤鱼打挺，奔他站起来，哈腰把钢刀捡起来，两个人一打手势，是夹攻窦尔敦，一前一后就下了绝情了。窦尔敦呢，穿着是又肥又大的衣服，戴的帽子还戴帽衬，腰里沙子袋子，行动不便。尽管如此，他功底深厚啊，左躲右闪，一个人会斗二人，就打在一处了。尽管那两个人合力夹攻，也不是窦尔敦的对手，也就几个照面之后，被窦尔敦咣咣两脚把两个人踢倒在地，双钩单刀全撒了手了。窦尔敦一伸手把钢刀捡起来，踩住一个，别动，动要你的命！刀尖子直指咽喉，使刀这主啊，真就没敢动。使钩的那个一咕噜身起来，把钩捡起来，想要救自己的伙伴。窦尔敦警告他：“你听清楚，你往前一进步，我先宰了他。”那位也吓住了，没敢过来。窦尔敦看了看，哦，俩年轻的，都在20岁左右吧。窦尔敦心里头合计，是不是总镖局的人呢？莫非是老匹夫黄三太派来的人？正在这么个时候，前院也发现这事儿了。灯球火把亮子幽松，上官元英，老头哈利宝率领徒弟们能有30多号赶到新房的院里。上官元英就问兄弟这怎么回事，还没等窦尔敦回答，就听那头哎呦他来来来来来。窦尔敦回头一看，哈利宝把使钩的那主打翻在地，拿绳给捆上了。这老头手底就这么快的，就见哈利宝把拳头一攥，猴崽子，你是哪儿来的？你诚心作死搅我们的喜事儿，我让你脑袋开花，你抡拳要砸。窦尔敦赶忙喊了一声慢，老人家且慢，怎么的，你还想给他求情吗？非也，
您听我说，这两个人咱素不相识，也该问清来龙去脉呀。您把他砸死，死人嘴里没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不收拾他，他能说吗？打！今儿个被你抓住，算我们倒霉。愿意开刀，你就下手；愿意报官，你也请便。想问我是谁，我绝不能告诉你。史沟那小伙也说：“对了，要我们的命，也不能告诉你实情。给爷来个痛快吧！”窦尔敦一看呢，这两个人来路肯定不简单，能说凭这点事儿要他们的命吗？不可能啊！想那么会儿，窦尔敦过来了：“好好好，你们不是不说实话吗？我也不强人所难，年轻人，肯定你们受了坏人的唆使。不说，我不勉强，但这种事儿下不为例呀。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也不认识我。干这种荒唐的事儿，你们不觉着缺德吗？算了吧。”身后看了一眼窦尔敦，二话没说，低撩上房，蹭蹭，三晃两晃，踪迹不见。哈利宝一看，这直皱眉晃脑袋：“姑爷，就这么把他们放了，太便宜他们了。老人家，但能容人且容人呐，于人方便，自己方便。您说，把他们弄个好歹的，有咱什么光沾？是不是呢？放了，让他自己想想，他做的对还是不对。”上官元英插话：“老伙计，我兄弟一贯是这样，他有容人之量，你我全都做不到。今天是他的喜日子，他也怕冲了喜，放了就放了吧，图个吉利。”话虽如此，哈利宝怕他们走再回来，那么再搅烂怎么办？把盖头掀掉。这一掀掉，哈东珠能说话了：“哟，当家的，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夫人，你受惊了，是这么回事。”“呀，我听着高一声低一声的，这哪来的猴崽子？你怎么不问清楚就放他们走了？”“哎，这种人你就打死他，他也不会说实话的，不如放了他们倒也干净。今天是你我大喜之日，何必叫他们冲了喜呢？”“嗯。”哈东珠一听有道理，一想丈夫是海娇，得罪人是必然的，说不上是哪个柳子来的，算了吧。黄三太再怎么的不会做出这种事儿来。那么究竟是谁呢？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哈利宝说了，这玩意儿咱还真得提高警惕，多加提防。人家在暗处，咱在明处，他一高兴也许又来了。就这样让手下弟子徒孙伙计分成了几班，轮流着保护这院落。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五天平安无事，大伙心才放下。那肯定是毛贼草寇，也许是为了财产而来，没得下手，早已经走了。哎，但盼别出事。哪知道在第六天头上，一家人坐在一起正长谈呢，门上的伙计进来了：“老爷子，姑爷，请看，这有封字简。”“字简？”哈利宝伸手接过来了，
一看封皮上写的是

0: 面呈窦尔敦窦大侠钦差。
1: 哦，姑爷的，
0: 转交给窦尔敦。窦尔敦抽出信囊，离得北关十里呀、啊，哎呦，那是一片野地呀、啊。姑爷，别理他，这回不能听你的，不能听你的，要去我得陪你去。还是那句话，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大哥，他别说了，就这么决定了。除非你不去，去我就得跟着。哈利宝一听，那我也跟着，咱们仨人去。哈东珠也想去，但是被窦尔敦坚决制止。一个女人出面诸多不便，再说呢，老岳父也没必要去。窦尔敦就劝呢，上官元英也劝，终于把哈利宝说通了。好吧，那我不去。我说老伙计，我把我姑爷交给你了，有个三长两短，我找你算账。行行行，包到我身上，你放心吧。头天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他们早早的休息，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窦尔敦背着虎尾三节棍，老头挎着白发囊，暗藏利刃。那么窦尔敦呢，出门在外不能穿新姑爷的服装了，依然是那身僧衣。他这玩意儿也穿习惯了，他觉着穿这玩意儿舒服。问明了道路，哥俩起了身了。咱这么说吧，出了北关十里地还架得住走吗？出了城不远就是荒郊野地。按照哈利堡介绍的方位，果然找着这座庙宇。刚到庙门口，行刺的那俩年轻人在门口站着呢，正抻着脖子往道上看。一看窦尔敦和一个老头来了，小伙们赶紧迎上来了。窦大侠言而有信，佩服佩服。窦尔敦仔细一打量，啊，认识，刺客。请问二位，是你们找我们？不不不不，我们没那资格。谁找？在里边呢，哎，甭说旁的，道里头一看便知。行吧，上官元英陪着窦尔敦转到大庙的后头。这是一片空旷地，周围是密林，这地方就是白天呢也没有行人。因为什么呢？这地方比较荒凉，那些贼们经常在这出入，什么打闷棍的、套白狼的、背死狗的，什么样的都有。一般胆小的不敢在这儿走，所以显得十分荒凉，十分僻静。到了树林里头了，窦尔敦和上官元英一眼就看见了，里面有座破亭子，年久失修啊，亭子盖剩下一半了，里头有石桌石墩，就在那石桌上铺着厚厚的垫子，有个老头在那坐着，是盘膝打坐，闭目养神，身旁放着长条包裹。就见这俩刺客让窦尔敦和上官元英站到外边，转身上了亭子。师父师父，窦大侠来了。这老头把眼睁开了，唰，放出两道寒光来。老头往亭子外头看了一看，仔细打量铁罗汉窦尔敦，又打量上官元英。老头

两腿一伸，从石桌上跳下来了。个儿不高，比窦尔敦能矮着半头，啊，这倍儿精神。就见这老头面似晚霞，白胡白眉毛，穿仗打扮是干净利落，看不出

0: 实在在是对不起你呀、啊。怎么这么说话呢？这俩不争气的东西，这是我徒弟。这次我一高兴啊，带他们上北京来玩来了。乡巴佬进城啊，没见过什么世面，你们俩老老实实玩就得了，白天逛逛不够，晚上还想出去溜达溜达。听说正赶上窦大侠燕儿新婚，他们俩打算开开眼。另外呢，不知的是您也就罢了，听说你是了不起的独霸山东铁罗汉，他俩一高兴想试试你的武功如何，结果捅了娄子了。幸好窦大侠不计前嫌把他们放了，老朽是万分感谢。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弟兄们那全分开了，只剩大郎一个人了。杨大郎着急呀、啊，自己浑身没盔没甲，头上闹龙冠，身穿赭黄袍，这玩意儿不能扛兵剑呢、啊。尤其是没兵刃没大枪，自己手中就拿了这么一个弓，有什么用啊？就在这阵，杨七郎把马牵过来了，他刚想要弃龙辇来上马，做梦没想到斜着里冲出一匹战马，马上一员辽国大将手中举刀，奔着杨大郎斜肩带背呜就劈下来。杨大郎一看认识，正是乌桓奴。刚才进土城的时候啊，就是这小子领的道。吴桓奴一看杨大郎周围没有保驾的，这是个机会，想啊借这个机会找个便宜，所以马到人到刀也到了，高声喊喝：杨大郎招刀！大郎手里没兵刃呢，只有方才射天庆梁王那张弓，大刀唰的一剁起来，急忙闪身用画眉弓的弓背嘎往外压大刀，大刀磕开了，杨大郎反手一弓背奔着乌桓奴扔就砸下去了。因为弓短够不着，杨大郎打出手的反手扔一声，把弓飞出去奔乌桓奴的脑袋。乌桓奴一看不好啊，刚一闪身脑袋躲过去了，就在肩膀上啪，这小疼的哎呦一咧嘴，扭头刚想再砍杨艳平，身挺高脚下有凳，他得怎么办呢？片腿踩凳上，然后倒一步才能到地下。本来他可以呢脚往凳上一踩，再有一步呢就可以到地下飞身上马了。正在他刚想要上马的时候，没想到在身后又来了一员班将，谁呀？胡达。那胡达马到杨大郎的身后一美呢，被杨二郎给看见。杨二郎听见喊声回头一看啊，大哥被扎伤了，眼看着鲜血直流。杨大郎摘两摘晃两晃，身子堆在居面旁。哎呀哥哥，小弟给你报仇。再看杨二郎两脚踹凳，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骨梁，战马往前一钻，大枪一摆，赶到胡达的近前。看枪，奔着胡达啪就是一枪。胡达一看不好，急忙摆枪解甲相还，哪知道此时杨二郎已经红眼了，一心要替兄报仇，手中的枪啪一压胡达的枪杆，顺手扑棱就一枪。这小子一歪身，不左不右，正在软肋烧子呀，给扎进去了。多没有啊，能扎进半尺多深呢、啊。这小疼的大叫一声，撒手扔了自己的枪。杨二郎前把一晃，后把一抬，啪一下把死尸挑到马下，回身一学战马到了居脸前，甩凳立鞍吓得坐骑。此时杨七郎也来了，抱起了杨大郎，是放声大哭：大哥大哥大哥呀。再看杨大郎面无人色，紧闭双睛，鲜血染红了征袍，染红了一片的沙滩。哥哥

0: 堂微睁二目，兄长，我不行了，你们快冲出去，到京城，在娘的面前替我问问安。说完，将头一偏，闭上了双睛。啊，大哥，大哥呀！杨二郎一看不好，准知没救了。七弟，别人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俩了，别把我们扔下，快走！那我大哥怎么办？管不了许多了，快走！咱们有志气，要替本城门来杀。
1: 昨天咱们说过，宴会设的地点是金沙滩。金沙滩上啊，有个土城，土城呢是两道，里外两道城，哥几个是在里边杀的，冲里边这道城门。如果这道城门冲出去，外圈还有一道城门，要把那圈也冲出去呢，就差不多了。可是把守森严，每道城的外围都有军兵把守，想要冲出去谈何容易呢？哥几个离城门不太远了，就听城上军兵高喊：呀呆，韩元帅令下，快落千斤闸，别放走杨家将，快快快放千斤闸。眼看有几个番兵正在摇露露，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露露坝的上边是铁锁链，铁锁链的下边吊的是千斤闸板。眼看着千斤闸板由上至下哗哗的往下落，这千斤闸如果一落，可正好把城门堵死，这就死闸，闸一下来，谁也别想出去，插翅难逃。眼看着千斤闸已经下了一半了，哥几个距离像疯的一样，眨眼之间来到城门洞下，人哎人，说时迟那时快，他来到千斤闸的下边，一看千斤闸已经离到头顶不太远了。只见杨二郎把大枪一挂，伸双手，砰，擎住闸板，双膀脚力，身子高挺，人家马力，马借人力，往上一举，只听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嘿，愣把千斤闸给拖上去二尺高。后边的哥几个一看，哎呀，我二哥力拖千斤闸板，快走快跑。杨六郎这心疼啊，哥哥兄弟们，咱们快走吧。哥几个催马往外窜，六郎到了近前忙说：二哥，我替你拖一阵吧。杨二郎脸涨得通红，摇摇头，说话费劲，说话容易泄元气，意思是你快走，我这要支持不住了。六郎也明白，说啥也没用，也不可能叫他换下来，快走就好，就这么打马出城。后边只剩下杨八郎了，属他小啊，他又不是令公的亲儿子，更得高看一眼。如果这阵杨艳帝要是把这千斤闸板放下来，一点事儿也没有，可有一样，就得把杨八郎留在城里头。这阵就觉得膀子突突突突的直哆嗦，有点吃不住劲了，那匹马也往下塌腰。可是未等杨八郎，还得坚持，杨二郎两脚踹蹬，身子夹着马肚子，马肚子都快要夹扁了，手擎着闸板，眼睛瞪着着看着八郎，可算不含糊，杨八郎到了城门洞了。他马一扶腰，刚往外闯，就在这阵韩昌打后边追上了，他离远都看见了，有人拖千斤闸板，这才了得，把人给放了。此人特别的狠，想到这，宅着弯弓，扽出雕翎剑，敏敏朱红八身扣，噔，烧！这支箭奔着杨二郎射下去了。这支箭正射在杨二郎的右膀子上，杨二郎一哆嗦，手一发软，千斤闸哗又下来不少。二郎一咬牙关，一叫丹田气，嘿，又擎住了，意思我稍微泄气治好，往旁边跑。怎奈远处就听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剑似飞黄，又如雨发。杨二郎浑身中箭，膀背一软，千斤闸下来。杨二郎为国捐身，替八王。

郎死在金沙滩。杨八郎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二哥，二哥，是我把你坑了，哥哥呀！他哭得泪不成声，哭啊都找不着音儿了。你别看千斤闸下来了，里边的敌兵没追上来呀，外圈的辽兵辽将也老了。你看这还有一个活的呢，一拥其上把杨八郎给围上了。杨八郎还在那哭呢，就在这阵儿，一员番将来到近前，奔着杨八郎，就是一斧子。八郎光顾哭了，突然金风一响，知道不好，吓得急忙闪身啊！他刚一躲开，没想到旁边有一员番兵，手中拿个钩杆，用钩杆啪一勾杨八郎的战马，战马哭啾就闹个马失前蹄，把杨八郎从马上咣当扔到了地下。杨八郎把眼睛一闭，诉求一死，哥哥都死了，我活什么劲儿？就我贪生怕死，挥刀避剑呢。那员番将把车轮板斧一举，刚想往下劈，就听身后有人高喊：“哎，番将，给我住手，休伤我的兄弟！”看枪！说着，这员番将就觉得脑后金风一响，他回头一看，夏娜，你个躲呀？你看什么呢？也是人忙不至。他回头一瞅，还没等瞅明白呢，大枪的枪杆冰凉棒硬，就给嗨到脑袋上了，啪！是砸的花红脑损，四下风流，战马驮着死尸落荒逃走。再快使枪之人，一百大枪追上刚才使钩杆那个番兵，一枪要了这小子的性命。这阵杨八郎才睁眼观看，啊，是三哥。原来是三郎杨艳光。三哥，我二哥没了。兄弟，我知道顾活的顾不了死的了，你上我的马，快追上那哥几个，怕是魏八弟把命搭上了也应该的。就这么让着八郎先走，可是杨三郎再想走啊，可走不了喽。辽兵围个里七层外八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那哥几个也不知道杀哪去了。杨三郎验光拼命杀开条血路，放走了杨八郎，自己被困在当中，东来东挡，西来西战，一连啪啪啪挑死了七员辽国大将，最后人家开弓放箭了，万箭齐发，那还了得呀。身为大将，不怕千军，就怕寸铁。杨三郎连中11支箭，鲜血透红了袍铠，但是他也终于杀出了重围，可也人困马乏，头晕目眩，那匹瘸马再也挺不住了，倒在荒山旁边哭啾摔倒了，把杨三郎扔到了地下，把三郎摔一塌，半天没起来，动两动没坐起来，就觉得四肢无力，浑身伤口疼痛，走在身旁抓了一把沙土往眼前放，看看我死别的不愿，但愿用我的血肉肥了这片沙土，也好多生长些大树，覆盖大宋的国土。哇，说完杨艳光手握着沙土，闭上双睛。这个时候，漫山遍野的骑兵冲过来，从三郎的身上踏过去。金沙滩，杨三郎被马踏如泥。三郎刚死，杨六郎也到了。刚才听杨八郎说，三郎落在了后边，杨六郎拨马杀透重围，来找三哥。等到了这地方一看，只剩那匹死马，一具尸体模糊不清。杨六郎含悲忍痛，用大枪掘起沙土将尸体覆盖。哥哥，只要有小弟三寸气在，定给你报仇雪恨，杀尽辽贼，以雪国耻。杨六郎将中了疯魔一般，上马轻枪在后边的兜上去了。这阵这哥几个已经杀到外围的城门下，等到了城下，哥几个带出坐骑闪目一看，吁呀，
城门。

0: 栓上有碗口大的铜锁锁得噔噔的。这时候哥几个是杀的浑身是血，眼睛都红了，力尽筋疲，哎呀出不去怎么办。就在这阵儿，后边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韩昌韩延寿领着兵马呼噜就上来了。杨五郎一看，气得哇呀呀的暴叫，带俺劈开城门杀出城去。说完杨五郎挂好了大枪，拿起了板斧要力劈城门。杨六郎忙说，兄弟哥哥们，只要有杨家在，就不容辽寇牧马中原，必找不着兄。杨六郎切打切战，等他杀透了重围，往周围一看，呀，冷冷清清，也看不见自己的哥哥，也瞧不见了兄弟。远处喊杀连天，鼓响如同暴斗，别的号角闷闷是响。大概他们还没杀出去，我进去把他们找找。他又闯进了重围，等到里边一看呢，里边被困的是杨七郎。杨七郎丈八蛇矛枪，枪尖都磨秃了，还打呢，都杀红眼了。七弟，快随我来。就这么，可是这阵儿两个人谁也不知道疼啊，还不敢走，怕的是把那哥几个落里边，回去怎么悄悄的保着皇上从宫殿墙的豁口出来。你等离开了这所离宫的繁围地就好办了，接近敌营的时候都办当夜呢，日中都讲了两夜不安沉沙滩虎道我阴下海收拾了。虽然在幽州城自己去团团不敢等得出三次，在屋头掉铁边王在沙河城池自己冷气，等他带军卒颠得闹烈远也跟大将击武地徘徊。心的话，这俩人怎么好像是六郎和七郎，那哥几个是哪去了呢？哎呀，千万别出事啊，苍天保佑，我杨继业没做过错事啊，没干过伤天害理事，我家不至于贪此横祸。上文书讲到韩昌吩咐鸣金收兵，人家撤走了，就闪下了六郎七郎。老令公再来什么都晚了，老人家两眼发直看着两个孩子，浑身上下也不知道是带伤还是杀人崩上的血，看不清盔铠的颜色了，脸上血汗泥融在了一起，瞧不清本来的面目，眼窝深陷，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嘴干巴巴的。啊，儿啊，怎么就剩下你们哥俩了呢？他们几个人哪去了？老人家想问不敢问。杨七郎一看您自己爹见着亲人了，是放声大哭，这一肚子委屈嗷了一下倒出去了。爹呀，我哥哥全没了，爹呀。说完扑通就昏过去了。军兵赶紧把七郎抬走，杨六郎撩战群分甲夜跪倒磕头，爹，儿无有脸面见您，我的哥哥兄弟全没了，儿来亲罪。老令公听这话，真好像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孩子，你说他们都哪去了？杨六郎简单的把金沙滩事说了一遍，老令公哎呀了一声，背过气去了。六郎抱住爹爹连喊带叫，这样的打击谁受得了啊，
1: 活蹦乱跳的八个儿子回来两个，那六个全没了。
0: 半天的功夫啊，令公才醒过来呀、啊，没有眼泪，只是两眼发直。六郎说，爹，咱们回城吧。抬着七郎驾着令公回到幽州城，到了城下，胡王爷开开城门放杨家父子进去。这时候前敌的事儿，八王爷都知道了，几个老王爷都到了，高君宝郑王都来看令公，老令公只是低头不语，一言不发。就在这阵儿，潘仁美领两个儿子也回来了，

上哪去了呢？他这是从哪来的呢？当皇上和老令公在金沙滩被围的时候，他就领他两个儿子出来了。辽兵呢乱放凋零箭，潘仁美是挨了一下子，不过不太重。老贼一看这可是个机会，都知道我受伤了，干脆我借机会跑吧。我呢要是跑开这个地方，可就是离开是非之地了。就这么他先撩了，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见他爹爹走了，心眼也挺活动，也跑了。冲不出去呀，潘仁美一想怎么办呢，低声的告诉番兵番将，我要见韩元帅。这个时候呢，因为宋朝天子被困在宫中，谁也不知道潘仁美能撩到韩长韩延寿着，因为潘仁美是皇上的老丈人，能合计他能够私通北国吗？就这么潘仁美求见韩昌，韩昌呢还真就把潘仁美接进来了。为什么？那潘仁美叫大宋朝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那是有用的人呢。见着潘仁美挺高兴，就问潘老国丈你来干什么。潘仁美说明白，我呀是为报杀子之仇而来，我恨老杨家，怎奈宋朝皇帝他护着老杨家，至如今我儿潘豹白白的死了，如果你能替我报杀子之仇，我情愿意保北国，你看怎么样？你别看韩昌是北国人呐，这个人不是吗，还真是喜爱忠良，赞成杨家将，他不赞成潘仁美这样贪生怕死挥刀必剑的主。他心里明白，你潘仁美是因为看大宋朝皇帝要不行了，你投靠到我这，如果我要不行了呢，你还能投靠别人，所以从心里不得意。他又一样啊，现在是用人之时啊，潘仁美能给他们帮点忙，用一时算一时。韩昌说好吧，你先到后边歇一歇，看看战事如何，因为我和你素无来往，不能够轻信，等抓住你们皇上咱们再商量。潘仁美点头好。潘仁美为什么就这么痛快呢？他也合计了，我在这还能保住命，我要在离宫里头，对不起，就行死在乱马军营。就这么韩昌韩延寿把潘仁美爷儿三个送到后边的帐篷里给软禁起来了。杨家将拼命的厮杀的时候，潘仁美在敌营喝茶呢。杨大郎射死天庆梁王又被人杀死的时候，潘仁美在那躺着歇着呢。等到后来，因为韩昌知道宋朝皇帝跑了，杨家将替着皇上死的，知道中计了，中了杨继业的金蝉脱壳之计，韩昌可着急啊，怎么办呢？宋朝皇上跑了，白忙活半天，又死了天庆梁王，萧太后能完吗？哎，怎么能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呢？他就想起了潘仁美，这个老东西可用他一用。就这么呢，韩昌啊，把老贼潘仁美找来，跟他说，潘元帅，金沙滩之战，杨继业差点断子绝孙呐！你的杀子之仇算是我替你报了。我看你这个人还挺可交，这么办，我把你放走，我还信得着你，你可以回去，你到那边卧底给我们帮忙，你要是能帮助我们杀皇上得下关城，如果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哎，是有你的好处，我一定将此事奏明萧太后，可以和你平分疆土。潘国丈你看怎么样？潘仁美点头，如果韩元帅你信得过我，那好，我一定按计行事。就这么潘仁美领着潘龙潘虎被放出来了。潘仁美有他的心眼啊，他也合计了，我老在北国不是个事儿，因为他的家眷在京城呢，刚才是因为怕死在这躲灾，此时平静下来自然乐意回幽州。临走潘仁美和韩昌说，你等喜信儿。韩昌送走潘仁美，潘仁美故意的弄得狼狈不堪，盔崴甲鞋，带狼抛松，一路上又编了套瞎话，告诉他的两儿子回来来骗皇上。
你等潘仁美领两个儿子一进来，众将一看，看那意思潘仁美可能是打仗累得够呛。八王爷就问潘元帅啊，你上哪去了？这边老杨家死的死，伤的伤，亡的亡，你干什么去了？潘仁美哭丧着脸说啊，王家千岁，臣是死里逃生啊，刚才万岁被困在离宫，臣领着我的两个犬子出外应战，韩昌手下的都督十分的厉害，十几名将官将微臣围在了当中，我身受几处伤，不过不太重，眼睁睁性命难保，多亏我的两个儿子赶到，才解了围，保住了老夫的性命，要是没有我两个犬子，恐怕你我君臣再也见不着了啊。这些话呀，八王爷半信半疑，你要说一点没有吧，他说的个幼儿园，你要说他有吧，素日的为人，八王爷知道潘仁美这个人好揽功推过，好的是自己的，错的是人家的，可有一样啊，他是皇上老丈人，比自己还大两辈，也不好吃罗锅，也就是啊，哎，那么回事儿吧。这皇上赵光义也知道杨家事儿了，叫太监们扶着到前边安御杨继业，又给六郎七郎治病。半个月的功夫，六郎七郎的病见好了，可是赵光义的病越来越重，吃不好睡不着，越来越瘦，一来是金沙滩下的，二来令公的七郎八虎如今就剩下哥俩了，一个金沙滩伤了六个儿子，也觉得对不起令公和佘太君，后来和八王一商量啊，干脆我走吧，八王也同意，万岁啊，你是为国捐身，也不得不把这个痛苦埋在心里。可是杨继业一听说事件了，怎么又翻腾起来了？潘仁美是元帅，宽宏大度，杨继业金沙滩一战伤了横，秉正无私，要他当监军官一定能公正，你看怎么样？赵光一听啊，哎，还真行，胡王爷这个人净说直理的，嗯，可以，不过给他上房天子剑我不放心。哎，你给他上房天子剑能随便宰人吗？好吧，既然如此，胡王爷何在？把铁鞭王胡延赞找来了。胡王爷过来施礼，哎，万岁，你找我干什么？老爱卿啊，孤要回朝了，潘杨两家之事可就撂在你的身上了，孤赏与你一口上房天子剑，监视潘杨两家，哪个犯法有先斩后奏之权，你可要秉公处理呀。八王说对，你要一手托两家。嗯，我知道了。胡王爷心里明白，虽然皇上和八王说话内容是一样，可是他们两个心情不一样，一个是为杨家，另一个是潘家，一个是为国，一个是为亲。胡王爷心中自有主张，满口的答应，还挺乐。万岁你就放心吧，全交给我了。胡王心的话，潘仁美呀、啊、潘仁美，这回你要倒霉，我只要抓住你一点错，我就宰你。皇上哎，你还没说的，谁让你给我上房天子剑？我总觉得金吾府令公和胡王爷有事儿，你们要好好的商量，千万别和潘仁美发生口角，但愿的你们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就这么八王走了，前敌扔下潘仁美一二仨，杨令公一二仨，胡延赞等人，还有边关十二员战将。胡王爷呢，天天抱着上房天子剑，两个眼睛老盯着潘仁美的脖子，心的话，我得找什么茬把潘仁美宰了呢？你还别说，自从皇上走了之后，这些天呢，潘仁美真挺好，说话也和气，办什么事儿都和胡杨两家商量，而且常说，我呀，酒囊饭袋，压马蹲台，任马不是，不够帅才，应该将兵权让给令公，军中的事儿能不管的尽量不管，都推给杨继业。可是杨令公越来越忧虑啊，他深深的知道潘仁美这个老东西非常的奸诈，是咬人不露齿的狗。
皇

0: 爷呢心粗啊，他一看潘仁美对老杨家挺好，就放松了警惕性了。其实别看潘仁美每天笑脸相迎，可是一回到自己的帐篷就跟热锅蚂蚁一样，坐不稳站不安，在屋子里是团团的乱转，脑子里头绞尽了脑汁在琢磨着。哎，金沙滩这么大的仗，杨七郎愣没死，我的儿子愁没报了啊，怎么办好呢？他白天装笑脸，晚上嗨声叹气，今天他正在发愁呢，他的徒弟好像发呢。黄龙啊，咱爷俩不外，我赶快说，可是说也没用啊，你看这个脸儿全让老杨家露了，这个事全叫我们家现了。金沙滩杨家立了多大的功啊，我没少费力气，结果闹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本来七郎劈了我儿子潘豹，嘿嘿，还闹个我没理，杀子之仇至今没报，老夫这口气咽不下呀。黄龙一阵的奸笑，嘿嘿嘿嘿，师父，老杨家再露脸能怎么的，不死了好几口子吗？天不养虎不净剩寡妇了吗？您没立功可也没过呀，至于说您儿子这个仇嘛，老人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来日方长，你忙什么？还忙什么？眼下是个好机会，此仇现在不报，将来可没有机会报了。恩师，你能听我的吗？说，嗯，好，要听我的，咱们可以抓杨七郎一脚之错，把他宰了。他是战将，你是元帅，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吗？哎呀呀，黄龙啊，他如果是杨七郎一个人带着，我好下手，现在是爷仨在一块儿，不好办啊。尤其是胡延赞这个老东西怀抱着天子剑，别看看着我也笑呵呵的，我明白向着杨家恨我们老潘家，谁不知胡杨像一家呀。师父啊，那你是把道想左了，胡王爷算个神马东西，他不是个大草包吗？你老人家画一条道都够他跑三天的，想法把他支走就完了呗。至于杨家父子三人嘛，老人家您把他拆开呀，支走小杨，留下老杨，老杨一留下不任你宰割吗？支走小杨，留下老杨，对，此计甚妙。黄龙事成，我绝不亏了你。嘿嘿，师父您看着办呗。就这么办。到第三天上，潘仁美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外边军兵噔噔噔噔噔跑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韩城韩延寿讨敌要阵。潘仁美什么话也没说，免战牌挂出去不战。第二天报，韩城又来讨战，免战牌挂出去。连着就是五天，怎么没粮了？可不是吗？那你怎么不派人去催呢？派了几员将官，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没运来，哎，都急死本帅。嗨，派点的饭桶上哪催粮去？各个关城的官也是个事儿，这边打仗等着张嘴吃饭，哦，不送粮，可不是吗？胡王爷呀，您久在沙场，能知道没有粮食军心不安呢，你帮我想个法吧。
1: 实在没法，这么办吧，我去帮催催粮怎么样？
0: 潘仁美一听这个乐呀，嗯，好，胡王爷既然如此，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呢？
1: 不着急吗？我这就走。
0: 哎呀，太好了，如此多谢多谢。你说胡王爷心多粗啊，叫他监视潘杨两家，他先撩了，走了没有五天，潘仁美暗乐，支走小杨，治死老杨。等他升座保障的时候，抽出一支金皮大令。

0: 高喊：“六郎、七郎何在？末将在！你们弟兄领我一支将令，赶奔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不掉不可回城。”末将遵令。哥两个不爱走，但是不行，元帅发话了，没办法，两个人辞别爹爹，够奔卢沟桥了。潘仁美一看，一阵的冷笑：“杨继业呀，杨继业，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潘仁美设毒计，要害老令公。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潘仁美为报杀子之仇，要害令公杨继业，可杨继业一点错处都没有，怎么能找个借口杀老令公呢？潘仁美绞尽了脑汁，想出一条毒计。他把黄龙找来了，告诉黄龙：“我们每天平常是五更升帐，明天提前四更天升帐，叫众将早点来，别晚了，千万别叫杨继业知道。他一误卯，我就把他杀死。”营中的众将都得信了，唯独令公还蒙在鼓里。这几天老人精神恍惚，金沙滩一战，八个儿子只剩下两个，还被派到卢沟桥去。倘若有危险，回去怎么对夫人说呢？半宿没睡着，天快亮的时候才迷糊着了。刚睡着，突然鼓响如雷，令公金人打个冷战，睁眼睛听了听，这是干什么呢？打仗不是升帐的鼓，急忙叫醒军卒。怎么回事？军兵说不知道啊。怎么提前升帐了？我们也没听说呀。哎呀，不好！令公一想，如果要误卯，可就杀头之罪了。来啊，快备马！老令公急忙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手指紧沉利落，抓缰上马，直奔帅帐。等到了帅帐门口，甩灯立鞍，下了坐骑，抬头一看，老令公的脑袋嗡的一下，怎么误卯牌挂出去了？挂两道了，这是军中的规矩啊！头卯不到，重打40；二卯不到，重打80；三卯不到，枭首示众，杀！老令公能不懂得军规吗？哎呀，我连误2卯，这可该当如何是好？就在这阵，潘仁美正点第3卯呢。杨继业何在？老令公一想，这卯可不能再误了，再误我的脑袋就没了。末将在呀！潘仁美一愣，心的话，我还合计呢，叫杨继业连误3卯好杀他。第3卯赶上了。中军官传本帅将令，叫杨继业报名而入。扎元帅令下，叫杨继业报名而入。老令公吓坏了，哎，我还处处小心，今天我怎么就起来晚了呢？不晚呢，哎，进去吧。末将杨继业告进。说完，撩战群分甲夜一提于大伟来到帐里，是跪倒磕头。边关12员大将一看杨继业，把他给我拉出去，重打80军棍，扎！有人过来伸手来拽杨继业，杨继业高喊：“元帅，末将冤枉，我确实不知道今天提前升帐，胡说，揍，打，打！”有人落下去了，那是真不客气啊，给中音往下一退，把杨继业往地下一摁。两旁边过来两个人，手拿着军棍，啪啪来打老令公。老令公年迈苍苍，不禁打了。尤其是老人家为人忠厚老实，对军卒、对战将都非常好，亲如手足。杨家的爷几个不欺负人，有个人缘，谁也不忍心呐。这个棍子实。

石凿的下。这个打棍子也好，打板子也好，有偷手。如果要是花了钱贿赂，或者是对挨打这个人同情，这棍子和板子打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直响，不疼。如果是一点人情也没有，实打实凿，声音还小，打得又狠，一板子抽下去立刻起死杀，三板子就得抽开花呀。所以这波人呢，知道老令公多大功劳，金沙滩一战，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赵德芳，三郎马海如泥匠，四郎五郎八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老人家，这是保国钻呐，最后还挨板子，都不忍下手。潘仁美是干什么的？嘴里不要的主，眼睛里不揉沙子。嗯，给我狠狠打，要棍棍带血。如果哪个徇私舞弊，与杨继业一律同罪。大伙一听傻了，再不使劲儿，我们就得挨揍。令公哎，对不起你呀，我们实在没法了。甭打八十，四十就了不得呀，打到三十几下，老令公的腿就给掏开花了。老人家咬住牙关，汗珠子顺着额角噼了啪了直响，下嘴唇恨不得都咬破了，一声不吭。众将实在受不了，哗一下子跪倒磕头：元帅，我们给令公千岁求情，念起他老人家年高有德，功高盖世，手下留情。潘仁美一乐，嘿嘿，哎，还真有老杨家人。又一想，不得理儿的，那么大岁数，遭合了不起碗，打几下子也就够他呛的了。这人情要不给，犯众怒。好，看在你们大家的份上，把杨继业拉出来。打到四十多下子，把杨继业给拉上来了。杨继业起不来了，中间儿都踢不上。潘仁美微微一阵冷笑：杨继业，打得你屈不屈？领公心的话，我心屈命不屈。我明白，就是为了七郎匹潘豹的事儿，官报私仇，你找在我这个上了。可是我说屈有什么用呢？君子人斗智不斗口，咱们事情头上见。嗯，不吃，该打不该打？该打，我为什么打你？连误两毛。好，看来杨继业你还真懂得军规。既然如此，本帅免去你那几板子，不过罪过免了还要罚，本帅给你500老少残兵，敢奔在前敌，会战韩昌韩延寿，抓住韩昌韩延寿，万事皆休；抓不住韩昌韩延寿，要杀你个二速归。说完，走兽湖震出雕翎剑，当啷扔到了令公的眼前。老令公一听，啊，哭咚就坐到地上。什么？元帅，你叫我出征？令公心的话，我刚挨完揍啊，论道理打完了送到后边去养伤去，养完伤好了再出战，这就叫我打仗啊。这有心要说没有用，能有用吗？又一合起，大将军能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就是两军阵前不死也得死在潘仁美之手。好，末将孙令。老令公勉强爬起来呀，拿起令箭插在了身边，脚步狼仓往外走。到了外边，军政司给点齐了军兵，事先的黄龙都给他下好话了。这500军兵，老的老，小的小，不过杨继业还不知道呢，有人给备马抬刀。老令公浑身上下收拾好了，抓缰在手，想飞身上马，上不去了，屁股上肉都打开花了。

来有人给抹上点儿药，但是哪能一把抓就好啊？往这马身上一坐，哎呀，疼的是钻心刺骨。令公擦了擦额角的汗，军兵，来啊，叫开城门，出征。这些军兵眼泪都下来了。老杨家多大功劳，挂爵的将军，世代的忠良，金沙滩几个儿子死的死，亡的亡，有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六郎七郎都不在了，如今老爷子受这个罪，哎呀，潘仁美呀，你缺了八辈得了，你损吧。外边叨了捞三声炮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杨吉业一提马的丝缰过了吊桥，往前一走，令公也不精神，这些当兵的更懒脱脱的。老令公光合计事儿的，在马上迷了迷糊的，想稳稳心神，就听后边军兵念叨：“大赵，你说我在军中可待了20多年了，我也没出去打过仗啊。那我如今胡子压把了，愣叫我出去打仗，我说是不是看着我别扭啊？”你我打过仗啊，我做了18年饭了，本来我要回家，不让的军卒得是20上下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的。再看这伙人，老的满把的胡子，48、9岁，舔着个肚子，可不做饭呢怎么的？小的14、5的也拎杆破枪出来了。闹了半天，老贼潘仁美是叫我送死去啊，这些人你们受我株连了。军兵弟兄，令公千岁，你们怎么也跟着出征啊？谁知道啊，今天早上把我们豁了起来，就叫我们站大牌，说是跟您去打仗去。我们也合计了要跟您演

0: 振作精神，咱们打个胜仗，快回城好养伤。
1: 哎，好好好，既然如此，走。老令公领人来到两军阵前，告诉军兵讨调阵。军兵往前一喊，时间不大，就听翻营里叨了唠的几声炮响，人还马炸，一哨队伍冲到两军阵前，三千人雁别拆开，压住阵脚，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正当中是一杆大都旗，斜角之下正是扫南灭宋大帅韩昌韩彦寿。
0: 韩彦寿这几天呢，日子不好过呀，自从金沙滩一战，虽然杨家死了不少人，可是北国的损失更大，把个天庆梁王给死了，萧太后守寡了，萧太后能完吗？连哭带闹，是破口大骂韩昌，差点没把韩昌宰了。最后萧太后说了，韩昌，这个仗你必须打赢，抢回幽州，另外老杨家人你都得不给我刀刀斩尽，认认诛绝，抓住宋朝的昏君蒋公折罪，不然我要你的脑袋。韩昌没办法，硬着头皮是二次兴兵，在对面扎下营盘，几次讨地要阵，潘仁美都不出征，老家伙想害杨家将啊，但是韩昌心里也有底儿，知道潘仁美跟自己愿意合兵，一看没出征就耐等天时，没成想今天两军阵前有人讨地要阵，韩昌一合计，怎么宋营已反常态，反而蒋守为攻了呢？待我亲自出战。就这么，韩昌带人马到两军阵前，亮开了队伍，一提马的丝缰，到了两军阵前，来住了坐骑。天朝南蛮，什么人讨地要阵？过来答话。两旁边也有几员偏将副将，老令公一合计，我能叫别人后来保了大宋的一统华夷，为大宋朝真是呕心沥血呀，金沙滩一战几个儿子可全搭理了，怎么你还给大宋拼命？老令公听这话扎心，但是有多大的委屈能不能跟对面的番将说呢？强咬牙关，韩昌，你少说这些，我杨家祖祖辈辈是忠良挂绝的将军，总死无敌韩怨。韩延寿啊，你无故兵进中原，兴兵犯境，掳我百姓充当奴隶，擒我河山，牧马中原，作为中原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忍让？以我良言相劝，你也是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就应该看破名利，看明是非，及早悬崖勒马，退归北国，乐守你的家园，方为正理。若不然，如果屡次三番进犯中原，要知道天朝之大，名将良兵无其代数，将来你有一天死还不如我那几个儿子呢。嘿嘿嘿，老令公，是啊，你是向着大宋说，可有一样啊，据我知道，你们老杨家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呀，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家里可全剩寡妇喽，如果令公你要在不在，天不阳府可就塌了大梁了，再说了，宋朝皇帝有什么可保的？无道的昏君啊，常言说得好，良臣宅主耳室，良禽摘木耳栖，如果你心眼一活动，往前挪一步，就凭你的为人，你的能耐，你的家业，到我们北国保证官职，不次于天波阳府，什么火山王、金刀令公，小不了。老令公你看怎么样？韩昌，我杨家能投降北国吗？是笑话，忠臣不保二主，我杨家认可死，绝不跪招生。韩延寿，今天我奉了元帅的将令前来和你交锋，少说废话，来来来，我和你大战三百合。杨令公，你老耳无能，还想和

我韩昌交战吗？呸！韩彦寿用不着卖狂，别看我人老刀不老，我的人老心不老。开刀！老令公手中的金刀高高的举在了空中，两脚踹蹬，身子往前一进，马往前推，金刀力劈华山，呜的一声，够本韩昌就劈下来了。韩彦寿一看，哎呀，行啊！别看令公上了年纪呀、啊，真好像搬走了苍龙掉牙的猛虎这一样。别看须发结果，二毛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韩昌点点头啊，嗨，真是英雄！谁见过老将黄忠啊？杨继业，嘿嘿，我敢说比当初的黄忠强之百倍。可惜呀、啊，杨继业呀、啊。倒霉你倒在潘仁美手喽，潘仁美一心要投靠北国，害你们杨家。我倒想保着杨家登了老潘家，可是你这个老东西不服我管儿，那我也就别客气了，我倒要领教领教中原的金刀令公有何本领。想到这，手中的三股托天叉在掌中一横，来个横单铁门栓，一看大刀犯自己顶梁劈来，微微一闪身，手中的叉杆往上一抬，喊了一声抬开，啪，用三股托天叉来封这口金刀，耳中就像打了个劈雷一样，当啷一声响，震得军兵的耳朵都要聋了，这叫震耳欲聋。哎呦我的妈呀，老令公的战马被震得踏踏踏踏倒退了几步，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伤口疼的这心就像人被人抓住一样。令公要不挨揍啊还没事儿，叫潘仁美打了这几下子再出去战韩昌的那受不了啊。韩延寿的战马也倒退两步，踏踏吁吁吁，行，别看把金刀崩出去了，也觉得膀子不得劲儿。哎呀，这是虎老雄心在，杨继业真有把力气。韩昌还不知道呢，老令公刚受完刑呢。金刀令公点点头啊，心的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就这一下子，我也就领教了韩昌。当代的豪杰不次于我那几个儿子，如果老夫要不受伤和他打还能吃上一阵，可是我身带棍伤，要战胜韩延寿谈何容易。可是不打往回去，潘仁美也得宰我，往前去也是死，后退也是亡。身为大将，能死阵前，不死阵后，死在阵前，青史标明，万古流芳。想到这，老令公两脚踹蹬，马往前进，大刀像云片一样，呜丢丢，奔着韩昌就是两刀。韩昌韩延寿并不敢怠慢，手中的三股多天叉，啪往弯一崩刀，颤叉往里进招，两个人马打盘旋，是站在一起。上文书讲到，金刀令公杨继业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这是一二，一个身带着重伤，再一个心情也不好，那这是差老了鼻子了，得减一半的能耐呀。这口大刀只能封住门户，不能往里进招啊。两下里多没有，打了有50回合，老令公支持不住了。老令公暗暗点头，完了，可是死我也不能退，我喝出去了。拼了吧！后边的军卒一看，哎呦，令公够呛啊，这可怎么办呢？大家想过去，怎奈对面3000，这边才500，那怎么比呀？眼睁睁令公性命难保，猛然间，远处是马挂銮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由远而近，飞奔两匹战马，这马跑得四蹄蹬开，翻蹄亮掌，蹄跳咆嚎，鬃尾乱炸，肚皮要擦地皮的，像箭打着一般。马上两员大将

0: 谁呀？正是杨六郎和杨七郎。这哥两个奉了潘仁美之命，到卢沟桥前去镇守咽喉要路。别看人呢在卢沟桥，心呢在幽州城呢，能不惦着老爹爹吗？年过花甲，儿子刚刚的阵亡，这哥俩又都走了，剩老人孤苦单单，凄凄凉凉的，胡延赞又撩了。那杨六郎是干嘛呢？杨六郎够帅才呀。七弟呀，咱可不能傻乎乎在这待着，待几天咱就得往回去看看。七郎说，我早就想走，那咱现在就回去呗。六郎说不行，因为潘仁美有话，不调不许回来，如果回城私离训地应该杀。说我们两个走还不行，怎么办呢？咱们呢偷着去偷着回，到那打听打听，问问爹爹怎么样，没事咱再撩回来。七郎说行，我早就不爱这待，我早就没心了，依我心呢，干脆我们就反了得了。别胡说八道，叫爹爹听着该生气了。挨来挨去，今天六郎七郎可实在等不住了。一合计，从我们离开了幽州城之后，一直没听到爹爹的信儿，我们两个得看看。就这么两个人仗着胆子离开了卢沟桥，其实他们俩犯死罪呀，私离训地就应该杀。哥两个离老远就听见这边啊，战鼓齐鸣，鼓响暴斗，号角嗷嗷的打去了，谁和谁呀？哥两个玩命的跑，等离到切近一看，六郎心疼，原来是自己的父亲。老人家法似三秋雪，鬓似九秋霜，可是还在拼命挣扎，高声喊喝：老爹爹不要担惊，少要害怕，你六儿到了，哦，你七儿也来喽。吁，老令公听这话呀，虚晃一刀，八一学战马，刀交左手，飘虚然闪目观瞧啊，六郎儿，七郎儿，爹
1: 儿啊，爹爹，您怎么单人独骑出战了，就带这么些个老弱残兵呢？
0: 孩子，老贼潘仁美要害死为父，重打了40多军棍，还撵我出征，杀了韩昌，蒋公折罪，杀不了韩昌，要杀为父二罪归一。为父只说拼死在前敌，为国尽忠，没想到孩子你们两个怎么也来了呢？
1: 老爹爹，我们来看你来了，可有元帅的将令没有啊？哎呀，孩子，私离训地可是死罪呀。
0: 齐都寄居在韩昌的身上，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杨七郎一颤，丈八射猫枪，高声顿喝：韩昌啊，韩彦寿，今天把儿等抓住，并把你切成丝儿，拉成片儿，剁成末，砍成块。杨家将无论打胜打败，都可以远走高飞，逃脱性命。抓不住杨家将，想取宋朝的江山是比登天还难呐、啊！得把这爷儿三个致死，潘仁美一投降，我们的兵马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东京汴梁。怎么能把这爷儿三个致死呢？俗话说得好，力敌不如智取。我何不按照昨天我和众将商议的计策，把他们杨家父子三人引进两狼山，虎口交牙狱，要他们的性命。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韩昌虚晃一招八一学战马，跳出圈外，高声喊喝：哎，杨吉业，你们不够英雄，不够好汉，是好汉应该单打独斗，你们俩打一个算的什么豪杰？毛家不战喽！说完是拨马就跑。七郎一想，跑哪跑？到嘴的肉还能叫你撩了？你要跑了，抓不住，我爹回去可就是死罪呀！哎，韩昌要走行，把脑袋留下。说完，啪，用枪。

0: 转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刺的张开，翻天亮掌，啼笑咆哮，一马当白了，追下去了。
1: 西郎是有勇无谋，是个粗鲁人呐、啊，他连合计都不合计就追下去了。可六郎可有勇有谋，他微微一打愣神，韩昌招呼没乱，为什么败了呢？跑了。是不是用的掩军之计？如果追可是危险。
0: 又一想，不追又怎么办呢？
1: 韩昌跑了没抓住，这个仗不算胜啊！
0: 我爹要回幽州城，潘仁美非杀他不可，
1: 今天死活也得抓住韩彦寿。
0: 反正
1: 回城也得死，那就不如追上去，也许找条活路。想到这儿，杨六郎也在后边追去了。
0: 金刀令公杨继业一看，韩昌没败呀，心中有账，
1: 我的两个儿子都去了，这可危险的。我死就死了，这么大的岁数，可这两个孩子若有了好歹，杨家岂不是断了香烟后代？
0: 不行，
1: 哎，
0: 六郎儿、七郎儿，赶快回来！可有一样啊，
1: 你这是喊破嗓子，那哥俩也听不着。一来是警方，二一来就听着也没想回来。哥两个一心抓住韩彦寿，替爹爹立功赎罪，所以拼命的追赶。
0: 令公一看实在没法，把大刀在空中一举，三九二郎追。再看这500老弱残兵在后边追下来。辽兵辽将也不敌抗，全都四下逃奔。
1: 就这么，韩昌在前，七郎在后，六郎跟随，杨继业都队伍保护着儿子，大兵往前奔跑。
0: 边关到处是群山，山峦重叠，漫雁百里，丘陵起伏。虽然山不高，可遮日月，树木不多，可以藏兵藏将。别看是冬天天，但是这个地方看着特别的森人，山上怪石林立，荒草多高，西北风一吹，显得特别的荒凉。当中一条山道，韩昌、韩延寿就从这条山道顺着山环拼命的奔跑。七郎也到了，这个山道挺绝，急了拐弯的，像犬齿棕色狗咬纹一样，特别不好走。走了一个山口，又个山口，说不清了多少个山口啊！再往前走，地势宽阔，书中暗表，在这群山当中有一座山叫两郎山。两郎山拐弯之处望里是个山环，好比是什么一道山沟，叫陈家谷。这个地方山势险恶，历代都有烽火台。那两郎山上有烽火台，烽火台呢是镇守边关瞭望哨所，如果发现敌兵，白天点狼烟，晚间点灯火。可是如今这个地界因为打仗全都没人把守了，韩昌、韩延寿就这么就把杨七郎引进两狼山的陈家谷。老令公一边奔跑着一边看着山势，就倒吸口凉气呀、啊！哎呀，此地山势险恶，怕有伏兵啊！军兵停住，叫军兵就在陈家谷口的外边夸就停下来。然后老令公吩咐军卒多加看守，严加防范，一马当翻跑到里边，一边跑一边高喊：“六郎儿，赶快回来！”六郎听见了，爹爹，干什么？孩子，这个地方不好啊，山势险恶，山峦重叠，怕的是有伏兵，你我父子性命难保，告诉七郎儿赶快的回来。 哎，好，
1: 七弟别追了，快回来。
0: 再看七郎
1: 追韩昌追的正高兴呢，忽然三拐两拐，韩昌、韩彦寿不见了。
0: 七郎带出坐骑，追丢了，
1: 追后边喊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哥哥爹爹都来了。
0: 六哥，
1: 怎么 快回来！
0: 别追了，让回去！
1: 回去干什么呢？到嘴的肉还能吐出去啊！
0: 哎呀，兄弟，爹爹说此地定有埋伏，赶紧把队伍后队倒前队，前队倒后队，往外撤！
2: 哎，好，
3: 快往回走！
0: 来不及了，队伍还没等动呢，就听着倒咕噜倒倒扔。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呀！霎时间是伏兵四起，杀声一片。守在陈家谷口外边的军卒老弱残兵也守不住了，人家后边队伍都上来了，翻兵翻将各百十八万兵人往上一拥，无路可走。这五百老弱残兵边打边退，呼隆的一下子全进入了陈家谷口。等来到里边一看，可了不得了，是杀声四起，两边山坡之上旌旗招展，浩带骄阳，辽国兵将手持兵刃，如狼似虎的冲下山坡，高喊活擒杨家父子，不住的高喊别放了杨家将，抓住杨无敌，替天清梁王报仇啊。老令姑一看，当时吓得捏呆呆的发愣，我们爷儿三个命没了，我死没什么，这么大的年纪还能活这么大岁数吗？可是六郎儿七郎儿有个三长两短，我杨家可就断去了香烟后代呀。老令公一着急，火往上撞，就觉得心里难受，嗓子眼一发甜，一口血噗喷出去了，霎时间就觉得眼前金灯银灯乱窜，差点摔到马下。六郎一看可着急了，爹爹您怎么了？急忙用衣襟给爹爹擦擦嘴角的血迹。爹爹您别急，不要紧，自古兵家胜败乃是常事，待孩儿给您开道，叫我七弟断后，保您杀出重围。老令公稳了稳心神，点了点头，别怕，不要紧，您吐血了，
4: 不要紧，血点的事。孩子，我出不出去小事，你看这五百老弱残兵，这是生灵啊，无辜遭到了涂炭，孩子把他们可得带出去。
0: 嗯，我知道了，爹爹您别着急，待我给你头前开道。说完看了看周围这五百老弱残兵，军兵弟兄跟我来。说完杨六郎在前，杨七郎在后，杨继业在当中，五百老弱残兵一拥齐上，直奔谷口冲来。霎时间可翻兵翻将就混战在一起，这五百老弱残兵心有力不足，体力也跟不上，另外也没经过训练呢，哗的一冲一过，损伤一小半，还全仗着六郎七郎年轻枪法好呢，不好，战败了眼前堵在了山口的军兵。怎奈山口连设五道防线，两旁边山梁之上全是辽国的兵将，一层层一行行一排排一列列弓箭手林立，这还不说，两旁边都准备着火归拢队伍歇歇再战。就在这阵儿，就听山头有人喊话，哎，杨继业，我们元帅和你答话，你往这厢来看呐。老令公仰脸顺声音仔细观瞧，就在北面山坡上出现了无数的翻兵翻将，正当中高走着大都旗，旗脚下一员大将，头戴八宝圈金天王盔，身挂五龙天王甲，五花蓝靛脸，朱砂眉，连鬓络腮的红胡须。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延寿。只见韩昌看着令公，微微的冷笑，杨继业你受惊了。韩昌匹夫，你为什么把我们爷儿几个引到此地？哎呀， 自古兵不厌诈，还是你杨继业有勇无谋。

0: 你中了我的计策了。你可知道此地叫什么所在吗？什么地方？此地乃两狼山。刚才打仗的地方叫陈家沽口，你们父子三人被困在山中，你还有什么说的？跟你说实话，沽口一封，杨吉业你有通天的本领也出不去，你就是长个翅膀也飞不出去。算了，投降吧。你别看你大儿子射死了天庆梁王，你们父子杀了我们北国这么多的兵将，本帅不怪，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要现在能投降，我还重用你。怎么样？杨吉业心眼一活动，前走一步，投降吧。呸！韩昌啊，杨家人活是宋朝的官，死是大宋朝的鬼，忠心不变。哼，杨吉业呀，你说这些话那是假的，没用。人死了死了，谁知道你这么忠心耿耿的保大宋啊？哎，你现在这么为大宋皇上卖命，又有什么好处呢？你刚到幽州的时候是八子儿子，你现在回头瞅瞅，剩俩了。这俩你也保不住了，天波杨府可全剩寡妇了。人生在世又为的什么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如果你这两儿子也死在两狼山，你们老杨家可断去香烟后代了。我说的可都是实理儿，不要光一条道跑到黑。你死你还不能怪我韩昌，可不是死在我手。跟你说实话，你死就死在潘仁美的手，那潘仁美排斥已己，恨你们老杨家，一心要报杀子之仇，把你们老杨家都卖了舍出去了，你还蒙在鼓里呢，你还拼命啊，有什么意思呢？你看你们爷三个被围，潘仁美做事不管真格的了，就看着我们死按兵不动吗？你会想不能。潘仁美不管怎么的是当朝的国丈，掌朝的太师，皇上是他的姑爷，难道能把大宋朝的江山社稷看为儿戏吗？也许现在不知道，一会儿能发来救兵，不管怎么的我也得喝出去，拼命和韩昌决一死战。韩昌，你把嘴唇磨破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老杨家人死也不行。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
0: 杨继业和韩昌决一死战，韩昌你把嘴唇磨破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老杨家人死也不降。韩昌说好，既要是不降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来啊，准备火攻火炮火药给我放火烧山，烧死这杨家父子三人。是，军兵准备了硫磺焰硝，就想往下放火。就在这阵儿，传旨官道：韩元帅，萧太后旨意道，要活的杨家将，不要死的，要把活的杨家父子几人抓住，好给天庆梁王报仇喜恨，祭奠亡灵，千万记住。皇上，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国内不可一日无君呢，得立新君。新君立谁呢？得立天庆梁王的儿子。可惜呀，天庆梁王的儿子太小了，他一辈子有仨姑娘一个儿子，三个姑娘都大，就这个儿子是老来得子，这么个老小子才六岁，那怎么能执掌朝纲呢？就这么在朝的文武推选天庆梁王的老婆萧太后登基坐殿。哟，你可别小瞧萧太后，她是个女的，那可是大才。这个女人出口成章，提笔成文。天庆梁王活着的时候，萧太后就帮助除谋划策，文武百官对萧太后很尊敬，威望很高。可这女人也挺狠，她一登基坐殿，立刻鸡犬升天。她有两个兄弟，

一个叫萧天左，一个叫萧天右，这两个人这回一个是左班丞相，一个是右班丞相。满朝文武贺喜一毕，萧太后为了立自己的权势，为了表示关心前敌的众将，收买军心和民心，带着两个女儿铁镜公主、玉镜公主，就是老二老三，到前敌去干嘛去呢？督战。萧太后啊都来了两天了，每天和自己这两个女儿铁镜、玉镜以及萧天左、萧天右商议着军中一切，前边由韩昌、韩延寿来执掌兵权。今天萧太后一听说困住了杨家父子三人，她挺高兴，这可以抓住杨家父子三人报杀夫之仇，所以她派人送个信，要活的不要死的。她就没和十天到家，饿他个六天七天的，他们心中难过，但是还得挺精神，咬牙关在这支吧着。军兵，看看有没有避风的所在，咱们临时安下营盘。七郎说：“哼，还安营呢，就得七八十人，划拉划拉搁一堆正好。”哎，少说没用的。军兵探完道回来。令公千岁啊，前边半山坡有个寨墙，那个地方咱们看能挡风，好，头前带路。就这么爷几个领着残兵败将缓缓前进，等来到这半山坡，往眼前一看，可不是吗？这个地方有寨墙，可寨门都没了，光剩两堵墙，里边到处是残砖断瓦和衰草，有十来间房子也都瘫了倒了，就是更楼还显得挺好，但是这个地方总比在外边露天强啊。等着吧，想到这，这几个人就来到了里边，叫军兵收拾收拾，堆吧堆吧墙，更楼之上派人站岗瞭哨。杨继业又和两个儿子找了个破屋子收拾收拾，用门板搭了个临时的床，放了半头砖，又弄了个破狼皮铺在了上边。杨继业往这一站，往外边一瞧，这几十个老弱残兵累得东倒西歪。老令公走到军兵弟兄的眼前，眼中含泪说：“弟兄们，我杨继业此番出马临敌，至说是为国立功，没成想一将无毛，累死千军，你们跟着我受累了，落到这个地步。我是义军之主将，捐躯是为国，死而无怨。可是你们大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在此受累，哎，不要跟我受连累，守这个地方了，散了吧。你们赶紧的，快走，趁着天黑没人注意，闯出重围，还有立功之日，大家都走吧。我杨继业给你们做保，不算你们临阵脱逃，快走。”军兵听这话都坐起来了，扬着脸儿看着老令公杨继业，只见令公老泪横流，心中发酸：“千岁呀，您怎么说这话呢？我们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起，咱们是一块来的，咱借你的名也叫杨家兵啊。”“不，弟兄们快别这么说，你们走吧，我于心不忍呐。”其中有一个老兵年龄在个四十五六岁站起来了：“令公千岁啊，我们是星星跟着月亮走，多多少少也借点亮，老杨家是忠良，您能尽忠保国，我们就不能为国捐身吗？身为大将，忠则尽命，当兵的为主将也应该以死相随，死活我们得在一块儿。”旁边又有一个人接着说：“令公千岁，您别说这话了，我们死活也跟着您。”“哎，难得你们如此的讲义气，可是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要帐篷没帐篷，咱们怎么活呀？”“不要紧，我们身上有干粮袋，我们都少吃点，等着，但愿得潘元帅早日发

来救兵，救我们脱离虎口。好，既然如此，你们跟我杨吉也受委屈了。就这么呢，他们隐居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狼牙寨。简短接说五天了，军兵身上带的干粮袋能有多少？省着吃，掐着吃啊！可是三天就吃光了。现在是冬天，此地又是秃山，地里没除产，找不着东西，别说是人呢，连喂马的草料都不好找，马槽子都挂了一层霜。军兵饿着肚子，受着这个小西北风，忍在山上，可是没有一个人除怨言。七郎饿的受不了啊，爹呀，要这么不饿死了吗？快想法儿。孩子别急，为父自有良策。其实这就是安于话，杨继业一点招也没有。第五天的晚上，西北风嗖嗖的，杨继业领着两个儿子站在山坡上往山口瞭望，心想怎么能冲出去，再这么的，谁别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对面之人赶紧带出坐骑，请问你们是老杨家的人吗？不错，是我们。你是谁？这个人一听甩灯离鞍，下了坐骑，到了近前，红灯高挑，老人家是我。老令公抬头一看，啊，见此人头戴荷叶形圈金毡帽，身穿黄马褂，前后斧子，胸前狐狸纹。来的是谁呀？是杨八郎，叫杨彦顺。奴才，我来问你，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呢？你在金沙滩之后上哪儿去了？老人家一言难尽呢。原来金沙滩之战，大郎替着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三郎马踩如泥，随后众家弟兄杀出城门，最后把杨八郎就给落下了。杨八郎岁数小啊，身体也单薄啊，三打两打被人给生擒活抓，抓住之后就准备要带回皇城。哎，非常巧，抓住杨八郎往回一走的时候，迎面碰着一员女将。这女将谁呀？萧太后的三女儿，公主叫玉静。玉静公主领着些女兵正往前走，突然瞧见前边推推搡搡抓住一个中原的小将，玉静可就注意了。一看这位小将年龄不大，也就在个十八九岁，长得面薄如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齿薄唇红，两耳有轮。哎呦，这小模样长得可是百里挑一。这个玉镜公主就爱上了杨八郎，告诉当兵的，你们都回去吧，把他交给我吧，我领他去见我的母后。当兵的一听说三公主要把人带走，那没说的，就这么把杨八郎给了三公主了。三公主把八郎亲自带到自己的帐篷里，要审问杨八郎。一问杨八郎的家乡住处，八郎没说，为什么呢？我是老杨家人呐，如今被祸遭擒，求生不得，欲死死不了，我还报报老杨家名字，给老杨家丢人现世啊，我就等挨刀就得了。所以破口大骂，他越骂不是吗？三公主还越得意，哟，不但模样长得好，而且有骨气，够个男子汉大丈夫。真若是将我的终身许给这员小将，平生足愿。我说啊，宫娥们呐，有，把这个人给我押到后边，不许送走，听着没有？是，就把杨八郎给押在后边了。可纸里包不住火呀，你等打完仗之后，一打扫战场都来报功的时候，有人说了，我们抓住一员中原的小将，交给了三公主了。有人告诉韩昌，韩昌不敢惹呀，萧太后领着两个女儿到前敌，他敢说公主把人家中原将官带走。

0: 走了吗？那不含着人吗？只可悄悄到萧太后呢，问萧太后，我手下的一员都督抓住了宋朝一员小将，不知道太后如何处置的。萧太后多明白呀、啊，聪明过人呐、啊。哎，韩元帅，我没见着什么中原小将啊。被抓住这个中原小将交给了三公主了。
1: 哟，是啊，来呀、啊，把玉静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把三公主叫来了。三公主收拾的利利整整的，穿着木底鞋，鸡蹬咯噔到里边，给她皇娘道了个府。我说妈呀，叫我有事儿啊。我说玉静啊，听说有人交给你一员中原的小将，可有此事吗？
2: 哟，有这么回事儿，
1: 在哪儿呢？
2: 在我的帐篷里呢。
1: 在你那干什么呢？
2: 我审问审问呗。
1: 把他给我押来。
2: 是，
1: 三公主一看纸里包不住火，没办法，派人把八郎给带来了。杨八郎道着是立而不归。萧太后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个上身见喜的脑袋，开市大吉的脸儿，谁看谁爱。哎呦，怪不得我闺女把他留在后边帐篷里了，大概有点意思。不过人不能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得看看这个人有没有能耐。这员宋将姓字名谁，家住哪里，被祸遭擒，为何令而不跪。杨八郎虎目圆睁，呸，我乃宋朝名将，岂能够跪一个潘婆。
2: 哟，你敢骂我。
1: 哦，丫头，这是女大不可留，留来留去留成仇。这个人倒行，可是不知道家住哪里，姓子名谁，不知道他的根基，他的脾气秉性。大姑娘给了韩昌了，这个不是他生的，这老二老三这俩公主是萧太后的亲生女儿，那是萧太后的左眼珠右眼珠，同哪个她都不干。尤其是萧太后这个人脑瓜不简单，野心也挺大，她不但想当大辽国的皇上，还想当中国的女皇。她也合计了，我兵进中原，如果我的姑爷都是中原人，将来得对我有多大的好处啊。所以她非常同意中原和辽国两下里通婚。有人把杨八郎一带上来，萧太后满脸带笑，小将军，我看你一表不俗，胆量过人，尤其是刚才，你别看你骂了我，可是我赞成你是英雄人物，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应该有这么股骨气。不过人死了可死了啊，如果你就这么豪横，我就把你杀了。你要是心眼活动活动，你可就有命了，不但保住性命，我还保住你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妻财子路啊。杨八郎听这话，低头一言没发，心里合计，干嘛叫我投降北国呀？我们杨家没有投降的，你说什么吧，我死也不降。萧太后一乐，我说天佑啊，你跟他说说。就这么，萧太后和他女儿转到屏风的后边，萧天佑亲自提媒，跟杨八郎说，将三公主许给你，把你招为了驸马，怎么样？杨八郎能乐意吗？不乐意呀。当时就想，我们杨家忠心耿耿，大哥二哥三哥死在北国人之手，我在这边招驸马，我够个人吗？我够两撇吗？死也不干。就这么，萧天佑告诉了萧太后，萧太后传旨杀。结果三公主亲自相劝，告诉杨八郎，你如果应亲，不但免死，等南北统一，我跟你回中原，你有亲戚朋友不是可以见面吗？你要是一死，可就谁也看不着了。一句话提醒了八郎，当时一合计，也是啊，我就这么死冤。

0: 冤，谁知道啊？不如我先应下亲事，单等两下子一开仗，我就跑回大宋。这是一，再一个，两下如果一合，我可以从中帮忙。杨八郎点头答应。这次过来来见母后，萧太后非常高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杨八郎一合计，我可不能报老杨家人，一说老杨家人，这事儿满杂。这是一，二一个，给老令公丢人，故此报的自己真名叫王顺。就这么，萧太后叫着小夫妻俩拜堂成亲，成亲之后领一哨人马镇守在两狼山外第五道山口。
1: 上文书讲到，
0: 萧太后叫着小夫妻俩拜堂成亲，成亲之后领一哨人马镇守在两狼山外第五道山口。你等老令公杨继业父子三人被围的时候，杨八郎已经听着信了，急坏了，可有一样不敢出去，自己刚刚投降，本身就有嫌疑，如果没有将令私自出去，不但救不了自己的老父亲和两个哥哥，命还没了，所以急得像热锅麻一样，可是动手无策。突然韩昌韩延寿派人来找三驸马，别看韩昌和八郎见过面，但是没通过名字，所以他改名王顺，他也不知道真假。不过如今是驸马了，那得高看一眼。两人见礼以后，让杨八郎坐下。八郎就问韩元帅，你找我有什么事儿？韩昌说，现在杨家父子三人被困在两狼山，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眼睁睁快饿死了。我爱惜杨家武艺高强，忠孝满门，尤其是潘仁美要害杨家将，杨家被困，他按兵不动，我心里挺着急，我想求求你，你能不能到两狼山里去见一见杨继业，凭你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劝他父子三人投降呢？杨八郎听这话乐的心都腾腾腾腾直跳，不过脸上不敢流露，心的话，我多盼望能见着我的爹，我的两个哥哥呀，没有机会，今天有这么好机会可太好了，可是能不能是韩昌用计策骗我呢？我得往外推，见事做事，见景生情。想到这儿忙说，韩元帅，潘仁美为报杀子之仇害杨家的事儿我知道，我也打抱不平，可是如今我已归降北国，我还有何颜面去见杨家将呢？哎，就因为你是中原人，你和老杨的人挺熟，所以才叫你劝劝。你可以告诉杨继业，只要他投降，就能像你一样越祖光宗啊。八郎说，老杨家人可和我不一样，饿死也不会投降。韩昌一摇头，哪有那个事儿，谁能乐意死呢？都想活，只是没门路。你去能劝降更好，不降那也算我们心思费到了。不行，韩元帅，我不能去，我是中原人，我到这寸功为力，我再去见杨家人，我怕落个嫌疑。哎，是我叫你去的，你怕什么呢？只管去吧。这么做合适吗？可以，太后能不能怪罪不要紧。好，既然是这样，那我走了。杨八郎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飞出了韩昌营盘，回到御营。三公主问他，哟，你上哪去了？
2: 元帅叫我。
0: 叫你干什么呢？
2: 叫我到山下见见杨家父子。
0: 哟，你见他们干什么呢？你是投降我们这边的，如果见了杨家父子，他们不把你宰了吗？
2: 不能。
0: 哟，我不让去。
2: 嗨，你别管，这是军中大事。
0: 哟，那你可早回来呀，你不能跑到那边不回来。
2: 哎呀呀呀，哪能呢，一日夫妻百日恩。
0: 嗯，我也知道百日夫妻似海深，不过你们中原人心眼都多，我怕你骗我。
2: 哎呀呀呀，你快躲开吧。
0: 杨八郎这个着急呀，恨不能一下子见到自己的父兄，准备了一盒好吃的，用金漆的漆盒提着，挑着灯笼直奔两狼山虎口焦牙峪。就这么才得到父子见面。 杨八郎看见老父亲扑通跪在眼前，热泪直流。
2: 老令公忙问，你是怎么到这儿的？杨八郎就把自己在北国招亲的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八郎没等说完呢，老令公气的浑身都哆嗦了。等他说完了，老令公把身子哈下来。八郎，你抬起头来，

0: 才，你还有脸活着？哎，你还有脸来见我？你的威刀必见，贪生怕死之辈，实是事情所逼呀！老贼怕人美，害我杨家，我们杨家怎么那么倒霉，就任人宰割？大哥、二哥、三哥都没了，我流落在他乡异地，如果不应这门亲事，性命难保。我死是小事，可这深仇大恨何日能报？我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有一天大辽再进犯中原时，我可做内应，也算为国尽忠，为兄报仇。老人家，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您杀吧，你宰吧，杀了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吧。说完把头一低，眼睛一闭，诉求一死。杨继业宝剑压在脖子上，往前一推，八郎命都没了，往下一撤，能保住他的性命，可这手哆嗦就下不去了。六郎七郎哭通都跪去了，爹，你不能下手啊，我们杨家死的死，逃的逃，如今所剩没有几个了，我的八弟死里逃生，能够活着就很不容易了，你千万不能下足手，自残骨肉啊！你杀了他，谁乐？潘仁美乐，韩昌乐，老人家你看在我们的份上，饶了他吧。老令公听完这番话，宝剑搭下来了，再也没有力量说杀自己的儿子。唉，奴才燕顺起来。燕顺，我杨家世代的忠良，至死不会投降翻帮外国，没成想除了你这么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论理说我应该宰了你，保住我杨家的名誉，但是你不是我的亲儿子，你是我的义子，你亲父亲是河南的王令公，和我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两个是多头之后莫逆之交，没成想王令公犯了灭门之罪，全家该斩，祸灭九族，那阵你娘生你才几天啊，给你起个名字叫王顺，可是犯了灭门之罪，又是你刚生下几天的孩子，也难脱逃啊。多亏一个老家人把你偷偷的送到我家，当时杨七郎比你才大几个月啊，舌赛花抱着你眼中含泪，拿当亲生儿子一样，你和七郎一块长大，一个人奶你们俩，七郎吃半饱都叫你吃饱啊，那七郎为你挨了多少打，为你挨了多少揍，是说是把你抚养长大成人，为国尽忠，处理报效，没成想你失落的藩邦招了驸马、啊、也算是给你家留下一条乡间后代，你不用回中原了，你就在这儿。不，爹爹，你是我的亲爹，这些哥哥是我的亲哥哥呀，我一点说的也没有啊，不过如今我一时的失足落在了藩营，现在我明白了，我错了，我愿意跟您回中原去，我保着您杀出两狼山。不用了，我也出不去，我也不想连累你，把你留下保住王家的香烟后代。这你要这么说，我怎么忍心您伤在此地呢？倒不如什么？倒不如你也投降大辽，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抓老贼潘仁美。奴才不许你胡说，别看潘仁美害我们老杨家，这到底是私人的仇，我怎么能够因为潘仁美害我，我就投敌卖国，要落下个骂名天灾呢？如果你再说这话，我就宰了你。
1: 是，爹爹，我不说了，我不劝了。可是我怎么能够在您面前尽点喜笑呢？
0: 我流落在藩邦外国，不能给您养老送终顶丧驾灵，我这心难受啊。你老人家听说在山上已经饿了好几天了，我的两个哥哥也挨着饿，我准备一点饭菜，爹爹哥哥你们吃顿饱饭吧，吃饱

0: 能冲出去，你哪怕吃一口，料表孩儿的寸心。说完，把这金漆食盒打开，放在杨吉业的眼前。杨吉业看见食盒，腾的一抬腿，把食盒踢出多远，眼看着食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到了山坡下。老令公一阵的冷笑，哼，我杨吉业饿死不吃北国饭，渴死不喝北国水，奴才给我滚，爹走。爹，老令公宝剑往前近身，你再不走我就宰了你。爹，父君为国尽忠，难道就有机会把我们的事情告诉给咱的娘亲，让娘亲在皇上面前告潘仁美，另外要帮着我们中原收服实地，平灭外患，那就算是在咱爹爹的面前尽孝了。
1: 哥哥，你是给我宽香丸吃？
0: 不，哥哥说的是实话。兄弟，你快走吧。张六郎把八郎的战马给牵过来，叫兄弟快走。兄弟，如果我们有闯营的时候，你要是能在，可多多的帮忙。
1: 哥哥你放心吧，只要在我的地方走，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
0: 好，咱把话先撂着。说完，杨八郎回营，见韩昌、韩延寿说明白，劝不了杨家父子。杨八郎在营中等着，就盼着有一天自己的父兄能够闯出重围，逃脱性命。再说杨吉业一看八郎一走，把六郎、七郎叫到眼前，孩子，咱们都在这耗着不行啊，得有一个人闯出重围，去找潘仁美搬兵求救。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还许侥幸能冲出去，如果都在这，那就是等死。六郎说，老人家，我也想过，
2: 不说我去吧，你陪着我爹在山里头，我出去。
0: 不行，你和潘仁美有仇。
2: 嗨，不就提潘豹那点事儿吗？我早就忘了。
0: 你忘了，人家没忘啊。
2: 那你走，我在山里头也不行啊。
0: 杨吉业说，儿啊，你去合适。随后他啪啪啪把马的肚带紧了三紧，吞完不取，帮干不回，抓枪在手，飞身上马，抬腿摘下丈八招枪，搬兵求救，要闯重围。杨六郎忙说，七弟呀，这么闯可不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带愚兄送你下山。就这么，杨六郎和七郎两个人并绑了厮杀，杨六郎把敌兵引到自己的方面，杨七郎这才闯出重围，再加上杨八郎在暗中的帮忙，七郎杀出去了。六郎送走了七弟，心里非常高兴，回到山上安于自己的老爹爹，你老人家等着吧，两三天救兵准到。可是老令公不那么想啊，每日坐在这小土房里头，十分的忧愁。一看军兵挨饿受冻，有几匹马都杀完了，也都吃光了，山上又没有什么野兽，光秃噜的战马饿得直打旋了。老令公心如刀扎一样，取指算着日子，度日如年，转眼三天了。可是杨七郎烟兵马大元帅，难道他就不懂得以国事为重啊？别看小来小去的找我们的小脚，可是这样的大事量他不敢。但愿如此。杨七郎走了多少天，杨吉业是多少天没睡觉，连个眼儿都没眨呀，每日登在礁石之上往远处瞭望，真是望眼欲穿呐。今天实在是支持不住了，坐在石头上，前边是个三条腿的破桌子，用一摞砖顶着这条腿儿，自己两眼发直，迷了迷糊睡着了。这阵六郎呢出去了，等他转一圈回来的时候，看着老爹爹趴在桌案睡着了，挺高兴。如果老不睡，人的身体就更完了，把自己的征袍拿起来给老人家盖到了身上。杨吉业糊里糊涂的做了一个梦，梦中见七郎回来了，就看他乐的离远迎上去，可到近前一瞧，杨七郎浑身是血，嘴干嘎巴不说话。老令公急的连喊带叫，哎

0: 西郎儿，西郎儿，你可回来了，救兵在哪里？哎呀，孩子，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呐，你真办大事，长大成人了。啊，孩子，你受伤了，你怎么不说话呢？老令公做了这么梦，可是嘴呀，全喊出去。杨六郎听着扎心呐，眼泪刷刷的。爹，爹啊！令公梦中惊醒，一伸手把六郎的袄袖子抓住。青儿，你爹是我哦。令公擦了擦老眼，仔细的一看，哪有什么七郎啊？原来是六郎啊！千顷地一棵苗，可就剩下你了。为父不久就要离开人世，孩子，你要是我杨家之后，要记住，绝不叫胡骑驰骋中原。六郎听完这话，扑通的跪在爹爹眼前。老人家，我记住了。杨继业摸摸儿子的头，孩子，为父一死也没什么心愿，可就是北国人还占着我们中原的国土，七郎的下落不明，但愿的你能够回朝去见万岁，诉说潘仁美害我杨家之事，另外上马清江杀退辽兵。我死也没有什么给你留的，只有一口宝剑，叫龙泉剑，这是你祖父生前最心爱的兵器。当初我正好也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是你祖父给我了，我带在身旁已经40年了，我就仗着他驰骋在万马军中，不知道斩杀多少的贼兵贼将。如今我也老了，剑也老了，可是他是我杨家传家之物，今天我把它传给你，但愿的你前程万里，配有它为国增光，不坠祖列。说完把肋下防身的宝剑递给六郎，六郎恭恭敬敬双手接过，站起身来把他带在身旁。爹爹，您的教诲孩儿永记。刚说完，就听外边炮声响亮，辽兵辽将又来攻山了。原来韩昌韩延寿一看兵困两狼山已经7-8天的功夫，杨继业死也不降，觉得非常的奇怪呀、啊！哎呀，杨继业不愧杨无敌，有骨气，可是这样人的留着，我们何日能兵进中原呢？今天说死也要打开狼牙寨，活擒杨继业。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西吴王朱元璋和军士刘伯温来到庄子外边，往远处一看，对面有2000人，是元朝的官军，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对前有一员大将，年过50呢，头戴三叉帅子盔，背背8杆护卫旗，上绣7开得胜，马到成功，身挂锁子连环甲，护心镜亮如秋水，石门带三叠倒挂，飞虎战裙挡科席遮马面，大红中衣足蹬虎头战靴，肋下悬剑，面似银盆，一步默然胸前飘洒，不是别人，正是荆襄九军大帅张玉。朱元璋一看，嘿，好威风，越看越爱，他要保我可太好了，这个人有本事。张玉一看着朱元璋，呀哈，卖乌梅老客比过去威风多了，催马鸣枪就过来了，哪知朱元璋满脸带笑，抱拳拱手，哎呀，张元帅别来无恙乎， 本王不是元帅至此，迎接来迟，望其。

张玉祥，本王卖乌梅的老客怎么自称王爷？你是何人？在下西屋王朱元璋啊，卖乌梅的朱四。张元帅，我在襄阳承蒙你的护庇，多次救我的命，救命之恩莫齿难忘啊！今日相见，本王非常高兴，请元帅到镇子里坐一坐吧。呸！朱元璋，当初事儿不要提了，在襄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反贼，所以我打了沈万三护着你，在菊花会上我护着你，那是过去的事儿。以前的事儿咱们一听小王说几句。说，张元帅，我佩服你，你是忠臣，文武双全呢、可惜呀、你没保着真主啊，你保了元朝皇帝，那至正皇帝昏庸无道，沉溺酒色，信宠奸相萨敦，今天害文，明天害武，是忠良都不得好下场。如今你在襄阳王手下，襄阳王残暴不仁，他信的是沈万三，认的是钱，没把你放在眼里，连小王我都觉得不平啊。要知道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啊，良禽择木而栖，良臣宅主而事。我朱元璋虽然说没什么大本事，但是我知道爱国治民啊，我弟兄同心协力，必将成其大业。如果张元帅要能够倒戈投降，我必当重用。张玉听这话半天没言语，心想一个卖乌梅的能说出这种话，嘿，啥肚子里交点玩意儿。朱元璋说怎么样，张元帅反了吧，一个反字，张玉可不干了。朱元璋住嘴，我是元朝官员，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忠臣不保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你说这话没用，你要把我打败，我愿意以身殉国，我把你打败，我就灭了余桥镇。过来。哎呀，张元帅，我报恩都报不过来，怎能和你交手呢？刀枪无眼，如果伤着恩公，我可成了有罪之人了。朱元璋，你不用来这套，你这是软刀子扎人，你以为这样我就不打你了，我今天非抓你不可。说着手擎五勾神飞两银枪，还扎，奔朱元璋扎过来。朱元璋赶紧右脚一踹凳，左腿一敞裆，凳带绷凳绳，马头一学闪开了。张元帅不可无礼，还姓朱的拿命来，还扎打，连着进三枪。朱元璋一看不好，为什么呢？他这边往死里扎我，我这边不还手，那一会儿我非吃亏不可。我说不顶事儿，还是叫军师说吧。他一扭头，啊，军师，再看刘伯温呢，早跑了。刘伯温呢，哒哒哒哒哒，战马奔庄子跑。哎，朱元璋一看，刘伯温你怎么这么干呢？咱俩说的好好的，一块出来收降张玉。哦，你回去了，你回去我怎么办呢？哎，他一愣神，张玉的马造太香了，他往前蹭的一窜，躲过去了。朱元璋啊，往庄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军师啊，等等我！”刘伯温说：“快跑啊，不跑没命了。”这阵啊，刘伯温的马已经来到吊桥边上了，朱元璋离着老远，朱元璋在前，后边张玉，张玉紧紧追赶。刘伯温回头喊：“张元帅，快追呀！我把他都送。”

0: 你还抓不着他呀？快追！张一想，对呀，是把朱元璋一个人都送出，我能不抓他吗？抓，对，追。朱元璋心的话，刘伯温呢？你怎么叫张玉抓我呀？咱俩一块儿出，你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再听刘伯温喊：“主公，快跑啊！可别叫张元帅抓住啊！”嗨，朱元璋心的话，你是哪头的？哦，叫他快追我，还叫我快跑。再看刘伯温的马已经上了吊桥了，他不着急，来吊桥这，他一学马头，张元帅，快一使劲，再一使劲就把他抓住了，使点劲。对呀，眼看赶个马头相连马尾了，我还不使劲吗？追，往前近身，枪扑就到了。他一想，我把他扎死，不如抓活的。对，想的这，枪交左手，探背绑，掌身躯一伸手，干嘛？来抓朱元璋啊！后背的叛甲思涛想把他走马活擒，朱元璋没吓死，心想这可糟了，刘伯温呐、啊，你算送了我，无逆不孝喽！就在这阵儿啊，当一声炮响，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噌窜出一骑战马，高喊：“姓张的，不许抓我主公，还遭打呀！”一棍下来，棍挂风声，把张玉梅吓死，急忙一学战马啊，回头看，眼前一员大将，这位大将太吓人了，跳下马来，身高一丈二开外，头如麦斗，眼似钢铃，擦鼻梁，翻鼻孔，大嘴叉，也没有顶盔挂甲呀，手中这么粗的青铜大棍，什么人？哈哈，不认识啊。西屋王驾前大将军，我是爬山虎华元啊。你是不是那个华大傻子华大愣子？
1: 对呀、啊、你怎么知道的？
0: 哎呀，可这是卖乌梅的当王爷，打柴的也是大将军了。华元，你傻的，你缺心眼儿，我不跟你置气，你躲开。我抓朱元璋，
1: 嘿嘿，就是叫我保护主公。小子，你过来！
0: 哎呀，气死我也！马往前去，手中的枪当当往前一砸。再看华云，把青铜棍抄起来，攥住两头，怎了？哎呀，有个地缝恨不能钻进去，恨不能一头碰死。就凭我。荆襄九郡大帅叫一个砍柴的樵夫华大愣傻子给抓住了。哎呀，我太犯统了，想死也死不了。怎么呢？军兵掐着，走走走走走走走。再说朱元璋马已经过吊桥了，进了庄子，回到银安殿，一看刘伯温呢打个旁座坐那块合着眼睛休息呢。朱元璋气的跑得浑身是汗。我说军师啊，咱俩一块儿出去，你怎么扭头就跑？你把我扔在那里，你叫张玉抓我，我说你安的什么心？主公啊，我要不那么说，你说他能跟你进庄子吗？哎，你瞧好吧，一会儿张玉就抓到。哦，朱元璋也不傻，明白了。闹了半天呢，刘伯温拿我当香饵了，是啊，拿我当那鱼食了，钓鱼呢，把张玉给钓进来了，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张玉啊，绝对不会亲身来追朱元璋。时间不大，报，张玉抓来了，带上来。时间不大，把张玉推上了。再看张玉啊，变样了，盔也没了。法柳子也散了，有人把防身的宝剑给摘起来往旁边一放，马匹兵着个盔也有人捡来送进银安殿往旁边一搁。朱元璋看了看刘伯温，意思说还该怎么办呢？再看刘伯温呢，把眼睛一闭不言语，意思说你看着办吧。

0: 朱元璋一想，你不说话我说话吧，他站起来，哎呀，张仁兄受惊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可把你请到庄子内。还是那句话，希望你投降西吴，我们共图大业，怎么样？啊，哎呀，张元帅，难道你就不给这个面子吗？说了半天，张玉一言不发。朱元璋没辙，心的话他就不言语怎么办？华云旁边急了，嗨，说话呀，你投降不投降啊？你哑巴啊？我看你是死推的，要我说推去砍了就完了。华云不许胡说，后退。哎，好好，来呀，给张元帅松绑。哎，别松啊，一松他就跑了，不要多言。
1: 哎，好，不让说就不说吧。
0: 有人突噜把张玉的绑绳松，张玉揉揉胳膊还是不言语。张玉想，我太窝囊了，我叫个打柴的樵夫抓住了，卖乌梅的老客啊，他审问我，我成了老客的阶下囚，我还有啥说的？我啊，诉求一死。朱元璋一看不言语，真的麻烦了。军师，你看他不说话怎么办呢？刘伯温站起来，刘伯温心的话，你看我怎么叫他说话？刘伯温呢，围着张玉转一圈，无量否，滴溜又转一圈，无量否，他又转一圈，无量否。张玉一看，哎，刘伯温，你围着我转什么咒？哎，有话就说。哦，我以为张元帅真不说话呢。哎呀，张元帅呀，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朱元璋佩服，心想刘伯温是高人，不问，围着干念咒，念来念去他说话了，说话就好办。张玉说，我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张元帅呀，刚才我家贤王说的非常好，他是实心实意叫你投降，委以重任。你别看我家贤王出身低微呀，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你现在是阶下囚，可我家主公拿你待如上宾，哎，这叫礼贤下士啊！你别不懂啊！襄阳王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明白。你忠心耿耿为他镇守在襄阳九郡，可是他拿你当人了吗？要我说，是要三思而后行。刘伯温，我既被抓住，要杀开刀，吃肉长口，你们随便办。嗨，我们不想杀你，要杀你，三个张玉也死了。现在啊，咱不强求，有三条道，你看你怎么走。第一条啊，你呢投降归顺，好不好？第二条，你不愿意在这当官，你可以走，我送给你金银，你呀隐居深山。第三条，实在你要不服，我们还给你马匹兵刃，咱们二次交战。刘伯温，你说话算数，当然算数了。好，既要这样，我愿意二次和你们打，再见一战。好啊，来呀，给他准备马匹兵刃，送客。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军士刘伯温劝张玉投降，张玉说，我不降，要杀你就杀。刘伯温说，我们不杀你，可以放你走，你是不是不服？
1: 我不服。
0: 那好，把马匹兵刃给你，你出庄子，咱们二次交战。说话算数，嗨，言而有信。来，放张元帅。
1: 是。
0: 有军兵过来，递给他盔，递给他宝剑，把枪也给他了。张玉也没

顶上盔，把甲胄归置归置，跨上宝剑，拿着大枪。既然这样，后会有期。说着要走，刘伯温说：“慢，张元帅，你等等。嗯，怎么，你后悔了？哎，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们不后悔，但是你回去之后见着襄阳王，你怎么说呢？”一听这话，张玉呆一呆的发愣，傻了。是啊，我回去跟襄阳王怎么说呢？刘伯温说：“张元帅，你回襄阳就是你的死日啊，襄阳王非杀你不可。”哦，张玉可真为难了，怎么回事啊？张玉这次出来之前差点叫襄阳王杀了，原因是啊，朱元璋真武鼎起义，后来到余家桥，这件事情由沈万三报告襄阳王，说那个朱四是朱元璋反叛，咱们不知道，张玉知道，张玉两次护他菊花会的事儿，还帮助他说好话，肯定张玉和他早有勾结，你呀，赶快把张玉杀了，不然朱元璋一起兵，张玉在做内应，里应外合，襄阳城难保。襄阳王说：“你讲的虽然有道理，但是张玉是三军元帅，没有证据抓不住把柄，我就杀，这也不行啊，怕众将不服啊。”沈万三说：“好办呐。”你把他叫来，你一问，你这么问他，你看他怎么说，你见机行事。嗯，好，把张玉叫来。时间不大，把张玉叫来，监里一闭，往旁边一站。哎，张玉啊，你知罪吗？啊，张玉愣住了。王爷，但不知末将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张玉，朱元璋是国家反叛，在襄阳城你为何不把他抓住？哎，难道你通敌？张玉一听，脸刷就撂下来。王爷，此言差矣，朱元璋在襄阳你也没看出来他是反叛呢，他报的是卖乌梅的，他叫朱四。如果你要知道反叛，为什么你不抓？为什么王爷你两次请他到王府赴宴，还观赏菊花呢？他这个，襄阳王一想，对呀，我也不知道朱四是朱元璋啊。那不说呢，那朱元璋到我这儿，我请他喝酒吃观赏菊花，叫朝廷知道，朝廷非怪罪了不可呀。王爷，那就说朱元璋是反叛，不但是我，你也不知道，两次到王府又观赏菊花之事，嘿嘿，王爷今后你不能提，如果叫万岁知道，恐怕你也要受株连呐。襄阳王一搂织机铃，想了想，是这么回事儿。哼，那我再问你，哎，他俩谁打谁我不管。那现在朱元璋在余桥镇扯起大旗，我听说自立西屋王，你该把他抓住了，那就请王爷传旨吧，如果王爷传旨，微臣愿往。好，给你2000兵马到余桥镇，你把朱元璋给我抓住，万事皆休，不然打你个通敌之罪。这张玉心里难受啊，心想，王爷我忠心耿耿啊，我还通敌呀、啊、你真是血口喷人。但是没办法，你嘴大，我是你的下级，只可说声遵命。

转身，他出去点兵去了。他一出去，沈万三从屏风后倒被人生擒活捉了。刘伯温现在要放他，见着襄阳王怎么说呀？我说人家把我放了，那襄王非宰他不可。想到这儿，他把剑摘下来。好吧，我诉求一死，你杀我吧。刘伯温乐了，怎么，张元帅如此轻生？你死了，你的高堂老母何人赡养？这张玉难过了。张玉是孝子，他母亲80岁了。是啊，我死我娘在襄阳城不得疼死啊，老来丧子啊。就在这么功夫，有庄丁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启禀主公，得知外边啊来了个人，说是张元帅府的家家要见张元帅。张玉吓一跳，心里咯噔一下子，刘先生，我家来人了，想必有急事，是不是容我相见？可以，把他带进来。时间不大，从外边领的家将40多岁进来，扑通就跪下了。大帅呀，大事不好。他一看认识，叫张宝。张宝，我们家出什么事了？你走之后，襄阳王命人把老夫人、少夫人以及孩子都抓走了，抓进大牢去了。啊，张宝啊，这么为什么要抓我的娘？说怕你投降，反叛，就都抓到牢里了。小人派人去打探，在里边没遭多大罪，不过出不来呀。哎呀，张玉哭了。朱元璋一摆手，有人把家将张宝带出去。朱元璋来到张玉近前，张元帅呀，这叫人怕逼，马怕骑呀，回去跟我手下战将商量商量，我带了10员将官，这些人跟我在一起驰骋疆场几十年，同舟共济，问问他们怎么办。说我降了，他们的妻儿老小都在襄阳城，要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人，我跟他们合计合计，能否让我回军中呢？可以，送客。就这样把张玉送出来。张玉出了庄子，抬头一看，他那伙人呢，在远处扎了个临时帐篷，都在帐篷外张望。张玉过来，呼啦都围上了。元帅啊，回来了，怎么样？走走到里边说。众位弟兄，跟你们说实话吧，襄阳王派我们出征，把我的妻儿老小押进大牢，西吴王想向我投降，你看咱们是降是不降？要降一块降，要不降我跟你们去。大家说，嘿嘿，元帅啊，咱们听你的，你说降咱就降，你要说不降呢，那再说呗。耶，一听话就明白了。这么办，咱问问军卒行不行？行啊。再一问军卒啊，军兵都在那站着等着呢。元帅，我们都愿意跟你走，跟西吴先王去。好，张就糊涂了，心想怪这心怎么这么急呀、啊、书中暗表，这里头啊，刘伯温做工作了。前往我交代过，刘伯温呢派胡大海、郭英带人出庄，干什么去了呢？两个人呢准备了很多酒菜，等张玉一被擒，两个人叫军卒抬着酒菜出来了，准备两桌，由郭英领人奔那帮副将去，剩下呢往军兵的队伍中送。这边一看，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哈哈，没什么事儿，张元帅说了，怕你们饿，我们给你送饭来了。张元帅呢？张元帅被请去和西吴贤王正商量事儿呢。哎，那吃饭吃饭吃饭，到时候不吃，里边有毒的。

0: 哪来毒？胡大海说，这么我吃你们看。胡大海甩开腮帮，颠开大牙，嘚嘚嘚，怎么样啊？是不是没毒？说了半天呐，西吴贤王和你们元帅交情过命，正在研究怎么呢投降归顺，一块取襄阳呢。说是时间长了怕你们饿着，给你送吃的。怎么不吃啊？不吃，没有元帅命令我不吃。不吃好，你说我要带回去张元帅准生气。这么办，我们都到了好不好？到了回就说你们吃了。把一坛子酒都倒地上，这酒味扑冲鼻子，这帮当兵的都爱喝酒啊。那酒鬼一闻呐，嗓子眼伸个小舌头，恨不得把地也都舔了。哎，这酒也没毒，菜没毒，哎，要不然咱们吃，吃不吃？那么馋，万一不是元帅命令呢？不吃不白不吃吗？要不你别都倒扔了，那我们吃点。哎，好啊，来来，吃吃吃吃，要不吃我都倒地去。有挑头说吃，他也吃，他也吃，稀里糊涂吃完了桌酒席，眼睛都发直了。怎么办？这里头有好多人是华云龙的朋友，华云龙呢跟刘伯温最好，是刘伯温派到襄阳王府卧底的。素日华云龙就经常把一些人招在一起商量如何倒反襄阳。还不人呢是张玉的嫡系，那可说是人家将帅多年呢。如果张玉投降，那我就跟着主人走。有一部分人呢不同意，但是不敢言语。等啊等，等这么长时间，眼不见嘴不馋呢，看不着吃的就不着急，看着吃的，要不咱也吃点喝点。是啊，别这么饿着，就这样大家吃着等着，吃饱了喝足了，在门前一站，哎，张玉回来了，大家呼啦就过来了。当张玉一说想投降的事儿，现在我的妻儿老小都被襄阳王压起来了，那么我现在不投降也是死，因为我已经被西吴王给抓去了，有口难分数，投降也是死，你们怎么办？大伙心在齐呢，我们降了。哎呀，这是人心所向啊，人心即是天意。哎呀，张元帅，我盼你如旱苗盼雨啊，我军中缺元帅，我就等着你给我领兵带队。哎，不不不，我张玉是一郡的元帅，不够一国元帅啊，我没那个才呀。就这么几句话，朱元璋更佩服了，这个人谦虚。哎呀，别说这些，请。就这样，大家进了渔桥镇，来到里边把军兵安排好休息，张玉被带到延安殿，监立一臂给旁边搭了个座位。张玉说，主公，军事不是我心眼小，我是着急呀，我母亲妻子在城里没什么，我的将士家眷可都在襄阳，一旦襄阳王知道我们反了，非对他们加害不可，这可如何是好？刘伯温微微一乐，张元帅，这就不用你操心了，你按计行事。刘伯温设妙计，才有智取襄阳。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
0: 将酒举起酒杯刚要喝，就这阵儿，下边甲叶翻飞，擦啦啦啦啦，腾腾腾腾，走上员大将，谁呀？不是别人，正是飞锤将花刀太岁于金彪啊！于金彪来到刘伯温近前，上前施礼，军师末将交令。哦，于将军辛苦了。你出去和陈野先交战，胜负如何？回军师，我将陈野先引进鱼骨沟，火焚鱼骨沟，陈野先的人马损伤一半。他杀出沟口之后，于将

兵马，损失三分之二。怎奈在捞尸首的时候，没见着陈野仙的尸体。嗯，这也在意料之中啊。只要出了他的锐气，就算是胜利。于将军辛苦了，入座吃酒。哎，谢军师。张玉听了这番话，心里咯噔一下子。是啊，这次出兵是我和陈野仙同时带人马来打于桥镇。这个于金彪和陈野仙交战，看的意思又是火攻又是水攻，陈野仙大败而归呀。刘伯温是想收降我，所以我的人算保住了。如果我要是不识抬举不投降，恐怕也得像陈野仙一样。看来这个刘伯温了不得，真是用兵如神。就在这阵，刘伯温呢给引荐于将军过来见见。这是张元帅。张元帅啊，这就是于桥镇的于庄主啊，这次散尽家财为我们义军。可时间不大，梅世祖也来，又给介绍一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该转入正题了。朱元璋说：“张元帅呀、啊，我就问你，文韬武略样样都行，善会用兵啊。现在我西吴没有兵马大帅，没别的，你到这儿给我带兵吧。”元帅，你别客气，非你莫属。我呀，就仗着张元帅你给。

从把张玉派走之后，他就有些担心呢。为什么呢？因为沈万三跟他说了，这个张玉能不能到渔桥镇和朱元璋合兵，要是那样，襄阳城怕保不住了。襄王说不要紧，来呀，四门紧闭，吊桥高挑啊，城头之上准备回平炮子、滚木雷石、弩弓要箭，严守城池，然后告诉文武官员，谁也不许回家，都在王府等候。武将者不卸甲，战马不卸鞍，随时应战。那还不说，他出了个损招啊，把张玉80岁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全都给抓来了，押入大牢，当作人质。说这个话呀、啊，倒在未时，什么时候呢？也就是2-3点钟左右，突然有人来报，启禀王爷得知，张元帅的头路蓝旗官在城下报信，言说张元帅已到渔桥镇。再踏再报。是，报信的军卒下去，过了有一顿饭的功夫，报启禀王爷得知，张元帅派来二路蓝旗官，言说已经活擒朱元璋的五虎上将。好，要这么说，这张玉对本王还算忠心呐。又过了会儿，报启禀王爷，张元帅已经杀进渔桥镇呀。好啊，襄阳王双手一搂支气铃，觉得高兴。要是抓住朱元璋，皇上准能封赏啊。朱元璋大闹五科场，皇上脑仁都疼啊。好好好好，报启禀王爷得知，张元帅已将那西吴王朱元璋生擒活捉。哦，把他抓住了，西吴军全军覆没。哈哈，哎呀，张玉有两下子，哎，也怪我苏日啊老听万三的，给张玉脸子看，要说这次嘛可出了大力了。其实襄阳王还傻呢，张玉啊投降了，投入二路、三路、四路蓝旗官干嘛呀？这是啊先给打预防针呢，我们这边胜了马上要进城，干嘛要炸开襄阳啊。你想啊，刘伯温足智多谋，那张玉千灵百怪啊，襄阳王那不白给吗？义勇之夫，但是皇亲国戚，国家派来的，有没有本事我这个位置好就管你呢？有本事的，要不张玉为什么反了？也是逼的，他千不该万不该就不应该把张玉的母亲妻儿老小给压起来。用人不疑人，疑人不用人，你这么做谁也不服，谁也反抗。又过了一阵，第五路蓝旗官报信，好，启禀王家千岁得知，张元帅押着罪犯凯旋而归，现在在城外30里地临时安营扎寨，请令进城。回来了，早晨派的部队啊，晚上啊大得全胜。怎么不进城啊？四门紧闭，没将令，没旨意，不能进城。再说野战部队啊，不能随便进城。哦，这边人打完仗了，呼啦放进城里，那谁看得住啊？还不抢还不夺呀？所以必须扎在城外，有规矩，在这块挨下炉灶，你们先吃饭，然后呢放假，一个个到城里溜达溜达。再有一样，元帅将官你得放回来，您的家眷在里边呢。襄阳王闻听哈哈大笑，好啊，张玉真乃虎将也，众位卿驾，随我迎接张元帅。是，文武群臣心的话，张玉打仗

0: 把我们扣在了银安殿上，遭老罪了。这一天，尤其武将顶盔挂甲，他难受啊，沉呐、啊。刚往外走，在旁边惊动了沈万三。哎呀，父王，儿有下情回禀。
1: 嗯，
0: 万三呐，
2: 什么事儿？
0: 哎呀，父王啊，这张玉怎么大得全胜？你想接他？
2: 哦，不接他怎么的？他打仗去了，
0: 这城开不得。单凭一报，这信儿可不能都相信呐、啊。万一要消息不准怎么办？那刘伯温诡计多端，那张玉老奸巨猾呀，他跟你不是一心呐。万三呐，你的意思呢？要我看，您到城头啊，先瞧一瞧，打听打听，察言观色，问清楚了再开城门，以防万一呀、啊。襄阳城如果城门一开，那张玉万一要反了，把朱元璋人马引进城里，这城可就没了。嗯，这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2: 有理，众位卿家，走，
0: 咱们到城头一望。大家呼噜呼噜来到外边，各自上马，来到了城下，甩灯下坐骑，顺着城马道来到城头。襄阳王身靠垛口，往下边一看，护城河对面五个蓝旗官都在呢。襄阳王瞧了瞧，哎，问问他们。是报事的吗？
3: 哎，你们是张元帅的蓝旗官吗？
4: 是啊，我们是报信呐。您不让我们进城啊？
3: 王爷在这。
4: 哎呦，王爷您好，我们给你施礼了。
0: 哎，你看看那五个人，你们认识不认识？
3: 是咱们襄阳城的不？
4: 是是是，我们都认识，这是张元帅手下的人，是得力的人。
0: 哦，我问你们，张玉到渔桥镇开兵见仗，胜负如何？
3: 哎呀，回王爷，张元帅勇猛异常啊！这一场大战，活擒西吴五虎上将，抓住朱元璋，西吴人全军覆没。现在把罪犯已经抓来了，在30里地呢，临时安营扎寨，请旨定夺。您开城，我们赶紧送信。请张元帅查案，
0: 好吧。哎，下边蓝旗官，你给张玉送信，你叫他单人独骑到城下答话。
2: 白忙
0: 有话问他。
2: 得令啊！
0: 蓝旗官学马走了。过了好长时间呢，你想30里地得打个来回呀，就是骑马要好长时间。张玉带四员将来护城河对岸，带住司江，向城上看看。哎呀，王家千岁恕张玉有盔甲在身，不能施以大礼。王爷不知道呼唤微臣有何吩咐？
2: 张玉啊，听说你在渔桥镇这一仗大得全胜。
3: 是是是，想那西屋人马都没有经过训练，是老百姓扯旗造反，我军一到，神兵天降，他们大败而逃。
0: 王家千岁火速开城，让把罪犯押进城内。
3: 哦，是是，
0: 哎，他不就是万三说怕你？
3: 沈万三，你说什么了？
0: 沈万三，我明白了。想当初在街上我打你40板子，你是官报私仇啊！我偌大年纪征杀一天，人困马乏，你不开城，你居心何忍？
3: 王家千岁，不要听他的，免得冷落众将的心呐、啊。
2: 有理，
0: 来呀！沈万三一阵冷笑，慢着，王家千岁，你不要听他一面之词。他是把朱元璋等人都抓住了，在哪儿呢？
3: 叫他把所有罪犯押到城下，咱们看见了朱元璋，

0: 放到进城，要是没有王家千岁，可小心他炸城啊。
1: 嗯，
0: 有理。张玉啊，既然说已经把朱元璋抓住了，那就请你把他带到城下。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那张玉奉了刘伯温之命到襄阳炸城，没想到这个沈万三心眼儿很多，他跟襄阳王说，咱不能信张玉的，他必须把朱元璋给我压来，咱们看见再放他进城。王爷呀，想那张玉只带2000人，手下带了10名副将，他到渔桥镇一阵就把西吴给灭了，说死我都不信。据我知道，渔桥镇有精兵3000，甭说别人，就那个花刀太岁于金彪就了不得，勇冠3军。朱元璋手下还有人呢，啊，你能知道梅马招商店这个梅世祖多厉害？还有个华大愣，朱元璋要是没有能耐，能不能从五科场反出来？据军卒报告，武当山下一战又来了援军，有个叫郭英的，还叫胡大海的胡二法官，这帮人那么大的本事，就叫张玉都抓住了。哎，一天的光景，战果如此辉煌，就是刀压脖子我也不信，除非是把朱元璋、胡大海、郭英等人绑在下边，我看见我才相信。这几句话说的文臣武将个个点头，是啊，张玉有本事不假呀，他一个人有这么大能耐呀。襄王说，嗯，好，张玉，你把一干人犯押到城下，本王看官之后就放你们进城。这张玉也着急了，张玉想，刘伯温呐，这是你出的主意啊，叫五路蓝旗官连连报捷，这捷报多了，哎呀，要叫我把朱元璋、刘伯温都抓来压在这儿，那可糟了。可是不答应，不答应马上就漏了，答应能行吗？怎么办？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王家千岁，好吧，再一样，我和将士们打了一天仗了，人困马乏，还没有用战饭，等我们用完战饭再回来，晚一点可以，我等着。张玉学马带人走了。为什么说得吃完饭再来呢？好到那想主意啊，时间拖点儿，别让襄阳王生疑心。很快来至领地，到前边是片树林呢，朱元璋、刘伯温、胡大海、郭英、华云等人都在。

0: 两两步三，三回了九转，来到舞台前，台下瞅台下观。今天正午来的那个各位的朋友，老少的爷们的还挺全，也有老也有少，有女还有男，去了坑子的算满员，个个都是那么脸朝前。来到二人端剧场，把我们那么哥几个改良的地方戏关一关。刚才一下去人两位，他们两位都在省啊，赫赫有名的好演员了。这回上来我人一位，王小飞就是咱，我本是单带小学员，学几块不成熟的小节目，唱的难听扭力还难看。望求在座我的嘉宾的朋友们看完了之后多提出那个宝贵意见，还望你们多包涵。我站在小小的那个舞台之上，衷心祝愿来我剧场的爷爷的奶奶，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仙。祝愿年轻的朋友们多多的把钱挣，拿回家去建立你们的美满的家园。我站在小小的那个舞台之上，恭恭啊敬敬的十上一礼，问声午安，舞步啊鼓掌没意见，各位朋友生午好，谢谢。谢朋友们发出的掌声。安砖是俩人活，一个人咋整都尴尬屋，哎，叫上一个女的了，来、哎、上人来了。
1: 哎，
0: 这位是东三省赫赫有名的小豆豆，是吧？
1: 说话啊，
0: 哎，
1: 今天非常高兴又来到海城，
0: 来到海城
1: 和亲爱的观众父老乡亲们见面啊。

0: 谢谢大家，
1: 感谢朋友们热烈的掌声啊！谢谢。
0: 哎，来个二院小帽。
1: 哎，旧社会的妇女都看小牌，
0: 对，
1: 看的呀是家里边啥都输光了啊。这玩意儿就是现在社会不同了啊，看不看牌都无所谓。
0: 现在都打麻将了，
1: 打麻将
0: 都开始搂宝了。
1: 搂宝。
0: 但暗传这玩意儿啊，就说学逗唱，相声、小品、滑稽的形式，是吧？
1: 是呀。
0: 哎，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丑一旦，站在小小的舞台上，说点幽默诙谐的小笑话，哎，讲点小故事，把他们逗哈哈一乐，哎，把时间胜利的就度过去了哈，解除一天的疲劳。但是你不能说太纯太粉的，老少爷们坐不稳的，是吧？
1: 嗯。
0: 说点似秀不秀、含而不露的，有点勾头在里头，让那小孩听不懂，大人听不够，小姑娘听了也行，小媳妇也能接受的，是吧？哎，这样不会变太深入了，太深入了，老少爷们接受不了，是吧？
1: 啊。
0: 笑话就出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1: 对呀。
0: 你要留心留意，你就能发现出不少的笑话。
1: 嗯。
0: 小故事也一样，故事都是在来自于日常生活当中，发放于民间，是吧？哎，咱说昨天我和咱们那个弹琴的那个哥，我们俩去喝酒去啊，喝点酒，我们俩就出笑话，
1: 出什么笑话了？
0: 自然而然的出笑话了
1: 啊！
0: 上厕所，喝点酒，迷得糊的上洗手间解手去，
1: 嗯，
0: 站那块有点喝多了，
1: 嗯，
0: 无巧不成书，
1: 怎么的？
0: 旁边俩一个同志啊，蹲那块大便，这位同志可能是肚子不太好啊，
1: 嗯，
0: 就听。放个屁，这个屁呀，朋友们都细细琢磨，这个屁的发出的声音呢，很起啤酒瓶子盖很相似
1: 啊。
0: 啊，我这拉弦哥搁那迷着糊的，也没抬头说话了。
1: 说啥了？
0: 哥呀，别倒了啊，别起了，起我也不能喝了。哎，出笑话了。你看，那花花搁那块接小手。他搁那说，哎呀哥呀，倒多我喝不进去啊，哎，这笑话自然而然就出现了，是吧？哎，你这玩意你得留心留意，你就能发现出不少的小笑，是吧？这回咱家姐俩的也少说多唱，保质保量，说好的唠得的，让观众老师听得乐乐呵呵的，是吧？这回咱俩咋整？
1: 来个孟姜女哭到万里长城。
0: 来个孟姜女哭长城啊。
1: 嗯。来个大调门，
0: 好的
1: 啊
0: 行，
1: 来个二段调门，九腔十八调啊，这要这玩意再不唱，这是现在一般呢，就是舞台上唱一般都不唱这玩意，嫌太麻烦。
0: 对，
1: 那这玩意唱也累，你知道吗？咱俩来两句啊，
0: 行，
1: 来个服务腔啊，给我来个肩板啊。

算下方，徐家庄有位老员外，一辈子无儿去寻粮，今天不往别的地方去，

上人有些徒步

0: 姑娘叫叫声姑娘。
1: 老婆，
0: 听着武昌人家中不缺财也不少啊，你唐宗不缺我姑娘啊，只因为老喊我53岁，膝下还没有白孝小儿郎，眼看老汉要断后，你说叫我哪能啊啊不白上啊。
1: 宋子娘娘忙回话，追上老婆我背上，我这里有两个葫芦籽，一个是小小子，一个是小姑娘，单等来年春三月，等百草发芽把它种上啊，我爸爸葫芦籽背过去。
0: 老汉这里接手上啊，忙把葫芦籽揣怀内，多谢姑娘将我帮啊，转过身来往回走，回头咋不见这位大姑娘，不用的人说我知道，就是谁人啊又把

0: 在脸旁的迈步啊就把房来进
1: 啊，
0: 见着老伴坐炕上啊，顺便把他老伴叫叫他们老伴听东昌
1: 刚
0: 刚才我在大街来北城，对面来个大姑娘啊，他给我两个呀葫芦籽啊，他言说一个的小子一个是姑娘，但怎么来人的春山鱼儿春草发芽就总上啊，说把葫芦籽啊老伴递过去啊，
1: 老太太刚刚进京去看。

0: 家两个小子胜个姑娘啊，徐家和江家是邻居，吴老二爬到他家大门旁啊，江老大娘一声响，
1: 里边蹦出白袍小姑娘。

里，走二里来，三位双啊，知政丈夫走的吴宗勇，吴京大太回了我吧。范喜良这一日来的快，眼前来在晒官上，但只见干活人吴七叔各顶各的口念家乡，向着面波波拳头这么大，你怎么一个不给汤？你看这十二个太阳高天都不落，当天的太阳不落太阳，热死了黎民百姓。

0: 轻声唤吧，唤一声贤妻贤妻，徐孟家，
1: 你只顾
0: 在家找我，对着相片叫我，怎知道丈夫命丧，那座古城墙，今天你要有我夫妻之意，你去把我的那故事背回咱们。

向他多说那是几句话呀，不见得鸡叫狗咬，东方出太阳，那新娘本本出在了无计所奈，小家人发回了故障。

丈夫，他也回了家乡。

我的娘啊！我的儿子名上武成祥。

吧，快去吧呀，老妈不用你挂心上，哎，万

露出小刀，他咋样啊？两腰过。

0: 你可知晓，他就是才子那位范喜良啊。
1: 别人我不知晓，你提范喜良我知晓，我们两个是钢眼王，我们俩住在洁壁床。范喜良现在他已死了，他死古尸就在古城墙，就压在古城墙下，顺着我手儿那旁边，我在这口墙就在

0: 整个竹筏就向前倾斜，缓缓地翘了起来。胖子平时虽然是毛毛躁躁的，但毕竟也是大风大浪历练过的，危急关头眼看竹筏就要翻转，急忙向后一倒，他平躺在竹筏的中后部，后面呢还拴着登山包，加上他的重量，原本向前倾斜翘起来的竹筏就又向后落了回去。胖子躺在竹筏上，百忙当中不仅没忘了破口大骂，竟然还对准水中的青鳞大蟒还开了一枪。剑威气枪的穿透力很强，打的又是中号的钢珠，这一枪正中巨蟒的左眼，直打得鲜血迸流。青鳞巨蟒的鲜血流进水里，老远就可拨水转向，让竹筏子尽可能的远离那条巨蟒。胖子手忙脚乱的给剑威重新装填着钢球。然而这条青鳞巨蟒的躯体是何等的庞大呀，就是给竹筏子装个马达也逃不出去了。他这次是打算一举得手了，他想用蟒身子卷碎这微不足道的竹筏子。我对胖子大声喊：
1: 胖子，你还磨磨蹭蹭的，你再不开枪，咱俩就在这儿壮烈牺牲了。
0: 胖子咬着牙瞪着眼，这才刚把钢珠装进剑威的弹仓。这种枪的理论射速其实不低，在受过严格训练的人的手中，每分钟可以射出22颗钢珠。不过在这种千钧一发、狂风扫败叶的混乱场面中，能够第二次重新装填，那已经是非常人所为的了。胖子不管3721，举枪便打。然而这个竹筏子晃动的实在是太剧烈了，这一枪失了准头。这个时候顾不得再次装填，他顺手掏出了插在腰间的64式手枪，推保险，撸枪栓，瞄准击发，这一串动作几乎在不到一秒钟之内就同时完成了。啪啪啪啪啪，他把子弹全都对准蟒头就射出去了。黑暗中也分辨不出有没有击中目标，子弹是打光了，抡起胳膊就想把空枪给扔出去，但是转念一想，又有点舍不得花钱买来的手枪，正待要找别的家伙继续死斗，却见这条大蟒蟒身一翻，他掉头游向了远处了。这一来真是大出我和胖子所料了，我们俩已经走投无路了，都准备跳进水里肉搏了，怎么这个时候占有压倒优势的巨蟒他反倒转身要溜了？难道是怕了我们两个人这满身的英雄气概了？忽然听见在东面的水面中有无数的铁叶子的摩擦声传过来，这种锈铁的摩擦的声音听得人后脖子冒凉气，那就像是用两块泡沫塑料互相摩擦，那种声音那是一种最刺激人的脑神经的响动。突然竹筏边的水花一分，一个战术射灯的亮光冒出来了，原来是雪莉杨游回来了。只见他抹了一抹脸上的水，已经被阴冷的潭水冻得嘴唇发青，没等上竹筏他就说：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扔在水里不管了？
2: 我跟胖子见雪莉杨死里逃生，也是长出了一口气。

0: 刚才太过紧张了，根本就顾不上多想，连忙对徐良说：“怎么会呢？刚要派同志们去营救你，想不到你自己就游回来了，那根本还没有来得及给同志们表现的机会，不是吗？”说完了，伸手就把雪莉杨给拽上了竹筏。刚才一番混战，雪莉杨外公传下来的那把金刚伞竟然没有失落在水里头，这个时候仍然在他的手里拿着。只听远处铁片的磨浪，蘑菇岩山洞的出口冲去。这个时候，听到了身后的铁叶子的摩擦声。这血流的越多，那些鱼就选得越兴奋，他们像疯了一样的乱咬。好虎难敌群狼啊！还不到半分钟，这条巨大的青鳞巨蟒就被像恶鬼一样的鱼群给啃了个精光，连骨头茬都没剩下。那些铁叶子摩擦的声音，就是鱼群的牙齿发出的声音。雪莉杨脸上骤然变了色，不住口的让我和胖子快划。他说：“快划，快划呀，快呀！”这是刀齿魁鱼，刀齿魁鱼，对对，他们见了血就发疯。就是雪莉杨不说，我们也不敢稍微歇息。那青龙般的巨大的蟒蛇，在这群刀齿魁鱼眼中，那就只不过是一盘火鸡大餐，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而且这群鱼的数量是如此的庞大，万万是难以抵挡。只有玩了命把竹筏子划到出口才有生机。毕竟这些刀齿魁鱼他们没长脚，恐怕这些见了血液就眼红的刀齿魁鱼聚集在附近的某条地下河道中。由于我们对巨蟒开枪，使得它流出了鲜血，这才引来了大批的刀齿魁鱼。自然界是一物降一物啊，相生相克的道理在这蘑菇岩洞中生动的上演了。不知道什么生物是这个刀齿魁鱼的天敌，反正不是我们人类。我们在水中那只有逃命的份儿了。被那血肉模糊的场景所摄，胖子的脸都吓绿了。他抡圆了膀子，用工兵铲划着水：“快快快跑，快跑啊！哎呦，我他妈的就怕的这个这么食人鱼啊！哎呦，今天出门怎么没看黄历啊？哎呦，怕什么来什么！哎呦，你倒快划呀！”我和雪莉杨也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将一切可能给竹筏增加速度。我边用工兵铲划着水，边对胖子说：“我跟你一样，也最怕这种鱼。要是今天能逃出去，咱们的就对佛祖发个大愿，这辈子从今往后，咱们再也不吃一口鱼。”胖子说：“
1: 没错没错，我第一怕吃鱼，我第二怕见血。”
0: 巨蟒吃剩下的几只水疯子，现在都便宜了这群刀齿魁鱼了。然而那些捆绑竹筏的绳索，也正在刀齿魁鱼的像刀具般锋利的牙齿下被咬烂了。铁叶子的摩擦声像一波接一波的潮水不断地扑向我们脚下的竹筏子，竹筏子虽然绑得结实，却也架不住这群恶鬼脱生的刀齿魁鱼来啃呢。我们情急之中只好抡起了工兵铲去剁游进了的鱼群。我一铲子挥进水里头，工兵铲就像被疯狗一样的刀齿魁鱼咬住了。我急忙抬手把咬住工兵铲的那两条刀

0: 纸盔给甩掉。我低头一看，哦，不由得冷汗直流。工兵铲那金刚的缠刃上，竟然被咬出了几排交错的牙印。然而，这只是当先游过来的数尾刀齿盔鱼，更多的鱼群正在后边汹涌而至。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的竹排在几十秒之内就会被大批的刀齿盔鱼咬成碎片。但是竹筏的位置距离蘑菇岩大山洞的出口尚有十几米的距离，现在我们已经被刀齿盔鱼完全包围，根本就没法划水了。这最后的十几米，这如同地狱一样的漫长和遥远，恐怕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抵达了。胖子焦急地喊着，
1: 哎呦哎呦，我说我说，这回可真玩完了。哎呦，我可不想当鱼食儿。我老胡，喂老胡，这手枪里还有没有子弹呢？我说你给我心窝子上来一枪吧，我宁可叫枪给打死。哎呦，也好过叫这群鱼啊给活活给吃了。我
0: 这时候也有点麻爪了，我咬着牙对胖子说，好，就这么办，我先一枪打死你，然后再开枪自杀，咱们绝不能活着落到敌人的手里边。就在这生死几于一线的关头，雪莉杨忽然镇定自若地对我们说，看你们两个没出息的样子，平日里口若悬河，千般的凶恶，万种的强横，普天之下都没有能被你们放在眼里的事物，如今还没过遮龙山，遇到这么点困境你们就想自杀，看你们回去之后还有什么面目同天下的人说长道短。现在你们全听我的指挥。说罢，雪莉杨举起了手枪，对准了水中刀齿盔鱼的密集处连开了数枪，河水瞬间被鱼血染红了。四周的刀齿盔鱼见到了鲜血，根本不管是同类的还是什么的，狂扑过去撕咬受伤的刀齿盔鱼。竹筏即将被咬碎的危机稍稍得以缓解，雪莉杨顾不得再把手枪放回去，直接松手，任由那只六四师落入了水中。这时早把那飞虎爪远远的对准了山洞出口的白云蘑菇岩掷了出去，飞虎爪的钢索在蘑菇岩上绕了三圈，爪头紧紧地扣住了岩石。
2: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三人正在河中大战青鳞巨蟒，突然随着无数铁片的摩擦声传来，大量的刀齿盔鱼又冲了过来。这些鱼咬死巨蟒之后又冲向三个人，三个人逃向岸边，慌忙中装满装备的背包掉进了河里。胡八一掉在河面上，伸手去抓背包。
0: 背包被结结实实的抓到了我的手中，这颗心才算放下。可是没想到，突然从水中窜出了一条刀齿盔鱼，张开它那锯齿尖刀般的大口，在半空中给我的手背狠狠的来了一口。我手背上的肉立刻被撕掉了一块，疼得我全身一抖，我险些掉在河里边。我虽然吃了一疼，也没把那背包撒手。又有数尾刀齿盔鱼使出那鲤鱼跃龙门的手段，纷纷从水中跳出来想要咬我。我身体悬空，又因为那背包太沉，所以根本没法躲闪。多亏了胖子跟雪莉杨。

0: 后边把我给扯回来了，才侥幸未被群鱼乱牙分尸啊。我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看左手的伤势，还好，不算太严重，只被咬掉了一块皮肉，虽然血流不止，但是终归是没有伤到筋骨。雪莉昂急忙取出了药品给我包扎，他说：“你太冒失了，人命要紧还是装备要紧呢？啊，装备没了。”大不了那就让穆晨珠在献王墓中多存几天嘛，性命丢了那可不是儿戏啊。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
1: 哼哼，这点小伤算什么啊，
0: 我今天要是再不表现表现胡某人的手段，哼，又要有人说我们无能了。哎，对不对啊小胖？胖子笑着说：
2: 不是老胡，你这两下子你算得了什么本事你？投机不成，你丢把米，自己个儿让鱼给啃了一口。咱们大将压后阵啊，等会儿啊，到了献王墓里边，你呀、啊，全看咱胖爷的本事。我让你开开眼啊，你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
0: 雪莉杨先用云南白药给我的手背止住了血。又用止血胶在外边糊了一层，然后再用防水胶带包住了伤口，以免进水感染发炎。最后还要给我打一针青霉素。我连忙摆手说：“别，我轻伤不下火线，而且我还有点晕针。这种抗生素咱们本来就没带多少，先留着。”雪莉杨不由分说。让胖子把我摁倒在地，强行打了一针，这才算罢休。测定了一下方位，见河道边上勉强可以通行，便背上了装备，准备开11号沿着这条地下运河走出去。我们沿着河道而行，见这条为修建王墓而开凿的水路，那规模的确是不凡。原以为献王是从古滇国中分立出来的一代草头天子，他的陵墓规模不会太大，但是仅从穿山而过的运河来看，这位擅长巫毒藤术的献王当真是权势熏天呢、啊、那实力绝对小不了。那座修在水龙晕中的王墓的规模也应该远远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在漆黑的山洞中越走越深，又步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河道边突然出现了一段坍塌，乱石一踩就纷纷的滑进水里边，根本不能立足了。看来这条路没法再继续往前走了，只得找到了另一个山洞，从中穿过。走不多时，便听山壁对面的水声隆隆的响起来，但是明明听见了水流的声音，却是无路可绕。我们便举起了狼眼，四下里巡路。这个地方是山体中的天然熔岩地貌，大块的山岩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窟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容一个人钻过去的石孔，便用登山绳把背包拖在身后，按照顺序钻过去。我们终于见到了山中的一个巨大的瀑布。我们从石窟中钻出来的位置正好在瀑布的下方，另有一条水流从对面汇进了瀑布下的河道。顺着水流的方向看，远远有些光亮，好像出口就在那边。雪良对我说：这条汇进瀑布的水系 大概才是当地人采石过程中发现的水路。看，这附近的河床地貌也不会超过几十年，否则有这条水路，修献王墓的时候也不用在遮龙山中加工运河了。我对雪莉杨说，此类地貌就是常年被水冲刷形成的，我以前做工程兵的时候多少了解一些，像这样的地方整个山底下早已经被澜沧江的无数条的支流冲成了筛子了，有些地方积水的深度甚至能超过数百米，河水在山洞中改道那是常有的事情，反正是越流越低，把岩石冲倒了一块就多出了一条支流，照这么下去啊，这座遮龙山早晚它得塌了。三个人边说边行，循着那片有光亮的地方走过去，半路上看到高处山壁上有些岩洞排列的颇为有序，像是人工开凿的，山壁下方有明显的石阶儿，地面上不时可以看到一具具朽枯的人类的枯骨，还有些兵器铠甲都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这里的场景非常符合先前在彩云客栈中老板娘的魔术，应该是当年一些乱民以此为据点对抗官兵的。由于物品在潮湿的环境中难以保存，几乎都已经腐朽不堪了，也不太容易辨认究竟是哪朝哪代的。看那些石骨腐烂的程度，还有兵器盔甲的造型，只能判断有可能是清初的时期的。我们进山倒斗向来是步行，不先跋涉，更兼可以行止自如。虽然在遮龙山下弃船步行，每个人背负着许多沉重的装备，可并未觉得艰苦，但是这一路多历险恶呀，都想早些钻出这个山洞，于是便不再去理会那些遗迹，匆匆赶路。顺着水流走的尽头处，那河水依然在向前流淌着，但却是流入了地下。这个山洞要比山外的地平面低洼一块，是森林，茫茫苍苍，有很多根本叫不出名目的奇花异木，其中更散布着无数的沟壑深谷、溪流险滩，有些深谷在阳光下清晰的能看见里面的一草一花，然而越看越觉得深不可测，幽深欲绝，使人为之目眩，而有些地方则是云峰雾锁，一派朦胧而又神秘的景色。我取出了人皮地图，确认着进入虫谷的路径。胖子举起了望远镜观看下边的丛林，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把望远镜塞到了我的手里，说：“
3: 我说，甭翻地图了，你走，那边有许多金色的大蝴蝶，那条山谷，肯定它就在那边。”
0: 听到胖子说发现了虫谷的入口，我和雪莉杨也举起了望远镜，顺着胖子所说的方向看过去。只见远处山坡下有一大片黄白相间的野生花草，花丛中有成群的金色的凤尾蝶穿梭其中，这些蝴蝶个头都不小，看了半天除了蝴蝶和野花树之外，却并没有见到什么山谷溪谷之类的地形。这里的植被实在是太厚了，所有的地形地貌都被遮蔽得严严实实，根本就无法辨认

里是山谷，哪里是溪流，从上面看过去，起起伏伏，都是北回归线附近所特有的浓密的植物，与我们熟悉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大不相同。张元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大兴安岭中树木树冠的高度都差不多，树与树相互之间可以协力抵御大风，而这里呢，地处两江三山环绕交加之地，中间的盆地山谷地势低洼，另外呢，云南是四季如一，没有季时的风，地势越低的地方越是潮气滋生，全年的气温维持在25到30度左右，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刮上一次风，所以呢，各种植物都是尽情的在生长着。森林中，后茎、藤本、木质和草质复生的植物，根据本身的特性不同，长得是高低有别，参差错落。这里环境之复杂，难以用常理来揣摩呀。人禅墙，那是一处以人力在蛇河上修筑的古墙的遗迹，那好像是个堤坝，在修造献王墓的时候截断水流，献王入殓之后就被拆掉了，重新恢复了献王墓前的水龙晕。只有找到了那道残墙，才可以作为确认虫谷位置的依据，而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同当年那会儿谢岭历史一样，出了折龙山先不进森林，而是沿着山脉的走向向北寻找蛇河，然后顺着蛇河摸进山谷，就可以确保不误入歧途了。胖子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要重新找到折龙山中的那条人工运河，沿着古河道寻找蛇河。不过由于澜沧江上游大雨的原因，各条大小水路相互连通，那已经是变得非常的错综复杂了，甚至有可能改道流入了地下了。旧河道早已经被植物的泥土彻底的覆盖了，所以胖子所说的方法并不可行。三个人稍作商议，又看了看时间，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3:30了，我们从上午9点左右乘坐竹筏进入折龙山，到现在为止一直就没有休息了，所以决定就地作为中继点，先休息20分钟，然后向北争取在日落前找到虫谷的入口，然后在那里扎营，明天一早进谷。我们找了一块稍微平整的山坡坐下，然后取出些饼啊牛肉啊稍稍的充饥。胖子说想起了那些食人鱼，想起那山中的水潭和满是鲜红的血液，跟传说地狱中的血池差不多，搞得就没了胃口。我的心里头突然一紧，万一那些牙齿比刀具还快的鱼群也顺路游进了蛇河，如何是好啊？有那些家伙在水里头，那我们不可能从水里头钻进献王墓啊。雪莉杨说不用担心，我以前在地理杂志做摄影记者，曾经看过许多关于动物植物的相关的资料，刀齿魁鱼在亚洲的印度、米支那、老挝以及美洲靠近北回归线附近及20度地区内的水域都有存在。每年中秋月圆的时候，是刀齿

葵鱼的产卵期，它们本身没法在太热的地区生存，但之所以生活在偏热的北回归线的附近，就是为了到水温高的地区去产卵。产卵之后呢，刀齿葵鱼就会立刻死亡，鱼卵在温度较高的水流中孵化，又回游到阴冷的水域继续生存。刀齿葵鱼奇特的生存环境使它们的数量稀少，生存空间非常的狭小。这个季节并不是产卵期，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它们游出山洞。不过我们回去的时候，那可需要小心谨慎了。由于大量降雨的原因，遮龙山的水路全部变成了相互贯通的水网了。如果按原路返回，指不定在山洞的某段河道中还可能会碰到他们。这么简单，但是藤树十分的诡异，实在是猜想不透。好在有群误打误撞冒出来的刀齿葵鱼啊，否则会发生什么事儿还真不好说呢。魏晋虫谷就已经遇到了这么多麻烦了，咱们一定要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大家面色凝重，这回刀斗啊，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举动。悬崖上跑马呀，没有退路可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0: 历经艰险之后，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终于穿过了遮龙山，眼前是大片的遍布奇花异木的原始森林，不知那条虫谷在什么地方。想到还没进虫谷就已经遇到这么多的危险，三个人都面色凝重，可开弓没有回头箭，事已至此，就只能继续向前走。
1: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取出了有遮龙山等高线的地图。这个地图极其简单，误差呢非常的大。我们将指北针清了零，重新确定了海拔、方位，对地图进行了修正，标记好出口的方位，三个人便继续动身，出发寻找蛇河。但沧江最小的一条分支，那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蛇河。绕过遮龙山的一段，奔流湍急，落差非常之大。有些流段穿过地下或者丛林中的泥沼，又有些河段呢，顺着山势急转直下，一个瀑布接着一个瀑布。河中全都是巨大的漩涡，各种舟船都没法通过。又由于极其曲折蜿蜒，所以给它取名叫蛇河。按照常理呢，找这条蛇河并不算难，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山下的植被太厚了，根本就看不到河道。那只好顺着遮龙山的边沿摸索着慢慢的前进。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呢，在这种鬼地方，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是完全用不上的。要变形势理气，藤萝慢条长得太过茂密了，几乎是无法立足，只好用工兵铲和砍刀硬生生地开出一条道路来，同时还要

0: 小心地回避着那些毒蛇，其中的艰苦真是不堪忍受啊。眼看着太阳已经落到了山后了，大地逐渐被黑暗吞没了，原始森林蒙上了一层漆黑的面纱，而我们并没有走出多远。本来想在天黑之前找到蛇河，已经不可能了，只好先暂时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过夜吧。森林中的夜晚是充满了危险的，而且这里又处于大山大川之间，气压的变化很大，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块没有太多的蚊虫而又稍微干燥的地方，点燃了萤火才可以过夜。最后在两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块十分平整的大青石，用手电照了照，附近没有什么蛇蝎之类的。三个人非常累，便匆匆地取出了燃料，生了个火堆，四周呢用小石头把它围住。由于空气过于潮湿，必须取一点火将青石烘干了，把石头缝隙里的苔藓和湿气烤干，然后再把睡袋铺上，免得睡觉的时候湿气入骨，落下病根儿。不得抱怨伙食太差，嘴里头都快淡出鸟了。说起了鸟，就顺手抓起那把剑威，准备打点野味。可是天色已经全黑了，只好作罢，重又坐下来吃。胖子一边怪我煮的东西不好吃没滋味，可是一边吃了三大盆。吃完了饭，我们决定轮流睡觉，留下人放哨，毕竟这原始森林危机四伏，谁知道晚上跑出来什么毒虫猛兽啊。偶一半岗由我来指，我抱着剑威，把644的子弹也压满了，把火堆压成了暗火，然后坐在了离火堆不远的地方，一边哼哼着时下流行的小曲儿打发着困意，一边警惕着四周那黑暗的丛林。唉，我对面这两株大榕却听见躺在睡袋中的雪莉杨突然开口对我说：这两棵树活不短去，所以辗转反侧睡不着了。雪莉杨说：要是我闭上眼睛想你就好了，现在我一合眼，脑子里就是遮龙山山洞中的人影，越想越觉得恶心，连饭都不想吃了，到现在也睡不着。我打了个哈欠对雪莉杨说：
1: 哎呦，既然你睡不着，那就发扬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了，把我的岗给替了，等你困了再把我叫起来。
0: 雪莉杨笑着说：想得挺美，你跟胖子 一睡起觉来打雷都叫不醒。我睡不着啊，也不跟你换，免得后半夜你装死不肯起来放哨。哎，反正睡不着，不如你陪我说说话吧。这个时候森林里静悄悄的，一丝风都没有，所有的动物植物仿佛都睡着了，只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怪异的鸟叫声。我困得两个眼皮直打架，看了看睡在一边的胖子，这个家伙把脑袋全都钻进睡袋里了，呼呼的酣睡就别提多香了。但是雪莉杨又偏偏不肯替我

班，我只好有一句没一句的强打着精神跟他瞎聊。看到后来，我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了，倦意上涌，再也无法支持，不知不觉的就抱着简薇睡过去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被人轻轻的推醒了。我虽然困乏，心中却隐隐觉得有一丝不安。此刻被人一推，立刻就醒了过来。这个时候，天空上厚重的云层已经移开了，清冷的月光洒将下来，把我唤醒的人正是雪莉杨。雪莉杨见我睁开了眼，立刻把手指放在了自己的唇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示意我不要大声说话。我看了看四周，胖子仍然在睡袋里睡得跟死猪似的。我的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张毯子。这个时候，我的大脑刚刚从深度的睡眠中醒过来，还有点不大好使，但是随即明白有情况。只见雪莉杨已经把六四式的手枪握在了手里，用另一只手指了指那两株缠在一起的夫妻树，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让我仔细听听那树中的声音。我立刻翻身坐起来，我侧耳去听，虽然我没有鹧鸪哨那种全守夜的顺风耳的功夫，但是在这寂静无比的森林里，离那树又那么近，我清楚地听到那树内传来的紧一阵慢一阵的轻轻的敲击的声音。那声音不大，但是在黑夜里却显得甚是诡秘，完全不成节奏。是什么东西发出来呢？不对，不对，绝对不是啄木鸟，而且那声音是从上边的树干中传出来的。难道树里边有什么？鞋行袋里边有辟邪镇尸的黑驴蹄子，还有捆尸索、糯米等物。不论是什么情况，有了这些东西，就可以跟他斗上一斗。这个时候，那沉闷的敲击声又一次响起来了，像是水滴，又像是用手指点击铁板，时快时慢。我向那声音的来源看过去，视线都被树上的枝叶遮挡住，看不清楚上面的情况。月光夹杂在树杈间闪烁不定，更显得上面鬼气逼人。这个时候，雪莉杨在我的耳边低声说：“刚才你睡着了，我静下心来才听到这声音的，好像树中有什么人。”我也低声说：“人？你怎么肯定那就不是动物？”雪莉杨说：“这个声音微小怪异，而且没有规则。我开始也以为是动物发出来的，当时刚刚仔细一听，我听出了一小段摩斯通讯码的信号。然而这个信号只出现了一遍，后边就开始变得不太规律了。也许是因为信号的声音比较小，我极有可能漏听的一部分。我真是一头雾水了。但是我的心中不安更加强烈了，我小声的对雪莉杨说：“摩斯码，就是那个只有长短两个信号的国际电码。你听到的是什么内容啊？”雪莉杨说：“三短，三长，三短。”就是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那翻译出来便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 SOS。

我对雪莉杨说：“我说，你别是自己在吓唬自己吧？啊，这摩斯码虽然在世界上普及的最广，但是毕竟是用英文压码的密电码啊！这片林子，除了民国那阵子，瞎子等那帮人来过，再就是有几个采石头的工人来过呀。”他们也只是出于好奇心，穿过山洞进来，在森林边转了转就回去了。那当地人是非常迷信的，但是不敢来这遮龙山后的森林的，因为他们怕撞到鬼。鬼呀！我说到最后一个字儿的时候，自己觉得也不太吉利，就急忙啐了一口，心中默念道。百无禁忌，催。雪莉杨对我一摆手，让我不要说话，再仔细听。那声音又从树中传出来，这回听得真切，又短又长，果真是三短三长，再加三短，短的急促，长的沉重。这个时候，雪莉杨已经把狼眼从包中取出来了。他说：“我到树上去看看。”我一把拉住他说：“哎，

0: 急忙把睡袋里的胖子给弄醒了，让胖子在树下接应，然后也戴上了登山头盔，打开头顶的战术射灯，抓住了藤蔓，跟着爬上了树。胖子刚刚被我叫醒，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他举着剑威在树下不停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刚爬到三分之一的高度。
1: 见胖子在树下跟没头苍蝇似的举着枪乱转，便用登山镐挂住了树缝，停下来，低着头对胖子说：“哎，你别把枪口朝上，你当心走了会把我给崩了。我跟你说，这个树里头好像有东西，我们爬上去，瞧瞧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胖子。” 在下边警戒，千万不要大意，听见没有？这个时候，已经爬到了老榕树高处的雪莉杨突然叫道：“树顶上插着半截飞机残骸，好像是美国空军的飞机。”

0: 灯光，也爬上了树。见雪莉扬在树冠中间的部分，正用手摸着一块深色的东西。我离得远了，瞧不清那种植物还是什么飞机的残骸。我攀到雪莉扬的身边，这才看得清楚。在幽静如霜的月光下，有一段巨大飞机的机舱倒插在两树之间，机尾翼都不知去向了，机身上破了数个大洞，破洞里塞满了东西，无法看见里面的状况。舱门已经与机身脱离了，撞的是完全变了形，到处都是锈迹斑驳，长满了厚厚的苔藓和藤蔓，几乎已经同树干长为了一体，起落架卡在了树缝之中。我转头看了看另一端高大苍茫的遮龙山，我心里想，这飞机八成是撞到了山上，碎成了数段，这节机舱刚好落在了树冠上。这么大的冲击力，附近的树木也只有这两棵罕见的巨大的夫妻树可以承受了。雪莉扬指着用伞兵刀刮开的一大片覆盖住机身的绿色的植物泥，让我观看。那里赫然露出了一串编号。我不太懂美国空军的规矩，便问雪莉扬，美国空军的轰炸机，抗战时期援华的飞虎队。雪莉扬说，我还没有发现机身上有飞虎队的标记，应该是一架美国空军的 C 型运输机的残骸，可能是二战期间从印度加尔各答基地起飞，在给缅甸密支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输送物资的。如果是支援中国战区的飞虎队，那机身上应该还有青天白日的标记才对。我点头说，对了，这儿离缅甸不远呢。看新闻上说，怒江大峡谷一带和离这儿很近的高黎贡山已经先后发现了几十架美军运输机的残骸了。1942年到1945年这三年之中，美军在中缅边境和后期的驼峰航线上坠毁在中国西南境内的飞机，那不下六七百架呀。想不到也有一架坠毁在这儿了。胖子在树下等的心焦，这个时候大声的喊起来，
1: 儿啊，喂，老胡，嘿，你们俩在树上干什么？投机倒

0: 的勾当呢？嘿，还让我在树底下给你们站岗。哎，那树上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啊！
1: 我顺手折了一根树枝，从上边投向树下的胖子。
0: 下嚷嚷什么？
1: 我们在树上找到了一架美国运输机。等我谈明白了，就下去。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刚才从树中发出的求救信号的敲击声。看了看这运输机的残骸，它撞成了这样，怎么可能还有人幸存下来呢？那信号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机组飞行员的亡灵？他阴魂不散，他还在不停的求着救。这个时候，天空中云层突然把月亮遮住了，树上立刻暗了下来。我屏住了气息，对雪莉杨打了个手势，与他一起把耳朵贴在机舱上，探听里边是否还有那个诡异的摩斯码的求救信号声。这一听不要紧，我刚把耳朵贴在机舱上，就听见里面当当当三声急速的敲击的声音。这声音来得十分的突然，我吃了一惊。要不是左手用登山镐牢牢的挂住，我险些从树冠上翻滚着掉到地。他起开看看里面的情况。这雪莉杨不怕，我自然也不能表现出恐惧啊！我便点头同意了。好，好。那里面如果还有美军飞行员的尸骨，咱们就设法把他们暂时给埋葬了，再把身份牌带回去。剩下的事儿呢，那就是通知美国领事馆了，让他们来取回遗骨。美国人不讲究青山处处埋忠骨那一套，他们肯定是要把他们盖上国旗带回他们老家去的，对不对？雪莉杨说，我也是这么打算的。动手吧，机舱里万一要是有什么东西，就用摸金校尉的黑驴蹄子对付他。我故作镇静地笑了笑，要什么？要什么也不用怵他。这是一架军用运输机，说不定里边还有什么军用物资呢，最好有炸药之类的。到先王的斗，也许还能派上用场呢。我看准了一片可以落脚的树杈子，在树缝中装了个利用张力固定的岩钉，再把登山绳把自己和岩钉固定住了，以登山镐去撬机舱顶上那块变了形的烂铁板。雪莉杨在旁边用伞兵刀割断了缠在铁板上的植物藤蔓，协助我把那块铁板打开。由于隔了40多年，飞机毁坏的又比较严重，被不断生长的老榕树挤压，这个铁板被我一撬之下只掉了半块，另一半死死的卡住在树上，难以使出全力，没法再撬得动了。我趴在机舱的破洞中，想瞧瞧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不停地发送信号。雪莉杨则拿着6.40手枪和黑驴蹄子在我的身旁掩护。登山头盔的战术射灯在夜晚的丛林中远远比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洞里都好用，用来看清楚机舱中的情况，那是足够了。我的心这时候悬到嗓子眼儿了，我慢慢的把头靠过去。这个时候，森林里异常的安静，机舱里边

0: 口气的声音一下一下的传来，每响一声，我的心都跟着悬高了一截儿。头灯的光柱射入了漆黑一团的机舱的内部，首先看到的那就是一个驾驶员的头盔，好像这具飞行员的尸骨刚好挂在被我撬开的铁板下，不过他低着头，可能是飞机坠毁的时候颈椎摔折了，脑袋悬挂在胸前，机体变形比较严重，那缺口又狭窄，我一时看不清那头盔下尸体的好坏程度，但是可以肯定，脑袋和身体呈现的角度是根本不可能是活人做出来的姿势的。太要伸手去把那头盔抬起来，谁想到那原本低垂着的飞行员的头盔突然轻轻地动了几下，似乎想用力把头抬起来，他每动一下就传来当一声撞击铁皮的响声。我此刻已经出了一身的白毛汗，我暗叫一声苦血，这回绝对是碰上僵尸了。我小时候最怕听的那就是僵尸在棺材里敲棺材板的那个故事，今天真碰着，却不知道摸金校尉自古用于克制僵尸的黑驴蹄子现在用起来他是否管用。我硬着头皮用登山镐揭掉了那只残破的飞行员的头盔，另一只手举起了黑驴蹄子，我就飞过去了。然而是那头盔下忽然射出了一道金色的强光，头盔下出现的是一双金色的巨眼，这双眼睛发出了两道冷冰冰的凌厉的金光，似乎比我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还要刺眼。那如电一般的目光和我对视了一下，我的心里的正自骇意，这双眼睛那真是让人三魂满天飞七魄着地滚呐、啊！不过这绝不是美国飞行员变的僵尸，就在这一瞬间，时间仿佛突然变慢了，黑暗中灯光闪烁不定，我虽然并未看清楚究竟是什么生物的眼睛，却瞧出来这是一只罕见的巨大的禽兽，它弯钩似的嘴中衔着半只绿色的树蜥，脚下还有血淋淋的另外半只，可能是他正从机舱的另一端的破洞飞进来，躲在里边享受着大餐，却被我们惊扰了。那奇怪的敲击的信号声应该就是他多时树息的时候发出来的。还没有等我回过神来细看，那双金色巨眼的主人从机舱里腾空冲出，直扑我们的面门。薛里阳在旁边虽然也没有看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突见一团黑色的事物从机舱中冲出来，急忙顺势用力推了我一把，我此刻也反应过来了，接着一推之力向后跃开，想不到没看清楚脚下踩了个空，便从树上笔直地掉下去了，被先前预设的保险绳 悬挂在树腰。一大团褐色布片一样的事物裹挟着两道金光，像一阵风似的从我的头顶上掠过。那只巨大的猛兽扑了个空，展开了双翅，无声无息地滑入了夜色。我见这只大鸟飞走了，这一颗心才重新落了地。我用登山镐挂住老榕树上的藤蔓，重新爬回了树冠。徐良伸手把我拉上去，对我说：“哦，上帝保佑，还好你没有出什么意外。哦，你看清那是什么凶禽了吗？哦，这么巨大，真是当真罕见呢。”我爬回树干，喘了一口气，对徐良说。没看清楚，只看那他们喜欢把窝设在悬崖的绝壁上。怎么跑到这机舱里来了？怎么，你确定你没受伤吗？我对薛立阳说：“哎呦，真是没受伤，汗毛都没碰着一根儿。”我受了一番惊吓。薛立阳对我说。那当时真的就像是密电码的信号声吗 ？OK， 就算是我的失误，你也别得理不饶人了嘛。等我到机舱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我知道，以雪莉杨的性格，虽然在这里见到了美国空军飞机的残骸，必定要把里边翻个干净，把遇难飞行员的遗体妥善的掩埋了，再拿着他那本圣经念上一通，那才肯罢休，拦也拦不住他。我对此倒是持肯定的态度，毕竟这些老美是二战的时候来帮他打日本鬼子的，虽然在战略上肯定有他们美国自身的利益和目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牺牲在中国的境内了。把他们的遗体埋葬好，回去后再通知他们的政府，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胖子在树下听上边乱糟糟的，忍不住又扯开嗓门大声的喊起来了：“
1: 哎，我说，你们找着什么值钱东西了没有啊？啊，哎嘿，要不要我上去帮忙啊？”
0: 说着话也不等我答应，就卷起了袖子，背着步枪就爬上来了。我满脸惊奇地问胖子：“
1: 哎，嘿，你不是有恐高症啊？你怎么又突然敢爬树了？是不是哪根筋搭错了？”胖子说：“
2: 狗屁，这大晚上黑灯瞎火的，根本就看不出高低来。再说，这简阳老怎么少了我呀？哎，飞机在哪儿呢？”
0: 我对胖子说：“你呀，还是小心点吧啊！你笨手笨脚的，跟狗熊似的，在这么高的树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先用保险带固定住了再说。还有啊，你离我远点啊！你这么重，还不把这个树杈子给压断了？刚才我就差点摔下去。”我嘱咐完了胖子，回头看雪莉杨已经上到了机舱破洞的上方，正准备下去。我急忙过去打算替他，却发现那个破口的空间有限，只有他才勉强进得去。雪莉杨为了能钻进机舱，把身上的便携袋和多余的东西都取下来了，包括和他形影不离的那枚金刚伞都交到了我的手里，然后用狼眼手电筒仔细地照了照机舱的深处，确定再也没有什么动物，便用双手撑住了缺口，下到了机舱残骸的里面。我和胖子在外边看着，我问雪莉杨：“
1: 哎，里面有美国人的尸骨吗？”“哎，有的话呀，你就用绳子拴住，我们把它扯上来。”
0: 只听见雪莉杨在里面答道：“

机头都被撞扁了，驾驶室里边没有尸体，只有两个飞行头盔，也许都在飞机坠毁前跳伞逃生了。我对雪莉杨说：“哦，要是没有，你就赶紧上来吧。我感觉这两株老树它直颤悠，怕是受不住这么多的重量，它随时都可能会断。”雪莉杨却没有立刻回答。只见他在机舱里翻着一团东西，隔了好一会儿才说：“我想，这有几个箱子装的是武器和弹药，我看看还有没有能用的。咱们很走运，很走运呢，有一小部分很完整的，想不到隔了40多年。”我和胖子听这片林子从上到下，从来就没有感觉到有风。这个时候却有一丝阴风掠过，那风虽然无声无息，但毕竟还是被我发觉了。出于本能，我立刻按动了金刚伞伞柄的绷簧，把那伞

0: 给二人转呢，不是一个的活，把我的搭档叫出来。再次麻烦长春的父老乡亲，伸出你的金掌银掌、八卦连环掌、降龙十八掌，欢迎我的搭档闪亮登场，好吗？谢谢，来人。
1: 好，谢谢大家掌声啊！来了，
0: 来了，
1: 哎，
0: 长得真带劲，
1: 好看啊，
0: 好看。
1: 知道为什么好看吗？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妈的模子好呗。
0: 模子？
1: 啊，你没听说这句话吗？
0: 哪句话呀？
1: 人家常言说的好，有好马下好驹，有好模子脱好皮儿，好妈就养活好闺女。我妈的模子好，所以我长得好看。
0: 啊，
1: 知道吧？
0: 你妈的模子好。
1: 哎。
0: 跟你生下来就好看。
1: 对呀，你长得难看，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因为你妈的模子不好呗。
0: 那我长得就不好看呢？
1: 对呀。
0: 是这回事吗？
1: 咋不是呢？
0: 啊，那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呗。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把你妈的模子借我爸用几天呗。
1: 你上边了。我就发现你咋这那么不要脸呢？啊？
0: 借用吗？
1: 那是随便用的。
0: 害羞的感觉。
1: 上边，上边去。那么烦人呢？咋？不许瞎说，听着没？那玩意儿不是随便的啊！
0: 借用不就好看了吗？那抠呢？
1: 那是抠的事啊！嗯、
0: 来了，
1: 来呀！
0: 来了说话，
1: 来了说话。
0: 头一出戏，
1: 头一出戏，
0: 请且的戏，
1: 请且的戏。
0: 等等早来的，等等晚到的。
1: 等等早来的，等等晚到的。
0: 给朋友们卖卖力气，
1: 给朋友卖卖力气。
0: 演两段节目，
1: 演点的节目。
0: 你愿意说话，自个起个头说啊！
1: 你愿意说话，你自个起个头说啊！
0: 学话呢？
1: 学话呢？
0: 学到底儿啊！
1: 学到底儿啊！
0: 我是你爹，
1: 我是你爹，
0: 我是你爷爷，
1: 我是你爷爷，
0: 我是你祖宗，
1: 我是你祖宗，
0: 我是你儿子。
1: 就这么地儿吧。
0: 这句你咋不学呢？
1: 这句你咋不学呢？
0: 你有点正形，
1: 有点正形演出呢。
0: 是不是开玩儿了，跟我俩呀？
1: 是不是开玩儿了，跟我俩？
0: 还学是不是？
1: 还学是不是？
0: 早受伤啊！
1: 早受伤哈！
0: 看着啊！
1: 看着。

0: 上来学来吧。
1: 哎呀，这家给喇叭匠整的。
0: 你拉弦
1: 抽啊你呀、啊！
0: 你看拉弦往哪一坐，就人家不吱声，就搁那寻思
1: 啊，
0: 学一下。
1: 上一边拉谁？不是谁像你这样事儿？你咋净出那损招呢？我
0: 这这就摆平你了，是不是？要我整啥你学啥，我这夸一下子，你也不知道揪啥，反正。
1: 哎，那么烦人。

0: 反应这你这整闺女拉着
1: 想拉弦的借一下就完事了夸一宿一
0: 干啥呀你别老这一天整人拉弦的拉弦怎么的招你惹你了一天呢啊
1: 山炮
0: 老说人拉弦的
1: 开两句玩笑上来再说。

0: 行，晚上好，谢谢。
1: 接下来还有点时间呢，给朋友们卖卖力气，表演个绝活。
2: 对了，
1: 接下来老妹儿啊，你给大家来一段。
2: 行，对你歇会儿啊，我给大家唱一个。这回呢，我给大家来一首什么呢？来一首歌曲吧，行不行？
1: 行。
2: 这回你也别闲着，给我伴舞行不行？
1: 嗯呐。
2: 对，我搭档舞蹈跳得非常大了啊，
1: 扣炮上了。
2: 接下来给大家来一首歌曲，来一首什么歌呢？大家比较熟悉的白首李娜的一首成名作《青藏高原》带给大家啊，让我搭档跳一段青藏的舞蹈行不行？
1: 高调门的，
2: 哎，
1: 就唱好啊，这歌李娜歌可不好唱。
2: 是，
1: 完了我给朋友们跳一段青藏的舞蹈，带现哈达的啊，我这舞都自创的，就一般男人都跳不出来，因为我变态了。
2: 那变态，哎呀。肯定不瞒大家说，这二人转都唱变态的，你看着吗？一个个的，你飞啥？这回你给我伴舞，好好跳啊！来吧，预备，走。

满回手逃回家转，腰门不远面前窜，我迈步就把腰门进，叫声我妻刘玉金，快点梳洗，快点打扮呐。

小王啊，一对红枣啊。哦哦哦全然。

0: 亲啊，王啊，要不应该打扮咱们好回你的岳父亲啊，慢呐、啊，
1: 好嘞，
0: 这回你也打不打吧啊？
1: 那我打不打吧？
0: 薛仁喜头戴一。

0: 走啊，在眼前闪出来
1: 黄亮的大门，
0: 但只见那么几
1: 匹匹夫队啊。

0: 别老饼的，不吃稀的，别做汤，不吃酸的，别呀醋，不吃辣的，别切姜啊，换你不为别的事，西江下院去请蟑螂啊，哎哎哎呀。
1: 后娘一听嘴一撇，大姑说话不对我。

0: 堆的乐。大姑说话正对我心肠啊，大姑你在绣楼把我等，西厢下院我去请丈郎啊，小红娘扭扭捏捏往外走。
1: 鸳鸯这里拉住一声啊，慢着走来慢着走，这有风四季烧到西厢，隔着树暗地苏铁。
0: 红娘接出绣扣堂走过一句，二三里路过延春，四五庄走亭台，六七座八九十到西厢，都说西厢景色好，画不去人果然香，一片瑞气当空照，
2: 三个进，四到西

0: 三国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焕发人性光辉的时代。诸葛亮就是一个典范。他26岁出山辅佐刘备，在隆中决策时已经预见到刘备后来可以三分天下有其一。三足鼎立之时，他对内依法治国，对外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直到病逝于五丈原军中。这就是诸葛亮传奇的一生，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诸葛亮同样也引起了后人很多的争论。三顾茅庐被认为是百足架死不肯出山，代行军权被认为是效法曹操架空皇帝。那么诸葛亮留下的一个个未解之谜，易中天先生如何评价？诸葛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百年孤独。
1: 上一集我们讲到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我们从这种关系中读出了两个字，孤独。可能有观众朋友会怀疑，诸葛亮孤独吗？孤独。凡是伟大的人物都孤独。曹操孤独，诸葛亮孤独。曹操孤独的连他儿子都不理解他。是的，诸葛亮在后世备受推崇，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历史人物在后代越是受到推崇，那么他就越孤独。比方说孔子，孔子被推崇到大臣至圣先师的这样一个地位，而北京大学李林教授对孔子的判断是什么呢？三个字：丧家狗。这是见于《史记》孔子世家的，而且是孔子本人认可的。所以诸葛亮也一样，他的一生当中有许多的谜团，这些谜团被他的光辉掩盖了。在这一集我就给大家讲关于诸葛亮的四个

第一个，诗山之谜。诸葛亮怎么出山的？公认的说法，三顾茅庐，是不是事实？是。但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说法，登门自荐。我在三顾茅庐这一集已经讲过了，而且我得出一个结论，登门自荐和三顾茅庐是并存的，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立马遭到很多人的痛骂，说你怎么敢贬低诸葛亮。我的观点很鲜明，如果是事实，我们必须凭着良知和良心把这事实说出来，顾不上你抬高还是贬低，第二也不是贬低。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看三顾的说法，三顾的说法有没有依据？有，在哪里？《出师表》，所以肯定是事实，但绝不是诸葛亮端着架子不肯出山，非得刘备三请四请才出来，也绝不是他原本不打算出山，要三顾以后才出山，他原本就是要出山的。证据在哪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每字比管仲乐毅。一个字比管仲乐毅的人，绝不会老死隆中，就是我在节目里问的，他在隆中待着干什么？他是肯定要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出师表》会有另一种，似乎是另一种的说法呢？似乎，我们看看《出师表》怎么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似乎原本就是打算如此的，是刘备把他请出来的，这就和每次比管仲乐毅是矛盾的。那么是他自己矛盾吗？不是，你要理解古人，这是谦辞。下面两个字也是谦辞，卑鄙和感激。卑鄙呢，不是我们现在道德意义上的那个卑鄙，卑是地位低下，鄙是居住偏远，翻译成现代汉语，鄙就是小地方人，翻译成现代汉语，卑就是普通老百姓，这是谦辞。由是感激是什么呢？感是感奋，激是激励，不是现在感谢的意思，就是我本来是一个小地方人啊，也没有什么地位啊，先帝呢不因此看不起我，来跟我讨论天下大事，所以我受到了感奋和激励，我才出山的。这是谦辞啊，是对先帝的追念，是归功于先帝啊。实际上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如果诸葛亮是真是打算死守隆中不出来的，不肯出山的人，刘备不会看得起他。我在青梅煮酒一集讲过一个事实，就是有一个叫做许四的人去找陈登啊，陈登见了他以后呢，自己睡大床让他睡小床，这个人耿耿于怀，跟刘备说，刘备说，你是什么人？你是个士人，你是个国士，国士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的，现在天下大乱，就等着你们出来啊，报效国家，拯救人民，你们都不肯出山，奈天下苍生何？

0: 你在干什么？你在求田问舍。不要说陈登瞧不起你，就是我刘备也瞧不起你。陈登还客气让你睡小床，你到我家里，我让你睡地下。所以一个在这样国难当头的时候不肯挺身而出的人，刘备是看不起的。而诸葛亮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去读《三国志》，啊，刘备败走当阳，和鲁肃一起来到夏口。这个时候曹操的军队追过来了，怎么办？诸葛亮说的是什么话？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挺身而出嘛。所以他就是一个挺身而出的人，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因此当曹操准备要打荆州的时候，诸葛亮发现荆州危险，他是会出去找刘备的，他会主动去找刘备的。只不过由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那这一次呢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也可能是诸葛亮去见了刘备以后，刘备还要考虑一下，或者还要考察一下，诸葛亮又回到隆中去了，然后刘备再到隆中去见诸葛亮。所谓三顾也不一定就是只有三次，也可能是多次，也更不意味着去了三次只见了一次，可能次次都见到了，谈了很多的话，越谈越拢，最后决定出山辅佐刘备。所以这样的一个解释不但不是贬低诸葛亮，相反是高度的肯定。因为我们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诸葛亮的一种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心系天下的国事精神，这才是我们应该肯定的精神。啊，那一种做清高状，扬言要做隐士，不肯为国家效力的那种所谓表现，是酸腐文人的表现，不可取。这是第一个谜，出山之谜。
1: 有着国士之风的诸葛亮，心系天下，忧国忧民。他的出山没有世俗人眼里的故作清高，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出山之后的诸葛亮忠心耿耿，恪尽职守，帮助刘备完成了自己的霸业。然而在刘备称帝的八年以后，孙权在武昌称帝，并派使臣到蜀表示二帝病尊。让人吃惊的是，诸葛亮不但没有阻止孙权，还派人前去
0: 通知蜀国，说我也当皇帝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两个皇帝啊？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因为自从有了帝国制度以后，是吧，普天之下是只有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政府，你们搞出两个来了，何况北边还有一个。那当然了，这个孙权提出来的是，你们蜀汉的也承认我东吴，我们东吴的也承认你蜀汉，我们都不承认曹魏，那也不行啊，天无二日，人无二君呢。诸葛亮同意，诸葛亮同意，而这个同意在以前是不可设想的。当然在三国关系当中，诸葛亮是极力主张联吴抗曹的，这是自始至终的，从来没有变过。所以夷陵之战以后，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马上要做的事情就是恢复了和东吴的盟好，派邓芝使吴。那孙权同意了，从此吴蜀两家就再没有发生过战争。但是邓芝使吴，多次使吴，第二次出使吴国的时候，那时候孙权还没称帝，

0: 孙权就提出了二帝并尊的设想。孙权说，如果将来天下平定了，我们把曹魏灭了，归我两国共治天下，如何啊？邓芝说什么呢？说大王啊，这恐怕不行。我们两国联合起来灭了曹魏以后，我希望你们能够识时务。这意思就是希望你投降。如果你们方贵方不识时务的话呢，不好办，天无二日，人无二君，那我们两国都只好各自回去，各自的君主呢修德政，各自的文臣武将呢练功夫，我们大家都把鼓槌拿起来敲，战场上见。这邓芝死无的时候说的话。但是当孙权当真称帝的时候，诸葛亮决定承认二帝并尊。这件事情意义非常大的了，他对于一个正统思想很重的人来说，迈出这一步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会这样做？表现出什么来？我认为表现出的是诸葛亮的务实精神。诸葛亮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我们现在回过头去读他的《隆中对》，你去看，可有一句空话，非常实在。那刘备还说什么奸臣窃命啊，主上蒙尘啊，欲生大义于天下呀，然自负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君位即将安出。那诸葛亮没有跟你讨论什么主上蒙尘、奸臣窃命这些问题，他讲的是你赶快占块地方。那董卓以来天下大乱，所有人都在抢地盘，你非得有根据地不可，非常实在，是个实实在在的人。所以这个并尊二帝啊，我认为又体现了诸葛亮的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就是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北伐。这个问题我在前面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了，就为什么要不停的北伐，也不是他不审时度势，实在是除了这样做以外没有别的选择啊，这就不展开说了。这第二个谜。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盛名之下，他成就了越王勾践的江山，也赢得了倾国倾城的美人。红颜祸水，他背负了国家兴亡的骂名，也留下了谜一般的传奇。范蠡与西施，一个英雄美人不老的传说。历史上的西施是否真有其人？她的命运归宿是否真如传说般圆满？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走进传奇人物范蠡，为您精彩解读西施之谜。
2: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3: 思念金牌水饺，好功夫，好材料，自然好味道，让世界尝尝中国的味道。思念金牌水饺。
4: 袁外云进去使关键，步步高，话语通 ，iPhone 特用进去激励法，让学习极乐无穷。步步高，话语通 ，iPhone 让我爱上学习。
1: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 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5: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位像诸葛亮这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丞相。他的政治韬略让他走出茅庐，辅佐刘备。他又顾全大局，承认孙权称帝，恪守与东吴修好。刘备去世后，他又辅佐幼主刘禅，以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为己任，实行联吴抗魏战略，并亲自率师数出祁山攻打曹魏。在地内治理上，他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然而就在诸葛亮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背后，又留下了一个大权独揽、架空刘禅的说法。因此这一对君臣关系就变得十分微妙了。那么诸葛亮是否真的架空了皇帝？他又是否真的大权独揽呢？这也就成了诸葛亮身后的第三个谜团。
0: 第三个专政之谜。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诸葛亮这一生第一件辉煌的事情就是出山以后促成了孙刘联盟。但是赤壁之战以后一直到夷陵之战，我们基本上听不到他的声音。真正大展宏图是在刘备去世以后。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全面接管了蜀汉政权，按照三国志的说法是政事无巨细，贤决于量，就是军政的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都要诸葛亮拍板，都是诸葛亮一个人说了算，这叫做大权独揽，而且架空皇帝。这在中国古代也是很忌讳的一件事情。因此历史学家对此要做出自己的解释就觉得非常的为难。解释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刘禅入质，但是看过非常君臣一级的观众朋友们应该认同我的一个观点，刘禅并不弱智。另一种观点就是诸葛亮贪权，但是事实证明他也并不贪权，他没有像曹操一样把自己的相位又传给自己的儿子。怎么解释呢？只能解释为他太负责任，他是不放心，他不放心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别人去做，这是一个能力强的人常常会有的心理。一个人能力太强了以后，他就不放心别人，所以他到了事必躬亲的程度。那他在这个北伐军中和司马懿对垒的时候啊，司马懿问蜀国的人说你们丞相最近怎么样啊，蜀国的人说我们丞相每天吃东西吃得很少，但是工作呢做得很多，但凡是打20军棍以上的都要亲自主持。司马懿说他快死了。这个事情也是有争议的，首先是有人不同意，说这不可能，是吧？一个做丞相的、做总司令的人，下面打20棍子，他去数，那不等于说一个做总经理的发工资时候到财务科去数钞票吗？这可能吗？还有一种说法说，那如果是可能的话，说明他管理能够真正建立起他的法治，因为法治的建设。

0: 有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执法。那你立了法，你不能执法，或者执法不公平，或者执法不严明，你的法治都会流产。你知道他那二十军棍怎么打？全在这打人的那个人，他要恨这个人呢，两棍子就能打死。他想包庇这个人打200棍，他都不疼。这种事情是，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已经夺骨，想当然而，想当然那时候可能也有一点。偶然去看一下，就像微服私访一样，而且自己作为丞相呢，为下面做出一个表率来，一个领导。啊，如果是这样子来抓工作的话，下面一般工作也会比较好，是吧？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事情表现出他鞠躬尽瘁的负责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见于《后出师表》。《后出师表》是不是诸葛亮写的，学术界有争议，我也不参加这个讨论。但是我的观点是，即便《后出师表》不是诸葛亮写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仍然足以代表他的精神。他确实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这也是他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实实在在的讲，是累死的，是累死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不要在他身上再增加负担，让他老人家再累死第二回。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作为民间形象，曹操与诸葛亮，一个是奸诈阴险的小人，一个是纯粹正直的君子。作为历史形象，曹操与诸葛亮却不乏相似之处，比方说都生活简朴，执法严明，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曹操始终被看作是白脸的奸雄，诸葛亮始终是正义和智慧的化身。那么为什么曹操与诸葛亮的民间形象和历史形象有这么大的差别？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千古风流。
2: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T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3: 在魏蜀吴三国中，蜀国是治理的最好的国家，这当然归功于诸葛亮。在内政上，诸葛亮力行法治，使得吏治清明，官吏廉洁。在经济上，诸葛亮关心农业生产，重视手工业，促进了盐、铁、锦业的发展。蜀国的秩序在诸葛亮的手上是井然有序，井井有条。然而在魏蜀吴三国中，蜀国又是最短命的，仅仅40多年，蜀汉政权就拱手让给了司马氏，这多少对不起九泉之下的诸葛亮。但问题是，为什么诸葛亮一手治理起来的蜀汉会如此短命呢？在蜀国井然有序的环境背后，到底还存在什么问题呢？
0: 第四个谜就是治蜀之谜。诸葛亮的治蜀，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讲到很多了，总体来说就是四个字：依法治国。因此在他的这个治理下呢，蜀国的情况是最好的。陈寿的《三国志》是这样描述的，说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国力不容奸，人怀自立。

莫不失仪，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这是一个描述，而且陈寿作为良史，皮肤弱小的，估计在他的治理下没有黑社会啊。风化肃然，啊，非常干净。那么这个是应该肯定的，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诸葛亮本人以身作则，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这些精神都是值得我们肯定的。这就是我要说的他的第四种精神，公正廉明的法治精神。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诸葛亮领导下的蜀国是治理的最好的，却又是三国当中最先灭亡的。这个原因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了，不再重复。这里要补充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还想推敲一下这样一个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的背后有没有问题。我的结论是有问题。是什么样的条件下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呢？不是和平环境，而是战争环境。所以他的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治安很好，赋税很重，因为你战争要花钱呢，钱从哪里来？天上掉不下来，地下挖不出来，只能从人民那里去拿。最后蜀国的经济靠什么？靠蜀锦的出口来维持。所以这样一个军政府领导下的处于战争状态而做到的风化肃然，而做到的力不容坚，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侵弱，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大家可以讨论。至少我个人表示不向往，我还是喜欢和平环境。但是不意味着我不尊重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我的看法是，我们对于这些历史人物，一方面要有历史之同情，想到他当时做这些事情有他不得不这样做的一些原因，去充分的理解他；另外一方面还是要站在现代的立场，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来判断，而不要一味的盲目的崇拜或者盲目的批判。实际上诸葛亮这种依法治国和我们今天提倡的依法治国是不能打等号的，所以因此我对于他的精神我们只能抽象继承，就继承他的什么呢？公开、公正、公平、廉洁、以身作则，因为他带头清廉呢。但是结果是他带头过苦日子，全国人民也过苦日子。我自己想想还是全国人民都过好日子好，林肯你也过好日子。他这样的一个依法治国和现在的依法治国是不能打等号的。为什么呢？中国古代法家的那个法是王法，是自上而下的，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法。尽管它公平、它公开、它公正，它也是统治。而我们现代国家的法是约法，是人民的约法，是保护人民的，是保障人民幸福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所以这两个法是不同的。

0: 虽然这个执法精神是相同的，但具体的法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诸葛亮的依法治国走的是一条中国古代的法家路线，这个路线可以追溯到商鞅，而诸葛亮是欣赏商鞅的。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全国人民一起很纪律严明的过苦日子，没有个人的自由。上一集我们讲到诸葛亮，而且讲到诸葛亮和曹操的相似之处，这话很容易引起不同的意见，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这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可谓汉贼不两立，怎么会这样相可比拟？就是至少在法家路线、依法治国这两条上，他两个人是一致的。而且我甚至认为，诸葛亮在蜀汉执行的就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或者说反对曹魏的曹操路线。我们知道，曹操要建立的就是一个法家寒族政权，是一个依法治国的，而不是由士族地主阶级来垄断的这样一个政权。这一点诸葛亮和他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是在北方曹丕已经改变了他父亲的政治路线的时候，诸葛亮在南方，在益州还在坚持这样一条路线，这也是他最先灭亡的原因之一。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已然讲过，我们甚至会发现他们两人的官衔都非常相似，曹操是丞相，封武平侯，领冀州牧；诸葛亮是丞相，封武乡侯，领益州牧。不同的在于什么呢？不同于在于曹操后来又当了魏公，后来又当了魏王，而诸葛亮呢，没有封功，没有称王。但是并非没有这个动议，李严就曾经写信给诸葛亮，要他加九锡，进封王爵，要他称王。当然李严写这封信可能是不怀好意，也把他放在炉子上去烤一烤。问题是诸葛亮怎么回答的呢？诸葛亮先说，我遭到先帝的疏谕，位极人臣，赐钱百亿，我已经非常感激了，而现在先帝的恩德还没有报效啊，我们的事业也还没有成功，根本不是谈加九锡进王爵这个问题的时候。接下来他说，若列位斩锐，是很谦虚的，他怎么会说这种话呢？我的看法是他怎么就不能说这个话呢？三国时期的人是有血性的，就包括刘备，包括鲁肃，本来就是嘛。如果真的是统一的天下，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1: 再补充三点。
2: 爸爸爸爸快坐下，爸爸爸爸快坐下，请喝一杯茶，让我亲亲你吧，让我亲亲你吧，我叫他爸爸。爸爸，你想我了吗？
3: 离家很远，离家人很近，我能全球通。
4: 思念金牌水饺，好功夫，好材料，自然好味道，让世界尝尝中国的味道。思念金牌水饺。

0: 生活，
1: 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2: 从以上易中天先生的分析不难看出，曹操与诸葛亮确实不乏相似之处，他们的政治路线是一样的，他们打算建立的政权性质也是一样的，就连他们的生活简朴、执法严明都很相似。那么为什么在后来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中，曹操与诸葛亮却成了两个极端？他们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为什么差别这么？
3: 不管这个曹丕的称帝是不是曹操的愿望，曹操都有洗刷不干净的这样一个罪名，而诸葛亮绝无此嫌疑。那么后代的这些人还是正统思想很重的，他在这个上面一定是大做文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曹操奸诈，诸葛亮坦诚，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你看诸葛亮搞过阴谋诡计吗？没有吧，他都是堂堂正正的在做事，而正因为他堂堂正正的做事，他累呀、啊，所以他特别累。那曹操还有很多时间去玩，我们看不出诸葛亮有时间玩，太正派了。

0: 它木材也比较多，所以这土楼在外面是土的围墙，在里面呢，你去看的走廊啊、过道、楼梯，这全是木材的，对吧？那么它这个形式呢，还有一个就牵到当地人要保证它的安全啊，因为当时土客家人跟土著之间有冲突，相互之间也有冲突。那么这个地方呢，还一般都在山区，交通不便，还有一些盗匪。那么保证安全呢，富人的奢侈品，要么就是昙花一现，造了以后没有人再继续去学它样子了啊。为什么？它图了个新鲜，但它不适合地方这特点。那么相反，即使你是外来的，如果你适应了地方的特点的话，那么这就也可以成为这个地方民居的一部分。比如说一个很典型例子，上海的那个库门房子，我们好多人都以为这是库门房子有中国传统的，不是的，它是英国人想出来的。因为太平天国的时候，江南这一带呢战乱不断，那么很多难民呢就逃逃到哪里去呢？逃到上海，因为上海有租界。那租界的话，太平军打不进去的。那么到了租界，人口大量增加，那怎么办呢？要给他们住房子啊！啊，那么当时呢，这个英国人最早的时候就根据英国那种联排式的建筑，哎，他在上海造这种房子。我们知道中国本来传统的房子呢，都一家一户都分开的，所以你们看有些旧的建筑，它房子跟房子之间，这个很小的一条巷子，但是还是隔开的。那么在英国你去看的，英国很多地方都连排的，它马路上面是一排房子，跟两家人家中间是隔一个围一个墙壁，前面都是开放的，就这样。它就用这种方法几世纪的这个建筑，但是呢这个建筑呢要适合中国人特点啊。中国人特点怎么呢？家里都有小院子，你怎么都是像英国的连排建筑，前面就是草坪，大家都没有什么，不过最多一个小的篱笆，不行。哎，所以这个石库门房子呢，它一般的前面都有一个小小的院子。那么所谓石库门呢，它两扇门呢还做成像中国传统的那个门一样，很厚的门，上面还有一个门环，它感觉就像在乡下大住宅一样。门口一个小小的天井啊，天井里呢本来有花园，现在没有了，那放了个盆景或者养个金鱼缸，就这么进了。然后呢正房啊，那么这个后面呢有后门啊，那么佣人呢跟后门走，那他就这样跟中国的特色再稍微做了一点改变，哎，一改变又非常适合上海的这个特点。为什么？他在一个比较小的面积里面把一家人就容得下来了，而使他感到呢还有一点像原来的大户人家这样的味道。所以现在上海一讲到上海地方特色，很多人就提出石库门成为上海一个地域文化的特点。那么的确这种房子你到英国去找也找不到，也不同的。那么你到上海周围呢，你一问基本上都学着它的样子，再往北方就没有了，就不是这个形状的。所以这个民居呢也是一个地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啊。那么这些地域文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区别？这个呢我留着下一次讲，下一次呢我就讲一讲就为什么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啊，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好，谢谢大家，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
1: 中国疆域辽阔，它有着迥然不同的地形地貌，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风俗也不一样，但是有些相距很远的地方却有着相似的文化景象。比如陕西南部地处秦岭以南，为什么它的文化却和地处西南的巴蜀文化相近？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2: 百家讲坛地域文化的形成二，主讲人葛剑雄。
1: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根溯源，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

0: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中国疆域辽阔，它有着迥然不同的地形地貌，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风俗也不一样。但是有些相距很远的地方却有着相似的文化体系，比如陕西南部地处秦岭以南，为什么它的文化却和地处西南的巴蜀文化相近？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1: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那么多不同的地域文化呢？这原因很多，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那么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条件不便的情况下面，不同的自然环境它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就很难消失，会长期保存。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啊，这个960万平方公里啊，那么大的面积里面呢，你看包含了很多完全不同的这个地理环境。你是高的世界屋脊在咱们中国，对吧？那我到那个西藏这些地方去啊，那个有些县城都快4000多米5000米，那地方它还在那里，对吧？那么低的到吐鲁番去啊，海拔是这个-100多米的地方，比海平面还低，对吧？啊，那么有高山，但是呢也有很大的平原啊，有这个峡谷啊，也有还有这个你看有盆地啊，有沙漠啊，有丛林啊，有海岛，有这各种各样的。

寒窗十年功，一心京城求功名。上堂辞别生身母，先去访

陈世美在家中辞别老母，告别先妻，带领书童京城科选去运动。

始录像。哎呀，这两天呢，下雨绵绵，道路下的是泥泞不堪。没想到还能来这些父老乡亲呐、啊，捧我们的场，心里感到非常的高兴啊。时间紧，任务重，今天呢为大家唱个很好的戏。我的搭档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大庆市。

0: 大剧团的主要演员，姓郑，叫郑树平啊，长得挺漂亮。弟兄们来点掌声，有请我的搭档闪亮登场好吗？谢谢
1: 谢谢。
0: 哎，这才叫一副样儿。
1: 来了，
0: 钥匙给拿来哈。来了啊。
1: 哎，
0: 来了咱就得说话。
1: 对，
0: 咱老哥俩呀，第一场戏。
1: 对了
0: 啊，那个你来好几天了。
1: 是。
0: 嗯，您这一来呀，也不知道怎么的来了，天哪，就翻脸了。
1: 光心大嘛。
0: 昨天天挺好
1: 啊，
0: 上班就唠了，还停电了。
1: 谁到了？
0: 我们给你点背。
1: 命不好。
0: 嗯，不管咋地吧啊。今天呢咱们正常的录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嗯，不管老少爷们来的多与少，
1: 怎么样，
0: 咱们呢就像这个满员那么唱。
1: 哎，
0: 因为演员呢要具备一定的职业道德。
1: 对。
0: 那你不能说唱满员了那就好好唱是吧？
1: 嗯，
0: 人少就不好好唱了。
1: 嗯，
0: 咱们主要是呢把咱们这个录完这个节目呢就是向全国这个老百姓推广是吧？
1: 对。
0: 咱俩那个先给大伙来个小帽。
1: 行，
0: 时间长了啊，慢慢唱
1: 啊。
0: 好几天没唱了。
1: 好几天没唱。
0: 掌声好使是吧？
1: 啊，
0: 给弟兄们唱一点北派的那个。
1: 北派的。
0: 月牙五更。
1: 月牙五更啊。
0: 是那个月牙五更啊。咱俩慢慢唱。
1: 慢慢唱，于德老师兜着点啊。来。

0: 点五分啊，谢谢大家的掌声啊。哎，不好唱，
1: 不好唱，
0: 调门比较高，
1: 对，
0: 没有好嗓子唱不了。常言说得好嘛，你唱戏必须得好嗓子，
1: 对，
0: 你走路的时候得好脚掌子，
1: 是，
0: 你挑挑一副好肩膀子，
1: 对，
0: 啊，你一唱那么扬扬巴拉的，跟那驴叫谁听是吧？咱俩就那个时间呢，后边好多的优秀演员，
1: 对了，
0: 咱哥俩给大家唱块传统的故事啊，
1: 什么戏？
0: 也就是包公怒砸陈世美，
1: 对，
0: 有的咱们父老乡亲呢经常听。我们以前呢，我们东北人呢，文化传播中心呢也录过，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各有各自演出风格吧。
1: 对了。
0: 我们俩今天给大家呢表演这块戏。
1: 啊。
0: 我们希望呢我们演出成功，但成功的前面还得承蒙下边的父老乡亲多多的捧场，多多担待。
1: 对。
0: 啊，我们演员呢唱的这个情绪如何，质量怎么样，就全承蒙啊广大观众的捧场。我们俩再使劲再卖力气，下边是无动于衷，那我们俩也没有情绪，是不是？
1: 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得说，靠着咱们乐队师傅，
1: 嗯，
0: 综合艺术，
1: 对，
0: 缺一不可。你再能唱的演员，没有强大的乐队，那是演不了的，是不是？
1: 对了，
0: 民间艺术团嘛，是不是？
1: 是。
0: 咱俩这块闲话早叙。

0: 扮演谁呢？
1: 我扮演谁？
0: 哎，就是苦大仇深的秦香莲。
1: 啊、
0: 哦。我扮演两个人物。
1: 都谁呢？
0: 一个是铁面无私的包文正。
1: 还有呢？
0: 还有一个忘恩负义的陈世美。
1: 啊、哦，陈世美啊、
0: 哦。哎，这个结局不太好哈。
1: 不太好啊。
0: 把陈世美就砸死拉倒啊。
1: 嗯。
0: 我就开始争气儿吧。
1: 开始争气儿啊！
0: 在我这先来。
1: 在您边来啊！
0: 逗他俩。
1: 咱两个吊门啊、
0: 哦！哎，
1: 卖了卖了。

两句。

0: 头念夫子，
1: 我高当朝驸马官，
0: 驸马犯了什么罪？

0: 子怎么样啊，
1: 将我们的母子赶出门外也变了，我们母子流落就在荒郊外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又流落大街前，狗贼子心肠狠，步步不让命家将叫喊起，追杀母子三，一赶赶到了关王庙，刚到下要害我们母子三啊，也是我母子跪地苦苦哀告啊，只哀告的韩大人乱了心田啊，只哀告的韩大人他的那个心肠软啊。

0: 找这位陈世美，找到开封樊子阁有话言呐，
1: 快去，快点耽误。

我和包公没有来往，为什么今天他要请单？想当年众高官被抛为驸马，他在皇帝面前把本摊，他也说我家中

有父母二老，有爹有娘，还有七十的家丁。我当时说了没有的话，不公立刻把脸翻，我二人皇帝面前打赌击过掌，打赌击掌是一百天，算起来到现在百天未到。秦香莲通儿带女来找咱，倘若是我今天要把包公见。

0: 时说我不见，
1: 内侍一旁打上呀，依我叔驸马你还是去得好，他敢把你当朝我驸马怎样办呢？
0: 去得好，
1: 去得好，
0: 去得好，
1: 去得好，
0: 哼官员说去得好，不能让包公看不起咱，吩咐一声与我顺交，开封府内我

0: 不远在面前，陈世美府门之外下了八抬轿啊，
1: 我落轿。哦，包相爷，别来无恙，别来无恙啊。
2: 包相爷，我迎出门外边，
0: 本宫我的来此路。

官讲，领教二司我不敢担。

0: 忙拿起剑连环，倒回相连分心吃。
1: 相爷上前慌着拦，正红不问就要斩呐、啊，枉为当朝一品官分，
0: 把他杀掉，然后我再问，
1: 此事怎么能够出人言？
0: 师妹一听说走了嘴，本宫我要回宫院，
1: 慢着走来，慢着走啊，要走人前你取名叫金相连呐、啊。
0: 哎呀，相爷，本宫认吧。陈世美我闻听微微的冷笑，叫声包老乡爷。

起，说着我说着。

0: 钱买呀、
1: 啊，荒山上无有柴。

情景啊，纷纷都落。

得妻，成得妻是贤妻良母，孝双亲抚养我的娇儿，受

0: 妻子人呐、啊，丈夫，
1: 这你下了吧，
0: 丈夫，你认下为妻我。
1: 贤妻呀、啊，这么多年，你和孩子在家里受苦了。

0: 不认，就是不能认，认死不认亲相恋，要生疯婆赶快滚，别在这里你冒认把官呐，
1: 住口！

不厌亲相连，叫声疯婆赶快滚，别在这里胡乱

急忙拿起剑连环，倒给香莲分心吃。

0: 包拯，
1: 陈世美，
0: 包黑子，

0: 情微微冷笑，叫声包拯要听言，既然知道本宫有罪，怎样今天包拯你怎么样的处置咱呀？我既然杀人了，你把我打呀，别给我装啊！
1: 别说你是一驸马，
0: 敢逃
1: 死，总算我不容宽。头上打起的乌纱帽，背上那蟒袍你别穿。如今卷上尘世美，方可今天我要打狗官。
0: 包拯，我和你势不两立，你打不了我，有人保我。他们母子谁可怜？

0: 恩在。
1: 不能斩来你不能斩，好叫我皇儿受孤单。
2: 闻听国太讲一遍，尊圣国太你要听难。你知道臣脚下踩的是宋皇帝，你也明白我的头上顶的是宋皇天。条条王法宋皇帝，让我抗旨不

堂，我今天倒是斩掉

陈世美，等于

所奈，何故来个两艘船，转过身来我转过来面，

梯上母子们做盘盘，带领孩子们回家转，找一块肥沃的土地开荒种田，叫你儿子把书念，千万要切记，你们城门之后念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中状元，你的丈夫他不把头名状元中，一家人妻离子散了，怎么能够不团圆？无意的陈世美交给天子管，老夫我踏到两只船，将爷说罢人前递过去。

脏出来。